觉得这个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呢，应该是写这个雍正曹抄了他们家以后，他家族的破落。但是你现在对不上茬，对不上茬。实际上呢，就是说人们忘了继续去考据在乾隆朝发生的事情。因为雍正这个他45岁才当皇帝，可是当的时间非常短，他当了十几年，13、14年，突然就暴卒，突然死亡。到目前为止，这死亡原因历史学家也说不清楚，是一次突然死亡。那么他死亡以后呢，就把这个他的皇位呢传给了这个乾隆。乾隆一上台以后呢，乾隆很聪明，实行了一个政策叫做清心目睹。乾隆目睹了把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把这两朝这种权力斗争，就觉得呢要稳定政治局面呢，先要从皇族内部来抚平伤痕，就实行了清心目睹的政策。啊，就是对过去事情既往不咎，啊，所有这些活着这些啊皇族的这些人，啊，我都予以这个善待。同时，和这些皇族夺权有牵连的官员，我一律予以赦免，能赦免我就赦免。当时这个曹福这个戴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任上亏空。这是最后一个最大的罪名。那么乾隆就下了圣旨，就是所有这样的内务府官员这种亏空，就一风吹全都赦免了。所以曹福后来呢就免罪了，曹家后来呢就有一个回环转绿的过程，有一个小康局面。啊，这段史实很多人忽略，千万不要忽略，这很重要。而且呢也特别巧，曹寅跟那个康熙吧是发小，这乾隆也有一个发小，谁啊？叫福鹏，平郡王，小平郡王福鹏。乾隆这个雍正又吸取他父亲教训，你立太子以后呢，你其他儿子就要来争这个皇位，所以不立太子。但是呢，雍正是看好乾隆，但不立为他为太子。那么那个时候乾隆呢，也有陪读，乾隆也爱作诗，乾隆从小就爱作诗。啊，他就请他朋友给他作序，谁给他做的序啊？福鹏，这人是给他的诗集作序的哟，那关系一般吗？所以他一当政以后，福鹏就得到重用。那福鹏是什么人呢？啊，福鹏的母亲，啊，是曹寅的女儿，啊，是曹雪芹的姑妈，福鹏。按血缘关系是曹雪芹的表哥，得有这层关系呢，你怎么能忘了呢？是不是啊？把广是记得雍正朝他们家倒霉，在乾隆朝初期啊，他们家有过小康，有这么重要的亲戚啊，他的生活资源，他的生活回忆，他的写这个《红楼梦》的繁华生活那一段的主要的依据，就是乾隆元年，就是初春。就是这个春天，三春整集真集初春集，这是关于这个元春的那个册页里面的诗里面的一句，和那个三春去后诸芳尽是一个意思。啊，曹雪芹用了这么多笔墨，用从17、18回，从18回吧到53回，你看这多少回？30多回，卯足了劲儿来写这一年的生活。然后呢，他有一段是写这个乾隆二年的生活，这贾家就开始出现很多不祥的征兆了，啊，然后到了这个80岁快结束时候，就写到了乾隆三年的情况。那么三春去后，在乾隆4年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洪熙密案。洪熙是谁？洪熙是废太子胤仁的儿子。废太子年纪很大，因为他是老二，康熙活得很久，生的子女非常多。康熙是眼看着这个洪熙长大的，康熙不但喜欢胤仁，也喜欢他这个孙子，非常喜欢。胤仁呢，他的父亲经历了这个两次被立为太子，两次被废掉，内心怎么想？

0: 那么他开头隐忍不发，但是到了乾隆四年的时候，三春过后以后，洪熙就发起了一次对乾隆的权力的大冲击。
1: 在康熙朝时期，曾经被两立两废的二阿哥胤禛最终以失败告终，然而在他背后还潜伏着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胤禛的儿子洪熙目睹了父亲两立两废的痛苦过程，当乾隆继位时，洪熙醋意大生，自己是正经的日，却被旁人的月所取代。于是洪熙就结党营私，联络其他亲王和皇子，效仿朝廷设立内务府，俨然一个小规模的宫廷。洪熙等人准备停当后伺机而动，没想到到乾隆四年，这个逆谋案件便发作了。洪熙本人虽从宽免死，从此也就一蹶不振了。
0: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洪熙立案。乾隆快刀斩乱麻的了结了这个立案，扑灭了他们这次这个政变阴谋。而且乾隆聪明在哪里？乾隆扑灭以后不向社会公布，消灭了所有重要档案，现在清史档案里查不到，但是留下很多蛛丝马迹，这就是有名的洪熙命案。因此呢，在《红楼梦》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了有一回啊，第四十回，这一回呢写这个他们那个打牙牌玩牙牌，金鸳鸯三宣牙牌里，很多读者读到觉得挺烦，这是有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也不会打牙牌是吧，他们那干嘛呢？哎呀，传达很重要的信息啊。这里面的这个三宣牙牌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牌令啊，比如说史湘云就说，日月双全造乾坤。什么叫日月双全啊？就是有两个政治中心啊，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政治局面，叫做日月双全造乾坤。《红楼梦》就用很多这种笔墨来向读者暗示，他所写的这个时代是乾隆元年到三年，八十回以后将写到乾隆四年，写到三春去后的情况，写到四春，是吧？是日月双弦造乾坤，很紧张的这个政治形势，叫做欲圆却被秒弦触，紧张不紧张啊？这不就是讲的这个是吧，最高权力斗争吗？那么这个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就要看准方向，要进行政治投资，曹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太子这一派，选择太子党。而且乾隆特别伤心的在哪里啊？就是参与这个洪熙谋反的，就不但不服他父亲当皇帝，而且还不服他当皇帝。这里面不但有这个废太子的这个儿子洪熙，而且参与这个谋反的竟然有他父亲雍正最信任的几个亲王的本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就居然在皇族里面这些人也认为雍正不是一个正经的日，也认为这个洪熙是一个正经的月。这样我们再回想第一回里面那个贾雨村欢这个吟出这样的诗句，叫做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就惊心动魄，宣告一个紧张的政治形势，就这个月就即将出了。整个《红楼梦》是笼罩在一个这个日月的这个政治争斗的一个大前提下，他写一个家族的命运。所以说呢，这个秦可卿这个形象，它的原型实际上是洪熙的一个妹妹，是胤禛的一个女儿，或者是他早年就在两家相好时候就送到曹家当了童养媳，或者是生出来以后未及在中宁府登记，就以这个小官员的女儿抱养女儿的名义寄养在曹家。那么曹雪芹就根据这样的生活的原始资料升华为这样一束形象啊，来营造他悲剧的情节的一个大的气氛，架构他的悲剧的结构，艺术结构的一个大的格局。
1: 曹雪芹在

0: 在秦可卿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在清朝巨大的文字狱下不得不闪烁其词，欲盖弥彰，而他小小的遗漏已经道出了这个人物的不同寻常之处，有关秦可卿的疑问也都将一一破解。
1: 秦可卿得的什么病现在清楚，得的是政治病，得了政治病啊。张有士是不是太医？张有士是太医，谁的太医？是洪熙的太医啊。洪熙当时在这个夺权的之前啊，在乾隆三村之后的第四村就公然还没登基就自己设立了内务府西司，他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乾隆说的啊。乾隆后来就说了啊，乾隆气死了啊，真是气死了。乾隆说这个啊，说查出来这个洪熙居然就自立内务府了，内务府七司了，就包括太医院了，是不是？他就是从那儿潜到京城啊，和这个家族的这个成员秦可卿取得秘密联系，所以他说黑话啊，他说了黑话啊，他说这个总是过了春分就可以看结果，那就是三春过后要看结果。结果没想到呢，是三春去后诸芳心啊，没想到是初春增吉三春吉啊，这个万没想到就是三春过后以后到了四春就不行了啊。那么这个洪熙这个确实是胆大妄为啊。那么曹雪芹写了以后呢，他就后来又听之前再一提你就觉得害怕，这么写不行是吧。他为什么必须要写一点政治？因为他自己说他不干涉时事。红楼梦这个作者曹雪芹确实不想写政治小说，我认为他写的不是政治小说。我说了这么多政治上的因素，我只是说他创作的内心的痛苦，他必须超越家族在政治当中这种惨痛的这种遭遇和经历，去写那些青春美丽的女性被毁灭的过程。但是他又不能摆脱这个阴影，他也没有道理摆脱这个阴影，他很痛苦，所以他必须在这个《红楼梦》一开始他要把这个悲剧的结局先预告出来，先预告出来啊，这些女性怎么被毁灭了啊，她是被时代毁灭了，是被一个家族命运的一个大格局毁灭的，是被那个时代的残酷的那种政治社会的因素毁灭的啊，不是他们自己去毁灭自己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总体构思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后人了解曹雪芹生活住处的足迹，大多通过他的朋友留下的诗文进行推断。曹雪芹的这几位朋友常说他是个诗人，其水平之高可与李白、杜甫等相提并论，而有些学者认为曹雪芹根本不会作诗。那么这些让专家争论不休的诗词曲赋在小说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呢？
2: 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七，诗人曹雪芹，主讲人蔡逸江。
0: 揭秘曹雪芹的生命轨迹，感悟《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曹雪芹《红楼梦》有解不完的谜，后人了解曹雪芹生活住处的足迹，大多通过他的朋友敦诚、敦敏、张怡泉等人留下的诗文进行推断。曹雪芹的这几位朋友常说他是个诗人，其水平之高可与李白、杜甫等相提并论，而有些学者认为曹雪芹根本不会作诗。《红楼梦》诗词中的幼稚

0: 孤独之居比比皆是。那么这些让专家争论不休的诗词曲赋在小说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呢？曹雪芹究竟会不会作诗？他写的诗水平究竟如何？《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蔡宜江教授为您揭开曹雪芹的诗人面纱。
1: 我们一提到曹雪芹啊，很必然的就跟《红楼梦》联系在一起了啊，马上就会想到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其实呢，在他活着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其他的时候啊，几乎没有人讲他是写小说的啊。也许当时小说啊不像诗词这样这个高啊，因为是个闲书。今天这个小说家地位蛮高啊，啊声誉蛮高啊，过去写诗词能写文章才是好，所以啊总是把他看成这个擅长于写诗词曲的这样的一个诗人。比如说邓明就讲似水不流思可邀，这是在曹雪芹死了以后啊，他悼念他的诗里也讲到的，思客，思客嘛就是诗人啊，他把他呢比之为我们历史上面的一些著名诗人，比如说诗才一曹子，曹子大家都知道，三国时候啊建安文学里面才高八斗的曹子建啊，还有个朋友啊张义全，也是在怀念曹雪芹死了以后写携家祠堂孝路香，把他称为谢灵运，把曹雪芹家里住的前面那帮水啊称为谢家祠堂。因为谢灵运啊写过非常好的五个字叫祠堂生春草啊，所以叫谢家祠堂。当然比喻曹雪芹啊讲的最多的还是说他像李贺，唐代的一个啊国民诗人啊。但是非常可惜啊，我们今天得不到曹雪芹写的一首完整的诗词或者曲，一首都得不到。唯一遗留下来的在《红楼梦》之外的只有两句诗，那是提他朋友登臣写的一个传奇，一个戏，一个短短的戏。这个戏呢是题材呢是琵琶行，白居易的琵琶行，把琵琶行啊改成一出戏，这个故事叫琵琶行传奇。曹雪芹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传奇写得很好，就提了一首诗，这诗丢掉了没有了，但是凭着登臣的笔记里面记下来，他说当初给我提的诗啊有后面最后有两句叫白富诗林定西任，定叫南树鬼排场啊，这个构思也新奇的。白居易如果看到白富就是白居易了啊，他做过太子少府啊，白富，白富诗林啊，因为白居易是古人嘛，早就是，所以他的诗林啊看到你这样演出的话，这个绝本的话啊要高兴得不得了，一定会叫他两个小妾曼素啊，曼素两个是他的侍妾小妾了啊，会唱歌，一个会唱歌，小曼会跳舞，范素会唱歌，一定会叫他们啊来彩排一下，我来演出鬼排场，因为这个都是古人嘛啊，所以啊白居易如果知道的话，看到你这个绝本的话，一定会叫他们这些。

0: 说武班子的人啊啊来跟你排演，我们看到的就仅仅是这两句。
1: 仅凭曹雪芹的好朋友留下的诗词，就能断定曹雪芹是可与李白、杜甫

0: 以小说人物的身份口气而见。小说中署名曹雪芹的诗只有这一首，仅20个字，这首诗的水平又如何呢？《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太乙江教授为您揭开曹雪芹的诗人面纱。
1: 那么我们说，曹雪芹自己写的诗已经看不到了，我们说他诗好，那么在《红楼梦》里面能不能看出来？《红楼梦》里面啊，拿曹雪芹自己名义写的诗只有20个字，就是在这个小说的开头啊，戏子里面啊，像一个序言，一个戏子里面，最后啊，像曹雪芹在赵红轩里面啊，他的批阅十载，征战五次，分出张伟，篡任摩洛啊，把他提为金陵12钗，并且提一个绝句。这个绝句呢，是以作者名义，就是曹雪芹本来怎么写诗，他就怎么写出来的。这个20个字也是蛮重要的，开头的啊，男子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多云作者诗，谁解其中味。你说这首诗写得好吗？我其实是长期搞诗词的，诗歌的形式里面啊，五言绝句，它这种形式呢，最适合于写景，一个小的景象、景致，一个意境，境界的来表现，这个是很擅长的。它不善于很酣畅的来叙情、来议论，那这个是轻言绝句才擅长。如果五言绝句里面啊，又能议论又能叙情，这个就要看出你的本领来了。才20个字啊，把《红楼梦》里面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就是真与假。男子荒唐言，如果你为真正为体会的话，你就知道《红楼梦》小说不是按照真实人写的，它是荒唐言，就是假的，是虚构的。我们今天来讲，而且不是虚构一点点，好像啊什么有块石头啊，或者有一个啊金碗仙骨啊，太虚幻境，这才是荒唐，整个都是荒唐言，所以叫蛮子荒唐言啊，从头到尾是一个大胆的虚构，艺术虚构。但是这个虚构呢是有基础的，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一把辛酸泪，他要把他真实的感受写在完全虚构的故事里。《红楼梦》不虚构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艺术创作需要虚构，生活本来是一片啊，这个啊，典型化都要虚构，这是政治环境需要虚构啊。他的家里跟皇家关系那么密切，最后因为皇帝下命令抄了家啊，这些事情你能写出来啊？你胆子那么大，这个是讲政治，更重要的是伦理道德呀。小说还是个闲书，写给人家看的时候啊，谁能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全对号啊？我父亲就写父亲啊，本来叫曹父，我现在叫他贾政，这样改一个名字就算了啊。这一看就是你曹家的事情，那还当了得啊？谁能随便保庇长辈呢？还有杨家仇啊，即隐私啊，这个人跟那个人关系不正常，这个心里想着他，这些东西你能写？曹雪芹自己观念上也通不过啊。

0: 他要把很真实的生活中来的感受通过虚构的故事表现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啊，有几个人能理解呢？所以说大家都觉得作者是很痴啊，花了十年时间，花了那么多功夫，写得那么精细，写得那么好，但谁能真正理解他的味道，其中的解出他的味道呢？你说这二十个字里面啊，概括的怎么样啊？感慨多深沉，这样的诗就是这么一首。我们说曹雪芹贡诗啊，善于写诗啊，不但是那些他的朋友提到他是个诗人，就是在小说里面跟他一起合作的像朱延斋啊这些人的话，他加的评语里面也讲了这一点。他里面提到说，我余为雪芹谈算术书，曹雪芹写这本书啊，其中也有传世的意思，也有把他诗啊传给大家的意思。这个意思呢，当然不是说他把他写好这个诗就把它塞在小说里，不是的。通过小说来显露他写诗的手段，他的本领。他说诗词一诗别妙绝，就是这么一首诗就妙绝。这一等诗等才情啊，自是平生，其实诗是雪芹平生所长，他平生就常写诗词。不但诗写得好，词却也写得好。
1: 在蔡义江教授看来，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好朋友，曹雪芹写的初稿曾交与脂砚斋进行评阅，所以才有曹雪芹与道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的问世。那么脂砚斋是如何评价曹雪芹的诗词曲赋的呢？《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教授为您揭开曹雪芹的诗人面纱。
0: 在这个第五回里面啊，批在这个终身误啊，或者是枉凝眉这个位置啊，两个批本不一样，这个上面有一条啊，说语句朴实，不负自唱北阙啊，这个语句啊非常的放得开啊，非常的泼辣啊，大胆，甚至他自己啊很自负的，我自唱北阙。你看第五回里面这许多啊，《红楼梦》十二支阙，每支阙上面有阙牌，这个阙牌都是曹雪芹自己创造的，自唱北阙。那么诗词阙写得好，毕竟不是小说里面的主体，这个大家知道，因为小说不是传奇，传奇要有很多唱词，那都是要用直接的本领。小说的主体是散文叙说，那么诗词的功夫同小说的散文叙说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有，脂砚斋指出来过了啊。有一次啊，贾宝玉看见一个新来的丫头啊，实际上这个丫头他第一次认识了，就叫红玉或者叫小红啊，对他印象蛮好的啊，问他第二天还想找他，看来看去这个小红不在啊，所以他就假装啊到外面去看花，走来走去，实际上啊是在找这个小红。忽然看到啊，这个西南角 啊，走廊游廊上面有一个人靠着栏杆在那里，很像那个小子，但是看不清楚。为什么呢？面前有一只海棠花给他挡住了。在这里呢，脂砚斋有批语了，他说：鱼为四柱之庙，借种丝直缺种饭吃的，借系四神之木也。试问观者，是非各化人缘，天涯尽无啊。这难道不是这句诗吗？就是各个花人的反而远，在天涯海角的反而近啊，就是说明啊，想看的人看不到啊，有时候是这个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那么这句诗呢，这就是一句词曲里面的，是金生叹批的《西厢记》里面一段里面，崔莺莺唱啊，市井这一段里面，崔莺莺唱词。哎，他把他这个，他说从诗词里面画出，其实啊，从诗词里面画出的东西啊，还是很多很多，不但是这个地方，脂砚斋没有举的地方就不少。我们从比如说人物描绘来讲，莲如凝蓬，眼若水杏，这是讲薛宝钗的。有一次啊，写到薛宝钗的时候用过这个八个字，有些读《红楼梦》人啊非常不喜欢薛宝钗啊，就跟我来讨论，你看曹雪芹写的多难看啊，脸红像一个银盆啊，眼睛像一个水性，有什么好看的？这个实际上是曹雪芹还是不是讲他难看，还是讲他好看啊，长得好看。中国的传统的比喻呢，往往从西洋文学里面的描写的比喻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两个人如果讲的外貌的话，那就更注重形体，我们更注重一些里面的意思精神。银盆嘛，我无非是讲他人生的很洁白啊，很丰满而已。那你写那个贾宝玉的也是这样写的嘛啊，莲如中秋之月啊，你说一个人真的跟中秋月亮一样的话，这个人也不好看了 啊。描写林黛玉这个人的话呢，就更加虚了，从来没有讲啊，很细的讲鼻子长得怎么样啊，嘴巴是樱桃小口啊，或者是大口啊，这不是这样啊来写，他是比较虚的。比如说娴静日是如浇花倒水，行动处如弱柳无风，哎，走起路来像杨柳在摇摆啊，静下来的时候好像一朵花，漂亮的花倒在水边，有倒影的水边，这个景象当然很美。但这个跟人的形象啊，实际上是有很大距离。人如果啊真的像一朵花或者一棵树，那便妖怪了啊，是不是啊？这是都是我们传统词赋诗歌里面的意象的吸收。《红楼梦》里面啊，写人物的里面啊，特别是他喜欢的人物啊，往往外形啊多借用诗词里面的意境。那么写里面故事情节呢，那就更多了啊。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黛玉葬花，是吧？这是应该说是啊很重要的这个描写。在葬花之前呢，先有一段宝黛共读西厢，两个人共读《西厢记》啊，看到了罗红腾盛，只见一阵风过，把 树头上面的桃花吹下一大半，啊，一大半都吹下来了。

0: 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个桃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啊，黛玉妆花里面的妆花瓷，很多文章里面提到刘希夷的《黛背白头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把花与人联系起来。那么撞桃花就是撞佳人啊，撞红颜啊，还有引到他祖父的百年孤中撞桃花，这当然都跟撞花音有关系。但曹雪芹啊，绝不仅仅是看了这里这些诗，因为撞花的把花的飘零埋葬跟红颜薄命的埋葬连在一起的话，在中国诗词里面是很多很多。我们说《红楼梦》这部小说啊，在很多写法上面都是从诗曲里面画出来、泛出来，这个画是可信的。
1: 在曹雪芹诸多朋友的眼里，曹雪芹的确是个诗人，而且写诗的水平之高，可与李白、杜甫等相提并论。那他为何不在小说中展示一番呢？怎么还会出现一些幼稚粗俗的诗句？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宜江教授为您揭开曹雪芹的诗人面纱。
0: 我们来讲讲小说中的诗词曲啊，写得好不好？这因为存在着两种啊完全相反的意见。一种呢认为这个《红楼梦》的诗词曲啊写得非常好，绝大多数年轻的读者都属于这一派的。还调查证明呢，有的同学说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曲，有的说呢，我啊是喜欢《红楼梦》啊，就是因为其中的诗词曲，先看诗词曲，后来才喜欢上《红楼梦》。另外一派呢，相反，认为写的不怎么样，《红楼梦》里的诗词不怎么样。他说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不多，其中平庸的、幼稚的、笨拙的、粗俗的作品不少，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少数。将小说里面的诗词曲啊变得很低很低的，那更是极少数。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著作里面提到的，这是哪些人呢？是对一些旧体诗词有根基的，甚至是学者专家，有些是著名学者啊，著名专家，这个我们名字不要去讲他了。但他们是做学问，对于小说的创作啊不太了解，不知道小说应该写成怎么样才能算好。在他们心目当中呢，你要讲诗词曲写得好，他们马上就想起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辛弃疾、马致远啊等等。说《红楼梦》呢，如果跟这些大诗人的诗啊放在一起一比的话，那就差远。我想就这一派的贬低的看法呢来说说自己的意见。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啊还在于衡量尺度，你这个尺度对不对？把《红楼梦》里的诗词啊当作道红轩文杰来评论啊，

0: 赵红轩啊，这是《红楼梦》里面讲到的，曹雪芹在《赵红轩》里面，那么我们目前把这个赵红轩作为曹雪芹的代号吧，是不是啊？如果是一个赵红轩文件，那都全是曹雪芹自己的诗文，如果这样来评论的话，那就不对了。问题的金色就在这里，因为小说呢是再现生活画面，这艺术的感染力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它的真实性，如果不真实了，你就打动不了读者。《红楼梦》主要活动的范围啊，是一个大家庭内部，主要就是些大家庭内部是大观园，人物呢是怡红公子、贾宝玉，还有一大群姐妹、丫头这样些人，他们叫不出户，不出户啊。如果写他们的诗词都能够表现祖国的雄伟山川啊，或者民生疾苦，那能真实吗？如果这里面的金陵十二钗、贾宝玉人人写诗都是李白、杜甫、苏轼，那么海棠诗社啊，应该改为中华诗词协会。那么把一些诗啊写的最好的人都接在一起啊，比如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回，或者说是啊，朱门酒恶臭，路有冻死国啊，或者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叫《红楼梦》里面叫谁写这个诗 啊？黄河没到过，长江更加不说了，不要说了啊。他们到街上去看见过那个啊，受冻挨饿死在那里面的尸体啊，路有冻死国，他能看到这些？那这样写的话，这就不真实了嘛。曹雪芹即使有这样的李白、杜甫的本领啊，也不能写这样的诗。如果诗词《红楼梦》的诗词有李白、杜甫这样这个分量的话，《红楼梦》就完了，小说就毁了。所以啊，曹雪芹只能让他所创造的人物啊，去写风花雪月，去写别离相思，写四季更换啊，伤春悲秋，而且啊，写出来的东西还要像女儿写出来啊，大多数都是女儿嘛，所以啊，子平叫他香莲体，香莲体就是贵妇小姐写的那种体态。你看林黛玉的《葬花词》，秋唱风雨歇，桃花行，这些歌行啊，采用的全是初唐体。唐代初年的初唐体啊，甚至于明确的讲，比如说秋唱风雨歇啊，我就是放春江花月夜这个格调，所以秋唱风雨歇，春江花月夜对得非常通的，就是模仿这个格调来写。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初唐体的代表作，当然是写得好的，但在整个唐诗里啊，它不是最高雅的、最上乘的作品。初唐体是什么？初唐体就是初唐时期的流行歌曲，是最通俗的、最流行的那些歌，写出来的句子呢都是比较浅易的，能看懂的，但是很流畅的，主题啊都是有共同性的啊， 十里相思啊，伤春悲秋，青春老大，怎么这些大家都能理解的一般性的这种内容，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更加不去做政治讽刺。因为《红楼梦》里面这些公子、这些小姐，她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当然，我不是说整个《红楼梦》诗词里面啊，没有基础，没有政治讽刺，这不是。我讲绝大部分是这样的形式。何况啊，小说啊，在那个时候还是主要是破愁解闷的一个闲书，啊，它要求通俗，所以你写那个杜甫的啊那种沉郁顿挫啊，李白天马行空啊，或者韩愈的奇缺古傲，或者李贺的牛鬼蛇神，全都用不上啊，全都用不上。他写出来的小说人物啊的真实性，从他的诗歌啊创作这个两者是加的非常好的，还有读者可接受性，这些啊决定了曹雪芹这样写。这不是曹雪芹的本领不够，是正是他高明的地方。
1: 曹雪芹笔下的女儿们几乎个个都会作诗，而他们的不同出身、不同性格、不同文化修养背景下吟出的诗句当然不会千篇一律，所以才会有《红楼梦》中诗词曲赋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曹雪芹是怎样给小说中的人物作诗的呢？《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逸江教授为您揭开曹雪芹的诗人面纱。
0: 他要模拟女儿们写的诗，还不能不一样。个人的思想、性格、修养、境遇、境况都不一样，怎么能写出诗来都一样呢？这样的话，林黛玉写的诗啊，就要写的很机智、很灵巧，因为林黛玉是冰雪聪明的人啊，写得很缠绵、很哀怨，这样才像一个啊潇湘妃之稿啊。薛宝钗诗，人家称他横无体，因为他诗啊自称横无君的，就是横无怨，他就写的雍容浑厚、含蓄、典雅，表现他呢很自重、自持自重，有修养、有身份。施湘云呢，人很聪明活泼，又很豪爽，可以说他的诗呢都略异清新，语言很洒脱啊，不假标注的写出来，有很自然的意趣。这样的话实在很难为曹雪芹啊，光是写的女儿的还不行，女儿还要一个一个不一样，但是曹雪芹都写出来，你说曹雪芹本领大不大？而且大观园里写诗的人也很多啊，啊，并不能每一个人都像啊他在施湘云啊都写好诗，这也不真实了。还有一些根本文化程度很差的，但是行行酒令的也要去做两句诗的啊，像戏班之类的，是吧？这个基本上像啊像文盲兮兮的，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妓女啊之类的，所以不能都是一个腔调。我们不说别的，说李纨，李纨大家知道啊， 这个人是从小知道知书的，因为他这个家庭环境，所以他会做事一点不奇怪，从小就读书的。但是毕竟这个人呢，就是这位侍卿养子啊，侍奉他的上面的人，养自己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孤儿吧，啊，小孩儿，是不是一个寡妇，心如古井，好么死灰啊，啊，这里面讲的。没有什么追求的，没有激情的，生活也平平淡淡，做人也老老实实，这怎么可能写出好诗来？书读过了，书读过这个基础这都有，所以他看人家写诗的能力啊，要比他自己作诗啊要高得多。大家都推这个大嫂子啊，作为社长。哎，我觉得吹得真恰当，啊，海棠四射的社长，因为他为人公道公定嘛，平时眼光有啊，不偏在哪一点，所以啊，像是李远这样，也塑造成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裁判员，但不是优秀运动员，啊，他自己成绩不怎么样啊，但是裁判是一个好裁判。所以他的诗啊写得平庸一点，这是完全无事的。当然写平庸的诗不止他一个，你说香菱，他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啊，啊被人家拐走了，但他有遗传基因啊，这个话是我讲，不是曹雪芹讲，他个家庭是诗书的家庭啊，后来被卖到进家府来以后啊，这个环境大家都在吟咏，都在作诗啊，他是特别的羡慕，所以他自学苦学，学起来作诗，是不是啊？那你开始学诗的话，读的诗也不多嘛，你写出来的诗又不能不幼稚，这有人说里面《红楼梦》是要幼稚吗？他就要写他幼稚。林黛玉的讲法不叫幼稚，叫你这个词是不雅，你是因为书读得太少了，诗读得太少了，开始写的太不雅了。我们细细的看那个香菱的第一首诗，就晓得他不雅，一点都不雅啊。还有迎春嘞，啊，人家称他二木头，啊，可能。老实是老实的，但是聪明不够吧，不太会作诗，有时候在宴会上面啊讲几句诗的话，把韵都弄错了，你说他做的诗能够不笨拙吗？写的笨拙才是真实的。还有像我刚才说的，像薛蟠啊、云儿啊、什么啊、冯子英啊、江月涵啊，他们所谓的诗啊能不粗俗吗？红楼梦里啊出自于薛蟠云儿的有很多言过吟曲，啊，不但粗俗简直下流，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写吗？啊，我看啊后世我就写不出来，没有出色的模拟本领啊，谁能写得出来啊？你去看看那个金香院前妓女这个云儿的哪几首吟曲吧，言曲吧，我就特别佩服他，这个曹雪芹哪里学来的这个本领，会写得那么像啊？是至于所以来模拟各种风格各种水平的诗啊，要比自己做几首好诗塞在小说里，这是过去的很多小说家犯的通病，不晓得要困难多少，要高明多少。所以我说啊，你衡量《红楼梦》里的诗词缺的尺度啊，就不能把它当作曹雪芹自己平常做的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尺度。你要把它当作小说真实性这样一个角度啊来看，写人是不是为人物服务，为故事服务？那么我们说， 接任曹雪芹，是个诗人，

0: 也是一个小说家，或者可以叫做诗人小说家。
1: 大观园里女儿们都会吟诗作对，那谁写的诗最好呢？而女儿堆里的贾宝玉会作诗吗？他写的诗词水平如何呢？长期从事古典诗词研究评论的著名红学家《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逸江教授，为他们一分高下，敬请关注。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1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31度，毛棱沟晴，最高气温31度，平北晴，最高气温31度，柳溪晴，最高气温31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31度，齐家寨晴，最高气温31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7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33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32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32度，抬头山晴，最高气温32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32度，庆贺镇晴，最高气温32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3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33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33度，七沟晴，最高气温33度，党坝晴，最高气温33度，波罗树晴，最高气温33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

0: 就是这一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1: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0: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1: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
7: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3: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0: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历史证据哈，《江海潮生》还有《太平年》这两部剧的热播给了什么启示呢？不断拓宽历史证据的创作边界。电视剧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扇门，也是我们回望历史的一扇窗。最近呢，电视剧《江海潮生》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透过电视剧的这扇窗，众多观众对历史教科书里就这个历史人物吧哈，有了全面的了解，有了更加全面的深刻的认知。读这个江海潮生、太平年等剧哈，我们可以获得历史证据创作突围的启示。

历史正剧回归主流创作赛道，历史正剧曾是国产电视剧当中的热门剧种，大秦帝国、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天下长河等经典作品都收获了良好的收视和口碑。但近年来历史正剧创作陷入了持续式的怎么说呢，发展的困境，荧屏厚重叙事一度让位于娱乐化的古装内容。历史正剧的降温有多重原因，从市场逻辑看，历史正剧创作周期漫长，考据成本高昂，实景服化制作投入巨大，这就意味着回本周期长，商业回报不确定性高。从创作层面看，历史正剧必须严守史实边界，重大历史脉络、人物评价稍有偏差，便易引发史学界观众的双重争议。历史正剧的创作需要长期积累和相当深厚的历史学养。面对历史正剧创作失衡、题材断层、人物谱系的单薄等问题，国家广电总局近年来持续完善顶层设计，与

中国历史研究院协作形成了一套引导扶持、引导创作机制。历史专家在创作初期就介入指导把关，严守剧本中心制，从抓好剧本入手，系统性的推动历史证据

长期被影视行业忽视的五代十国乱世，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当中，挖掘中华文明向往追求安定统一的深层底色。该剧以这个纳土归宋史实为叙事主轴，围绕钱红娇啊、赵匡胤、郭荣等关键历史人物铺展乱世全景，始终紧扣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叙事主线。电视剧《太平年》摒弃了成王败寇的单一评判标准，客观地还原了乱世之中各方统治者对安定秩序、民生安稳的共同向往，深刻阐释了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民心所向。创作当中，五代史诗专家全程驻足把关。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突然想到了一部电视剧，也是热播剧哈，《老舅》啊，这《老舅》当中的一个插曲吧。虽然说今天没有在说现代剧哈，说的是古装剧，但是听到这个音乐就想到了这部剧。

继续和大家说历史证据哈，半文半白贴合时代语境的台词体系，严谨考究的礼服啊，还有就是州县行政制的，哎呀，这各种细节吧哈，共同构建出了可信可感的历史空间。剧集播出之后呢，年轻观众主动查阅五代十国正史、地方志、杭州等相关的历史地理坐标哈，他们的文旅显著的上升了，形成了全网热议的追剧学史文化现象。太平年的热播与热议充分证明，史册中的冷门时代，鲜少演绎的历史人物啊，同样是丰厚精神的矿藏。只要是主创秉持敬畏之心，深耕史料，坚守唯物史观，就能持续打破题材的盲区，不断拓宽历史证据创作边界。

是不会留下。历史人物在荧屏上火起来，为推动历史证据的创作，国家广电总局在相关规划当中鼓励深耕中国历史题材，挖掘历史先贤与英雄人物，以纵横坐标法规划重大历史题材，并将千古风流人物的系列纳入了全国重点电视剧选题库，对聚焦实业先贤啊、文人志士、科技工匠的人物传记类的剧集给予持续鼓励，为史籍里的历史人物走上荧屏搭建了制度的桥梁。从近两年备案公示的策划创作进展来看，关于张謇、张居正、陆游、王明阳、苏东坡、李清照、诸葛亮、林则徐等一批

历史人物的剧集陆续立项创作和拍摄，以往冷清的历史剧创作正迎来了一片新的热潮。当下热播的这个《江海潮生》哈，正是千古风流人物系列的标杆之作。该剧主要表现的是张謇啊，他是光绪20年的状元，甲午战败后的毅然弃官返乡，创办大生沙场，一生牵头创办近400所学校，把南通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今年哈，适逢这个张謇哈，适逢张謇逝世100周年，江海潮生的问世恰逢其时。这部剧不只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有半部近代民族自救史。观众从这部剧看到民族危亡之际，中国读书人如何完成一次艰难而壮丽的转身，看到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的源头活水从何处奔涌而来，看到父教育与母实业的远见如何成为一个民族的培根铸魂。剧中有这样一场戏哈，张謇深夜提笔写万言奏章，当众弹劾李鸿章，虽未果却由此触怒权贵，他对恩师表明心迹，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何冰饰演这场戏，眼神里不是愤怒，是冷到骨头里的清醒。状元即咋说呢，那个年代的状元哈，那是学霸呀。那张謇呢，却在洞悉官场腐朽之后，转身走向机器轰鸣的工厂，走向盐碱荒滩的垦区啊，从庙堂到民间，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干，他这一转身，传统的修齐治平理念落地为实际社会建设，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哈，这何尝不是一堂生动的人生价值课。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名位之高，而在于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时。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干呢。电视剧《江海潮生》通过艺术创作，将教科书上寥寥数语的人物记载哈，转化为有温度、有力量、可共情的完整生命历程。伴随这部剧的持续热播，多地掀起了解读张謇生平和精神的热潮。南通张謇故居、大生沙场旧址、南通博物馆院等历史遗迹，游客持续大量的上浮攀升。各大知识平台线下读书会集中推出了张謇生平史料解读，形成了追剧读史、以剧育人的良性文化循环。这印证了优秀历史证据能够打通影像传播与全民历史普及的通道。曾经沉寂于古书堆里的先贤，正在走进当代大众的精神世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浩如烟海的史册典籍记录着中华民族5000余年绵延不绝的奋斗征程，无数仁人志士、风流人物等待与当代现代的观众跨越时空相逢。有关中华文化历史的叙事，不该只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科学家、教育家、实业家、文学家、工匠、医者、民族志士等等，都是值得深度挖掘的创作宝库。史记之上，一代代风流人物留下理想、坚守、奋斗与求索的精神印记，等待令人接续解读、传承弘扬。在文化自信、民文化素养已经大大提高的今天，理应让历史先贤的鲜活地走上屏幕啊，和大家近距离的接触，带领当代观众穿越历史长河，感悟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从绵延不绝的历史智慧当中汲取民族复兴。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

0: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冰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户外007演唱的童年，其李胜银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户外007演唱的《童年》。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茄子。
7: 帮我拍背。啊！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0: 车脏了，血。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2: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3: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3: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6: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哈！
8: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9: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1: 生活超给力，
12: 快乐来接力。
1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1: 让烦恼一键清零，
1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1: 生活超给力，
12: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21到32度啊，依旧是非常的炎热。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

看到今天有一个预计说要在今天这个夜间有一场算是相对较大的雨要一个下过来了啊，希望今天这一场雨可以结束这几天持续的一个炎热，然后让我们这个尤其夜间的这个睡眠呀能够更踏实一些，然后毕竟上一周这个持续的高温状态下呢，已经导致大家很多人尤其是晚上像咱们这边没有空调的这个情况下睡觉会睡得非常不踏实，然后希望今天的这个气温的回降吧算是能有所改观。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随着最近的这个炎热天气的这个强烈持续啊，然后最近让大家这个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就是今天和大家也想讲一讲，因为这个炎热天气或所会带来的一些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但实际上也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吧。一方面呢，是随着这个两个这个什么，就是这种副热带高压，还有咱们最近所谓的这个热穹顶效应，这比较火的几个词啊，就是所引起的一些这个咱们现在这个持续的高温，包括像咱们承德地区少有的出现了这个就是昼夜温差变得极小的高温啊，就是像现在咱们白天晚上一般都会非常热，热到一个比较夸张的程度，到就是每天晚上很就是晚上看温度计甚至都没掉下过28度，就是持续的高温会导致我们晚上睡觉，其实它会对我们的睡，如果说没有空调降温的话，对我们睡眠会造成，其实会造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会导致我们的睡眠质量下降，然后包括这个睡。

睡眠期间的这个散热和持续的为了出汗持续的散热，然后像我这种习惯，因为没有就是这边租房没有空调，然后在家只准备了一个小风扇，在这个热的出汗的同时，在持续的吹风扇，这个导致了这个毛孔张开。

情况下，然后这个热量散不出去，然后导致的就是咱们可以理解成就是手机或者电脑这种电子设备过热。其实我们人体的一些器官也是会过热的，比如说这个肺啊，或者是说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很多东西啊，如果说就持续过热的话，它的一个是这个结构会一定程度的受损啊，就像咱们持续发高烧一样，发高烧也会把人烧坏了啊。然后这个这种热病的话，是通过这个就是外界的高温去导致的，这个我们这个温度持续的升高啊，也对人体非常的不健康。所以说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呢，一定说是建议大家就是保护好自己。一个是就是如果说觉得酷热难耐的时候，一定要找地方躲好，然后就是把自己体温降下来。同时呢，也要注意说通过咱们这个出汗或者人体被动散热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去长时间吹风，或者说沾一些尘土之类的带来的一些这个衍生的，像我们长痱子之类的这种皮肤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如果说长时间放着不管，也可能会怎么说持续恶化。那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对这方面有其他别的建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刚刚也是跟大家讲过一些像这种炎热天气下就是经常出现的我们一些就是小的问题会留下一些隐患，或者大的这个身体问题一些征兆。然后像这个我们的直播间也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到，这种像平时的这种突然的头晕或者偏头疼或者这种呼吸不畅也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接下来这个如果说还有持续的这个炎热天气中呢，一定要注意好保护自己的健康。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哎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

0: 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1: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0: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2: 喂，
0: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3: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4: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5: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6: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7: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5: 得嘞，又来活啦。
6: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5: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9: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8: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9: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1: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2: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3: 爸，瞧您夸张的。
14: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2: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5: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2: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5: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2: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5: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6: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7: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8: 别往这边落地啊！
17: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9: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7: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9: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7: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9: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7: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9: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

0: 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势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香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5: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4: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6: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4: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7: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权。

0: 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1: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小四沟镇汤道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道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汤道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汤道新村村民柴凤琴：
2: 哎呀，我心里真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边了，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1: 灾情过后，汤道新村迅速行动，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台账。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进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程，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3: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大型周期清淤，清淤完之后水小了点之后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马上也是到这个阶段，争取这个再有3天5天也能恢复了。
1: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钵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昂扬，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4: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1: 河北冀辽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5: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1: 本台消息，锣鼓喧天唱评剧，百家欢聚品佳肴。日前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立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平北镇孙营子村，让村民在家门口欣赏原汁原味的经典戏曲。演出现

0: 场好戏连台，剧团带来《乾坤带》《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等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评剧选段。台上演员功底扎实，婉转悠扬的唱腔绕梁不绝，精致考究的戏服扮相，细腻传神的身段表演格外抓人眼球。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层层铺展，牢牢牵动着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借戏曲搭台，剧邻里温情，村委会精心备下丰盛的杀猪菜，村民们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一边谈论家长里短，畅谈生活趣事，欢声笑语充盈村民广场。孙营子村村民孙树亚：
1: 大戏送到家门口还免费管饭，都是咱们最爱听的评剧，演员唱的地道，邻里凑在一起吃饭看戏，可高兴了。
0: 孙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单立新：
2: 戏曲新乡村是文化惠民的好政策，既能弘扬传统戏曲，又能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对接上级文旅部门，多争取这类惠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

0: 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3: 翁同龢和宝军两个人看见醇亲王带领着人怒气冲冲就要往里闯，心想要坏，现在宫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偏偏这个节骨眼儿恭亲王不在家呢？谁都知道啊，这位五王爷脾气不好，性情暴躁，直肠的点火就着的脾气。如果说他现在带领着我们到了中岁宫，万一要是跟慈禧老佛爷言语不合，哎呦，那不是要闯下了一场塌天大祸吗？两个人互相这么一递眼色，那意思咱们说什么也得把五王爷给拦住，咱们得劝一劝。对，不过翁同龢心里明白啊，就这位五王爷那个脾气是那么好劝的吗？要想把他给劝住谈何容易呀、啊、他是吃枪不吃顺，吃硬不吃软，说你过去跟他好好说说，王爷您别发脾气了，你越劝呢他这脾气越大，火越来劲儿，那可怎么办呢？必须得啊从他身上找出毛病来，把他的锐气搓一搓，他服你了，然后呢你再说什么他才能听得进去呢？可是现在从这位五王爷身上能找出什么毛病来呢？翁同龢一边心里琢磨着，一边往前抬头这么一看，嗯，有主意了。就是这位敦亲王啊，身体也胖，身体也沉，走起道来呢脚步也重，腾腾腾往前这么一走，身子这么一颤，脑袋上戴那帽子啊，那红缨子上下这么一颠，翁同龢看这红缨子了，行了，有主意了，蹭蹭蹭赶快往前抢行了几步，来到敦亲王的身背后，请王爷留步。敦亲王一听，什么人敢拦我呀，火正上着呢。嗯，淑平啊，

0: 你要干什么呀？
1: 哦，王爷，我请您留意规矩。
0: 啊？
1: 敦亲王一听说什么？让我留意规矩？谁不懂规矩呀？我能道不懂那宫里边规矩吗？嗯，什么规矩啊？王爷，您摸一摸您脑袋上，啊，您帽子上的红缨子可还没摘呢。这个，这一下啊，敦亲王这气儿立刻就下来了。谁不知道啊？宫里边遇见大丧，头等大事就是摘缨子呀。今天也是敦亲王的，这么一着急，一上火，把这茬给忘了，不摘缨子，那哪成啊？这要进去的话，就是失仪呀、啊。这也是宫里边规矩啊。这个哦，你看刚才这么一忙啊，我也是太着急，我把摘缨子这茬给忘了。翁同龢一听，他口气缓和下来了，赶快冲着旁边宝君使了个眼色。宝君也过来了，王爷，现在您领着我们进去，咱们干什么去啊？啊，该哭林哭林，到里边看看，我要跟他好好的理论理论。哎呀，王爷，您先别着急呀、啊，忙中有错呀、啊。您看看，您刚才这么一着急，这么一着忙，把摘缨子的大事都给忘了。现在您要是领着我们慌里慌张进去，万一咱们有什么错处怎么办呢？那要依着你呢，咱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坐一坐，商议商议，什么事不能着急。嗯，敦亲王一想，这也是个道理呀、啊。你看看，刚才是忙中有错，忘了摘缨子了，让翁同龢提醒我了。对，要说宝君说的话也有道理，可以暂时坐下来好好的商议商议。那好吧，咱们就到南书房坐一坐。说着话呀，敦亲王带领着这些王公大臣们就来到了南书房。等敦亲王落座以后，宝君赶快上前：王爷，今天您要领着我们进去，您想没想咱们怎么出来呀？
0: 啊，那进去还出来，那是咱能光进去不出来吗？
1: 办什么事儿既要有进道，还得有退道啊！您得都想好了啊，是不是啊？
0: 这个我没想那么多。
1: 哎呦，王爷，您不想这么多不行啊，这脾气可不是乱发的呀。王爷，更何况现在六爷没在家，咱们是不是等六爷回来仔细的商议商议呢？
0: 这个
1: 敦亲王啊，他有个优点。什么优点呢？他有自知之明。哎，他自己也承认，在动心计上边远远不如自己的六弟。现在六弟不在家，人家宝君说的对啊，带着人进去了，嚷嚷一通要跟慈禧老佛爷理论理论，理论完了咱们怎么出来呀？办什么事都得有进有退呀，不能顾头不顾尾呀。嗯，那么要以你之见呢，要以卑职之见呢，一会儿啊您还领着我们进去，进去以后该哭林哭林，看看慈禧老佛爷是怎么吩咐，咱们什么话都不讲，咱就退出来，然后派人呢赶快到昌平去追六爷，把六爷追回来。哎，有什么事等六爷回来以后咱们从长计议，您看怎么样？
0: 嗯，行，就按你说的办吧。
1: 那好啊，现在头等大事呢，咱们先得把这个宫里丧仪大臣的名单咱们给研究出来。您想啊，一会儿您领着我们进去以后，上班第一档的事就得要这个名单啊。
0: 嗯，对，那你们看都有谁好呢？
1: 宝君跟其他几位军机大臣、御前大臣还有翁同龢他们一块商议了一番，定出来八个人。都有谁呢？敦王

王，御前大臣备了一筐，额驸景寿，大学士宝钧，协办大学士林贵，礼部尚书恩成，最后啊是玉庆宫的师父翁同和，这么八个人。

你这不写赚有什么呢？哎呦，我没法下笔呀。当了这么多年差事，怎么会没法下笔呀？这续病情这一段我怎么写呀？直到现在死因不明，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让我写，我怎么下笔呀？嗨，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啊？不是死因不明吗？你就把这个续病情这段啊，暂时给空起来。哎，把头尾这都会写吧？这我都会写，老隔着，对，就照老套子给它套下来，中间这空着。一会儿咱们进去以后呢，问一问慈禧老佛爷，请慈禧老佛爷指下。哎，他说是什么病，是什么病情，咱就往中间这么一添，这不就完了吗？哎呦，潘祖云心想：宝君呐，宝君可真要你的。看起来呀，活到老学到老，我得好好的跟你学呀，你是真有本事啊。把这些事情料理完毕，让太监到里边问一问，让不让进去呢？功夫不大，太监回来传旨，说叫他们进去呢。敦亲王就带领着这些王公大臣们来到了中岁宫。到了寝宫一看，慈安太后的遗体就在那儿停着呢。常言说得好，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现在已经看见慈安太后的遗体了，这些王公大臣们能不伤心吗？过去封建社会啊，那慈安跟慈禧就是有区别，不管怎么说，人是正位中宫啊。到这个时候，王公大臣们一起扑向遗体，跪在地下是嚎啕大哭，哭得这个伤心呐。慈禧太后特意让太监把遗体盖在脸上的那个白绢掀起来，让这些王公大臣们瞻仰遗容。敦亲王带领王公大臣们仔细观看，面目如生啊，那是啊，过了一宿的功夫了，七个钟头了，全都归置利索了，又擦胭脂又抹粉，经过整容，经过化妆，能看出什么破绽来？敦亲王抬头看了一眼宝君，宝君冲他微微点了点头，那意思，王爷，就这您还发脾气呢？啊，挑毛病吧，人家都归置利索了，看您挑什么毛病？光哭也不成啊，还有大事得办呢。一起退到了明间，慈禧落座以后吩咐他们，现在宫里丧仪大臣的名单拟定好了吗？宝君赶快上前呢，就把拟好的名单递上去了。慈禧看着名单，掏出手绢来又擦了擦眼泪，哎，我们姐妹一场，没想到快熬出头来了，她就这么快的要走了，请皇太后节哀，今后教育皇上的重担就落在皇太后一人身上，皇太后你要保住圣体。是啊，再有明发的也准备好了吗？啊，大行皇太后的遗诏还有皇上的哀诏，臣等全都准备好了，只是续病情一节。哦，那好说，就是初九偶得小恙，皇帝侍机请安，没想到到了第二天的晚上神就散了。就这么两句话呀，合着就把慈安太后的病因给说明白了。当场就填吧，这倒是快呀，几句话的事儿。填好了以后，又请慈禧太后过目。慈禧太后看完了，认为都可以了，又问了一句：“恭王的，想办法赶快把他追回来。”是，臣等马上派人把恭王追回来。好。记住喽，这是大行皇后最后的一档的事儿，该花的必须要花，听见没有？不能够在这上面节省，一定办得像个样子。

敦煌啊，合着进去以后一句话都没说，带领这些王公大臣们又退出来了。宝军赶快派人骑着快马奔昌平，给恭亲王送信儿去。恭亲王得到了消息以后啊，马上往京城赶。宫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十万火急呀、啊！带领着两个儿子，备了宰城还有宰营。进了京城以后，连府都没回，没回自己家，直接就奔大内，进隆宗门。进了隆宗门以后，就是军籍处啊。进门抬头一看，哟，宝军、王文韶、景琏这些军机大臣们一个个全都是白袍白靴，是一片靠素。到了这个时候了，是悲从心中起呀、啊。恭亲王一心再也控制不住了，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哭得这个伤心呐、啊。宝军他们这些军机大臣们看到这种情况，赶快上前相劝，那哪劝得住啊。恭亲王的哭声啊，是一声比一声高，那真是撕心裂胆，肝肠欲断。说一心今天为什么这么痛心呢？他呀不光是哭慈安太后，更主要的是在哭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呀。20年来四次大丧，咸丰11年咸丰皇帝死于热河，到了同治13年同治皇帝又因患梅毒而亡，没出100天同治皇帝的皇后被迫自尽，到了现在光绪7年慈安太后突然驾崩，他怎么能够不伤心呢？其人的规矩大呀，宝军他们几个人劝不住，最后啊还是一心的两个儿子宰成宰营兄弟二人双双跪在父亲的脚下，是苦苦的哀求，一心总算止住了哭声。然后旁边有太监给递过热毛巾来，一心擦完了脸。宝军借这个机会赶快把奕欣请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那宝军是恭亲王的亲信呢、啊、是新夫人呢、啊、两个人可以无话不谈，是言必听计必从啊。恭亲王也明白宝军这个时候把他请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一定是有机密相告。宝军呢、啊、就赶快把这两天宫里边发生的一切情况如实的向恭亲王奕欣禀告了一番。恭亲王听完了以后是紧锁双眉，哎呀，这么说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东佛爷到底是因为什么病突然驾崩的吗？啊，王爷，我从昨天就开始打听，打听到现在总算是有点眉目了。哦，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哎，据说呀是长春宫派人送来的点心里边出了毛病。啊，奕欣听完这句话以后是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一抬右手一拍大腿，是连声叹气呀、啊，气数啊，气数啊，哎，这都是大清朝的气数要尽呐、啊。当宝军向他说到了醇亲王打算带领他们这些大臣们到宫里边要和慈禧太后辩理的时候，一心的他可坐不住了，噌，站起来了。上前碰撑一把就把宝军的手给攥住了。

那你们去了没有啊？没有啊，是我和翁同和两个人苦苦的相劝，才总算把五王爷给拦住。嗯，拦得好，拦得好，可千万不能去呀！哎，五爷这简直是胡闹啊，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嗯，皇上正在年幼，现在西边是大权在握，一意孤行，到目前还有什么家法而谈呢？啊，真要是闹起来的话，也就是让外人看看笑话，不是更显着皇权不稳，基业不牢了吗？可千万不能闹啊，真要是再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就更不好收拾了。是啊，那么以王爷之间呢，维持，维持，对，维持。皇上今年已经11岁了，再有几年皇上就要亲政了，到了那个时候，往下的话呀一心不讲了，宝君呢也全都明白了。嗯，看起来还是王爷高明。哎呀，其实你想的跟我一样，你只不过是不谈而已呀。王爷，那么眼下的事情一切都照着遗旨办。照遗旨办，对，可是五王爷那儿怒气不消啊。五爷那好办，一会儿我找他，我再好好的劝一劝他。是，就这样啊，恭亲王又找到了纯王，好好的劝了劝他，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总算是顺顺当当的，慈安太后这个大丧啊就算过去了。大丧过后不久呢，慈禧太后病好了，那是啊，心病一除，百病皆无啊，保大安又开始临朝听政了。这次听政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总是两个人呢，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现在就他一人了，我行我素，再也没有人约束他了。恭亲王每天带领着军机大臣照样上朝，可是有一样，虽然说慈禧太后还跟以前一样，在商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仍然还是六爷长六爷短的叫着，谈话时间长了还照样赐座赐茶。恭亲王总觉得这心里边不大踏实，总有那么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因为他对慈禧太了解了，毕竟打了20多年交道了，他知道啊，这个女人是视权如命，反目无情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两面三刀，是手毒心狠。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伴君如伴虎吗？每天上朝伺候这位老佛爷，能不多加点小心吗？你知道哪句话说的不趁他的意，哪件事情不符合他的心愿呢？所以始终加着小心，就怕出错。那么怕出错怎么办呢？比如说吧，这件事情到了不讲话不行的时候了，按照原来应该多讲，现在少讲两句，本来就可以少讲的话干脆就不讲了。哎，少办事儿，甚至于不办事儿，一心是这种态度。那么军机处其他那几位大臣呢，一看王爷都这样，谁心里也明白啊，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军机处是暮气沉沉。这些军机大臣们是这种态度，那么慈禧太后能没有觉察吗？当然有觉察了，不但现在有觉察呀，以前就有觉察，就觉得一心，他们这些军机大臣们以前办什么事总是从中作梗，无奈一劫呀，以前得仰仗着一心的势力，因为他

在朝廷里边有不少的亲信，势力浩大，几次想动他都没动了。尤其是有一件事情，慈禧太后什么时候想起来总是耿耿于怀，就是在同治年间，奕欣和慈安太后还有同治皇帝背着慈禧太后下密旨，让丁宝桢杀死了慈禧太后心爱的太监安德海。什么时候一想起这件事情来，慈禧太后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马上把奕欣给搬掉。试了几次搬不动了，因为在朝廷里边他的亲信太多呀。现在不同了，慈安太后也死了，就慈禧一人说了算了，所以慈禧太后表面上仍然是六爷长六爷短的叫着，实际上心里边总是想着要把这帮军籍大臣们好好的整治整治，不能再让他们从中作梗。那么整治军籍大臣谈何容易，是想整就能整的吗？总得从他们身上找出弊病来，找出毛病来。这个毛病从哪下手呢？慈禧太后想了想，想当初我要修三海的时候，奕欣总是说没有钱。哼，慈禧太后明白，就这些大臣们哪个不贪污受贿呀？我呀，就从钱上下手找他们的毛病。我呢，先派人整顿户部，户部啊，就相当于财政部，嘿、哎、全国的财政都由这儿管。很好的把这儿整顿整顿，不怕不找出毛病来。对，那么要整顿户部，用谁去呢？再派现在朝廷里边的大臣，谁敢去呀？就是去了，还不是听奕欣的指派吗？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呀。我必须找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铁面无私的为官清正的人给我办这件事情。可上哪儿找去呢？就把这些心思啊，告诉了李莲英，让李莲英呢留神给访一访，能找出这么一名官员来去整顿户部。哎，必须得是铁面无私的，谁都敢碰的，得找出这么一位来。日子不长，李莲英还真给找着了。这天慈禧太后啊也刚梳完头，李莲英站在旁边一再的禀告：哎呀老佛爷，这个人我可找着了。是什么人呢？啊，老佛爷，其实这也不是奴才我找着的，这个人呢就在老佛爷心里边装着呢，奴才呢只不过是给提个醒儿。别啰嗦了，到底是谁呀？啊，此人姓严，叫做严敬明，字丹初，是陕西人，曾经啊在户部任过主事，还出任过山东巡抚。这个人办事是铁面无私啊，想当年在山西放战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知府贪污，哎，贪赃被他给杀死了。哦，这个人可以称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官运不大畅通。什么原因呢？啊，这个人才华出众啊，他是这个为官清正，就是人模样长得不好看。听到这儿啊，慈禧笑了。为什么呀？因为过去当官啊，哎，这形象也很重要。这脸型，你是田字脸呢，还是铜字脸呢，还是油字脸、假字脸、深字脸，全行。他是个什么脸型？回老佛爷话，他什么脸型都不是，他长脑袋跟枣核似的，小眉毛小眼的。不过这个人呢，他是铁面无私。慈禧太后听完了以后是洋洋得意，行了，我不管他长什么模样，我用的是人，我就用他去整理户部。哼哼，要整治军纪，我就从这儿开刀。慈禧太后啊，就让军机处拟了一道上谕，把这个严敬明是召进京城。来到京城以后，第二天慈禧太后就在养心殿东暖阁

召见严敬明。严敬明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了自己官运不通，怎么突然之间慈禧太后召见了呢？等来到东暖阁行礼已毕，慈禧太后仔细一看，这严敬明确实这模样啊是差点，身高不到五尺，长得是瘦小枯干，哎，小鼻子小眼儿。不过在谈话之间呢，慈禧太后听出来了，严敬明啊很有抱负。慈禧太后告诉他，这一次打算让他去整顿户部，要他打破情面，要秉公办事。严敬明听完了以后是连连的磕头啊，臣一定尽力去办。嗯，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上任呢？按规矩来讲呢，新上任的户部尚书应该啊挑好日子，新官上任吗，为了吉利，哎，挑个好日子，先跟呢投了的户部尚书办一办交接，见见面，然后到了户部以后啊，得把手下这些司员分期分批的传话。要是照章办事的话呀，起码没有十天半个月的不能够理事，办不了功。严敬明一想，慈禧太后既然是让我马上整顿户部，只要是一拖延时间的话，户部这些人就会弄虚作假呀，我呀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哎，要快。所以想到这儿立刻回奏，臣打算明天就上任。这一句话呀正中了慈禧太后的下怀。嗯，认为不愧是忠臣呐，你看看他想得多周到啊，为了防止户部弄虚作假，明天就上任。那好吧，严敬明，臣你到任以后什么事情都大胆去办，该兴的兴，该革的革，记住了，万事由我做主。这句话就等于给了尚方宝剑了，就把户部的生杀大权全都交给严敬明了。严敬明是领旨谢恩，退出了养心殿，第二天走马上任。他也怪，哎，怪人能办怪事儿，什么都不带，就让家人呢给带了这么一盘算盘。带算盘干什么呀？严敬明的意思，我到了户部别的全不干，我先查账，你们也甭给我造假账了，哎，到这儿我就查账。严敬明上任以后，按道理来讲呢，像户部这些司官呢起码应当列队相迎，堂官到了，户部尚书啊，然后呢这些司官得在旁边听传，把哪位传上去传话。这些人谁也没有准备，谁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上任呢。严敬明到任的时候一看，户部这些司官呢十好几个司呢，来的这些司官寥寥无几，也就来了三四个，其他别的这些司官都干什么去了呢？感觉一个个是拿钱不理事，根本就不到职，哎，只是把俸银拿走以后回家去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有的呀每天到茶馆聊天去，有的上酒楼去饮酒去，有的上戏园子听戏去，有的上妓院。严敬明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派人去找。这下可费事了，派出书办去，费了大半天的功夫，总算呢把这些司官们都给找来了。开始传话吧，起码得问一问呢，你是管哪个司的，你这个司原来库存多少银子，哎，今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现存还有多少银子，这大概齐的数，起码每个司官你得都心里有数啊。堂官一问，那得对答如流，你得说得上来啊。这些司官倒好啊，是一问三不知，感觉都是白拿钱

儿的，问什么事儿得炫问他们手下的书办，干脆把书办叫上来直接回答。这书办一个个都是老油条啊，账簿背的是倍儿巴乱熟，严敬明都听不明白。哼，严敬明是微微一笑，好吧，各个司把账报来，我要查账。这些司官们一听，什么第一天上任您就要查账，那查吧。让书办赶快把各个司的账都给报来，哪个司账都不是一本两本，都是一大摞呀，十好几摞往大堂上一放，那意思您查吧。嘿嘿，您要查得清楚的慢慢查吧，这么多呢不是想查账吗？只要您有精神，您有力气，您就慢慢的查。谁也没想到，严敬明吩咐家人把算盘拿过来，噼里啪嚓的一打算盘，这些司官一个个全傻眼了，感情严敬明是内行啊，过去曾经在户部任过主事，那个算盘打的这个熟啊，噼啪山响，哎呀，算到哪个司的账的时候啊，哪个司的司官还有书办都在旁边站着，只要查出毛病的是立刻就问，回答不上来是一笔一笔都给记着。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十几个司的账目全查完了，没有一本能对得上号的，这账全都不对。查完账了，查库，户部三个库啊，最大的是银库，然后还有颜料库、缎匹库，一个库一库的查。以前查库啊，只是看看门上锁好了没有，哎，门窗有坏的没有，看看房顶漏不漏，这库房就算查完了。至于里边到底有多少东西，根本不看。这回严敬明啊，派人是仔细的查看过数，对着账查。尤其到了银库的时候，严敬明更有经验了，也不用查库了。哎，那不是有几架天平吗，专门邀银子的，过来一伸手，大小砝码拿起几个来包好了，让家人立刻送到工部去检验，看一看这砝码合乎不合乎标准。工部检验回完了以后一看呐，这么多砝码没有一个合乎标准的，分量全都不对，不是重啊就是轻。严敬明问司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司官赶快禀告说，这个有的重有的轻是这么回事，我们这进银子呢是重，出去呢都是轻的，哎，重进轻出。因为什么呢？因为偷盗之事在所难免，亏了银子用什么垫布呢，就用这个垫布垫布。那么到底有没有准数啊，重应该重多少，轻应该轻多少，重进轻出，每两银子进来的时候你给人加多大分量，出去的时候减少多大分量，一共用了多少年，有账没有，拿账来我看啊。这个没账啊，这么大的银库出入银子没账，这还了得。严敬明立刻就火了，没有多长时间呢，户部里边是弊病百出，查出不少的破绽来。严敬明要上房报捷呢，慈禧太后说了，该兴的该革的你大胆去办，万事由我做主。当然他胆子大呀，把这些司官呢撤了不少，不是叫这个回家听餐，就是把那个交刑部议处。真厉害啊，什么事儿就怕认真呢，真认真这么一查是破绽百出啊。就这一下，京城里边的这些京官是纷纷议论呢，都觉得严敬明这人太怪了，他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他也不问问这些司官们全都是走谁的门子进来的
哦，他一。

句话就把这个给刷了，让回家听餐，那个就叫刑部一出。他胆子也太大了，不知道户部是什么地方吗？啊，他牵连着各个王府，牵连着各个大臣呢，他怎么敢这么办事呢？那说你别嚷嚷了，他怎么敢这么办事？嘿嘿，你知道他后台有多硬吗？嗯，刚一进京，慈禧老佛爷在养心殿就召见他。哎，人家是带着上房宝剑来到户部任户部尚书，所以要整顿户部。看起来是严敬明在那儿整顿户部，实际上啊，那一定是慈禧老佛爷下了决心了，一定想从户部里边查出弊病来。这风头啊，还指不定往哪方刮呢。对，京城里边有督察院呢，督察院是最高的检察机关，里边有不少御史啊，那御史可以闻风言事，可以写折子，哎，奏本，可以参政，可以指参大臣，有这个权利啊。现在一看这风头，慈禧太后让严敬明整顿户部，那一定是想从户部里边找出毛病来。哎，借这个机会啊，咱赶快得揭露户部的弊病，只有这样才能讨老佛爷的欢心，只有这样呢，咱这官啊才能往上升呢。对，其中啊有一位御史叫做陈启泰，跟他一位同年就是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两个人一块商议，洪年弟，陈年兄，你看这件事情，哎，我这儿啊倒掌握一个案子，我要是把这个写成折子递进去，我想呢一定能够讨老佛爷的欢心。不过这个案情太大呀，牵连着有两位军机大臣在里边呢。哦，什么事儿啊？陈启泰啊就把这件事情如实讲了一遍。洪良品听完了以后紧锁双眉，哎呀，这件事情咱们得慎重行事啊，如果说现在咱就只参军机大臣，弄不好的话要得罪了军机，麻烦了。另外咱们现在没有摸准了慈禧老佛爷到底是什么心气儿啊，那么以你之见呢，你要以我之见，这样您呢就把这个案情如实的写一奏折递进去。哎，反正咱们是言官御史嘛，闻风言事，可以递进去奏折，咱们看一看慈禧老佛爷怎么处理。如果说慈禧老佛爷让人发出上谕来了，哎，真正要是从严惩治，有这番意思了，我马上递第二道奏折，指参军机大臣。好，两个人商量完了以后，陈启泰连夜就写了这份奏折，第二天就递进去了。慈禧太后啊正在长春宫里边听着些小太监们唱戏呢，说太监会唱戏啊，哎，因为慈禧太后她本人就特别喜欢戏，喜欢京戏、皮黄，喜欢昆曲，她这些太监们呢都得学戏，有时候给她唱一唱，她还指点指点。正在这个时候，崔玉贵抱着黄匣子进来了，把奏折给送进来了。慈禧太后打开奏折仔细观看，就是陈启泰的这份奏折，什么事情啊？是云南报销的这么一个案件。云南军费，就是那个时候各省的军费啊都得拿到京城到户部这儿来报销来，外省的这些地方官呢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借这个机会啊搂钱，搜刮民脂民膏。那么这些账目送到户部报不上怎么办呢？没法报销啊。他们想了一个主意，造这个假账，把这个假账送到户部。户部这些人都是内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就知道你这是假账，不给你报销。怎么办呢？那就得派人打通关节，就得行贿。

得把户部上上下下都给打点好了才允许报销。年年如此，各个省的军费都是这么报销的。唯独这一回云南军费报销案让陈启泰给抓住了。就是这个云南巡抚杜瑞莲呢，为了报销军费，事先呢先打发这个都粮道崔顿仪还有永昌知府潘英章两人携带巨资来到京城打通关节。带着这么多银子也不能老随身带着呀，得找个地方把这些银两先存起来呀，就分别存到啊北京的顺天祥汇兑庄还有这个钱胜亨汇局，存在这两个地方了。这两个人一商量要打通关节找谁呢，这么大的事情找户部里边的司官书办办不了事儿，得找那说话算数的人呢。俩人商量的结果呀，就找了军机张京太常寺卿周瑞卿走他的门子。周瑞卿听完了以后，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哎，现在呢是王文韶署理户部尚书，起码得跟他打个招呼。结果这周瑞卿呢就跟这王文韶还有景莲这两位军机大臣打了招呼了。这二位一听有这么好的美事儿，这是生财之道啊，就啊答应了。不过呢身为军机大臣，这么大的官员哪能够亲自办这个事情啊，就算他们答应了，将来啊如果这报销案哎报销以后送到我这儿画批的时候，我可以顺顺当当给他通过了。至于具体办事呢，还得找户部里边的主管司官，还得找他们书办。总算上边那关节给打通了，再打通下边的吧。到了户部，这些司官和书办一商量啊，提出价钱来了，要价还真不小，要13万两银子。这俩人一听怎么要这么多呀，那是啊，你们可以想想啊，上下都得打通，你们已经找了尚书了，您想想啊，那二位能少给得了吗？那二位拿大头官大吗？他们拿完了以后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再一分，13万还多是怎么着。这俩人一想太多了，这不好办呢，能不能往下压一压。就在他们双方讲价还价这个之际，也听说了慈禧太后下了谕旨让严敬明赶快进京要到户部上任。双方一听到这个消息，这还了得呀，谁都知道啊，严敬明这个人是铁面无私啊。你想象众目睽睽之下，六爷的轿子超过五爷去了，敦煌这火能不大吗？心想行啊，老六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我知道你是领班的军机大臣，又掌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廷里边各个部门你都有自己的亲信，你是权大势大份儿也大呀。不过你也得看看呢，咱们不能六亲不认呢，谁的轿子你都抄啊。哦，连我的轿子你都敢抄过去，你这眼里边还有我这哥哥吗？你这眼里边既然没有我这当哥哥的，你无情休怪我无义呀，也就别怪我没有你这兄弟了。你可要知道啊，现在上边已经把云南军费报销案交到我的手里了，这一回呀我要公事公办，我也给你个好看瞧瞧。敦煌心里这么想着，吩咐起轿回府。回到府里边啊，越琢磨这事儿越不是滋味，他这气儿是越来越大。他这一闹脾气可不要紧，家里边这些仆人呢侍从们呢嘿嘿全都倒了霉了。他是逮谁跟谁闹脾气，饭也不吃了，坐在那儿滋溜滋溜一人喝闷酒，可把这些仆人们吓坏了。都知道啊，王爷一闹脾气呢不是一天两天啊，不是闹一阵都过去，他脾气特别大

这一闹啊，指不定闹多少日子了呢。而且啊，看谁谁不顺眼，指不定该轮着谁倒霉了。丫鬟呢，小心翼翼的给端过茶来了，啪的一抬手，把这盖碗啊给扒拉地下去了。紧跟着又是骂又是打，仆人们一看老这样下去哪成啊，赶快找管事的。王府里边大管事的听完这种情况，说你们别嚷嚷了，我都知道，从王爷呀一回府我就看出来了，脸色不对，这气势不打一处来，到底因为什么呀？您把跟班的找来，我问问。跟班的告诉管事的，说就是走在大街上，廖王爷的轿子超过去了，王爷那儿都发脾气了。哦，行了，你们别管了，我去看看去。您还真别说，这大管事的面子还真不小，看着王爷坐在那儿滋溜滋溜一直喝闷酒，那管事的过来了不说话，抄起酒壶来献给王爷，真声，王爷您慢着点喝啊。瞪了一眼，啊，您生什么气呀？哼，生什么气，太不像话了，真是，我看也太不像话了，这得有远有近呢，哪能说廖王爷的轿子超过咱们的轿子去，这是不大像话。不过王爷您得消消气儿，哎，您看您生这么大气，气大伤身是不是？哎，再一说呢，这个事儿啊，廖王爷不一定知道。您想啊，廖王爷坐在轿子里边能清楚吗？看不见呢。廖王爷要知道前面是您的轿子，说什么也不会让轿夫抬着轿子过去，是不是啊？这事儿啊，一定出在轿夫的身上，我不敢出在谁身上。哼，这太不像话了。哎呦，王爷，您不是就想出气吗？这么办，我想个主意，让您出出气，这还不行吗？什么主意啊？啊，王爷，咱们呢，一会儿呢，给您开饭，您喝着酒，吃着饭，我呢，跑一趟。我去一趟恭王府，我到那儿啊借轿子去。嗯，借轿子啊，我把他轿子借到咱们府里来啊。在那儿气我还不够，还借到府里边气我来。嗨，王爷怎么会是气您呢？我这是给您出气呀，把轿子借来怎么给我出气呀？您看看您看看，把轿子借过来，哎，还把他的轿夫原班人马咱们都借过来，来了以后呢，呵呵，我就这么办这么办，王爷这是不是给您出气了？嗯，这敦王啊听完了大管事的这一番话以后，这心里边总算是痛快点了。好吧，就这么办，那么着传饭吧。这大管事的赶快吩咐啊，让厨房把饭给准备好喽。王爷是一边吃着饭，这位大管事的呢借这个机会赶快骑上一匹快马直奔恭王府。说敦王回到府里边不痛快，恭王呢回到府里边更不痛快了，借一下轿就狠狠地瞪了这帮轿夫们一眼。这轿夫们站在旁边还不理话呢，心里想，今儿我们差事干得不错呀，今儿这轿子抬得多稳能多快，王爷干嘛瞪我们？这过来点头哈腰，哎，王爷您慢走。哼，一帮混账，骂上了，就挨完骂，这帮轿夫们还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呢。恭王心里难受啊，认为自己自打当了领班的军级大臣以后费尽了多少心血呀，到现在案子查来查去查到军机处上来了，唉，而且云南报销案这个案子又交到敦王办理，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不管怎么说我是领班的军机大臣呢，真要是查出点事儿来，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吗？哼，更何况这些日

日子呀，心里边一直不干净，不痛快，不单朝里边有事儿，家里边也闹家务呢。就他那个儿子宰成，那是花花公子啊，一天到晚的泡在八大胡同，在外边是胡作非为，曾经几次打过他，派人把他看起来不管事儿，连外边带家里边两边这么一加工，公王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到府里边没吃饭，

那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得好好的调养。开出方子来了，府里边就有药啊，赶快派人煎药。恭王的药还没喝呢，回师处管事的进来禀告回王爷。

云南报销案一定要严查严办。不仅什么人议论呢，就这两句话说的呀，立刻把敦煌的气焰给打下去了，甭挑拨是非。那是啊，你说太后办事的时候我们糊里糊涂，我们能糊里糊涂吗？我们糊里糊涂办事，太后也不答应啊。现在我们都是按照律例办的。慈禧听完了以后看看翁同龢，翁同龢臣，那你们到底是都怎么治的罪呀？翁同龢就站在这儿啪啪啪啪啪就把单子上写的30多人呢，每一个人犯的什么罪，按照律例怎么给定的罪，全都给背下来了。慈禧看着单子呢，是一字不差，怎么能说人家不认真呢？如果不认真的话，能背得这么清楚吗？不单背下来了，翁同龢还给慈禧解释了一番，说有的人所以治罪轻一点，那是因为他贪赃不枉法。慈禧立刻把他拦住了，妈，贪赃怎么会不枉法呢？何为枉法？何为不枉法呢？太后详情，贪了赃，如果把不应该报的款项给报销了，说明他是枉法；如果他贪了赃了，所报销的款项是本应该报的，这样做就算不枉法。所以在治罪上要有区别。太后想一想啊，如果没有区别，怎么能够显示出来我朝律例森严呢？对呀，犯的什么错给定什么罪，得有区别。如果没有区别，全都一样，凡是犯错的全杀头，那您还叫什么刑法呀？就不管用了，别人也就不怕你那个刑法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太后详情，上面写的清楚啊，有的人应该判绞罪，但是他退出了全部的赃款，这样一来呢，按照我们大清的律例就应该减二等，减二等啊，就是徒刑3年。现在呢，我们按减一等判处的，让他流放3000里，这已经是从重判处了。再让臣等从重，哎呀，让臣等怎样治罪呢？接着呀，翁同龢就向慈禧讲述了一个典故，就是汉文帝执法的那个廷尉张世之的故事。就是有个贼呀，偷了汉高祖庙里边的一只玉环。汉文帝呢就让张世之给治罪，张世之就跟着当时的法律给判了。判的什么罪呢？就是偷盗啊高祖的福玉罪。文帝不答应，说你判的太轻了，他这样的人呢应该给他判死刑，死刑还不够，必须得族诛，灭门九族。张世之说那哪行啊，您得想想啊，他只不过是偷了庙里边的一只玉环，我如果就给他族诛的话，就灭门九族，将来真有人偷到了高祖的皇陵，我给他判什么罪啊？再有错比他大的，我拿什么刑去判他去？孟同和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仔细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这还不够啊，翁同龢接着还说，臣每日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课，所讲的无非是忠孝仁义，今天如果臣言不能行，难道说要蹈君于此刻吗？让皇上今后也这么办事吗？我想这绝不是敦亲王的本意，更不是太后的本意。再有，现在法国已经在越南用兵了，滇越边境吃紧，如果说云南报销一案仍然不能够了结，再这么拖下去的话，朝廷重臣人心惶惶，怎么能够上下齐心抵御外来之敌呢？今日已经迫在眉睫，翁同龢斗胆直陈，望太后三思。就是翁同龢啪啪啪啪这一套话讲完以后啊，不是会办五大臣吗？严景明他们那四位啊，一个个在旁边是暗挑大指啊，觉得翁同龢今天驳的是有理有力。

有节，说的是句句在理，全不对。不单他们暗挑大指，就连慈禧太后听完了，全都是转怒为喜。为什么呢？因为慈禧太后原来啊，光想着如何整治军机，总觉得翁同龢跟自己别扭，为什么不从重治罪？认为翁同龢啊，可能跟自己不是一个心眼了，对自己不忠了。听完了翁同龢讲的这一番话以后，一看，哎呀，翁同龢那是大清朝的忠臣呐，他所讲的话，处处维护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着想，这样的人我用得着啊，今后还要重用。所以慈禧呢是转怒为喜，转过身来再一看旁边的敦亲王，麻烦了。敦亲王这会儿嘴也撅起了，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了。慈禧一想，我得给他找个台阶啊，不管怎么说他是王爷。五爷，奴才在，你不懂得律例，应该让他们好好给你讲讲，等你明白了以后跟他们好好商量着办啊。就拿出这嫂子哄小叔的这劲头啊，说家里边话一样，怎么劝一劝敦亲王。像敦亲王你还不明白吗？这是太后给你个台阶啊，你就赶快下来吧。他不接啊，那不行，还是当着太后议定了好。你想啊，下去以后他们五个人，我一个人，我说不过他们。哎呦，连慈禧太后还有这会办五大臣呢，都差点笑出声来。谁也没想到敦王这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您是王爷呀，让您带领着大臣去办案子去，没让您领着去打群架去。什么叫他们五个我一个，我说不过他们呢？怎么能在太后面前讲这个话呢？慈禧看了一眼翁同龢，翁同龢太聪明了，明白呀，不管怎么说也得给敦王个面子，得给他找个台阶儿，让他下来呀，赶快上前。此事不能全怪敦王，臣等也有责任，是臣等没把事情讲明，王爷不懂得律例，我等应当一一牵出，请王爷过目，我想王爷自然会明白的。话讲到这儿就可以了。敦王又找我一句啊，等你们全都写明白了，让太后过目，太后看着没什么错了，我当然就举折复奏。慈禧也笑了，说了半天呐，这才像句话哟。合着刚才说那个都不是话，这句话敦王听出来了，这脸唰下就红了。行了，你们下去赶快商量着，把云南报销一案给了结了吧，下课吧。敦王带领着会办五大臣这才领旨谢恩，退出了养心殿。翁同龢来到敦王的面前，王爷，咱们得抓紧呐，赶快把这个案子给了结了。那行那行，你们赶快写吧，啊，你们写完了就算行了，我还是喝豆汁儿去吧。这敦王啊，不是喝酒就是喝豆汁儿。翁同龢一想也是，您呐早就应该喝豆汁儿去，您瞧您找这事儿干什么呀？总算把这个云南报销案给了结了。翁同龢觉得浑身呐轻松了点了，一想起了好几天没到玉庆宫去了。这三年呐，除去云南报销一案，翁同龢又进了军机，只要是一忙，有时候就去不了玉庆宫了，只能隔三差五的到那儿去看看，跟光绪呢聊聊天儿，哎，看看光绪的功课，只能是这样了。最近一忙，一连好几天没有到玉庆宫去了。翁同龢呢，就走到了玉庆宫。王商赶快过来请安，请翁师傅安。哦，王商啊，皇上在里边读书呢吗？啊，没有，没有啊，皇上已经跟着安达去练骑马射箭去了。这安达是干什么的呢？那也是皇上的师傅啊。哎，汉族的师傅啊叫师傅，满族的师傅叫安达。

要教他满文呢，还教他这个骑射，哎，叫按达，说跟着按达去练习骑马射箭去了。哦，翁同龢知道啊，皇上现在已经14岁了，到了应该练骑射的年龄了。跟随着王商进了玉庆宫，翁同龢落座盘问王商，问一问呢，就是这几天光绪皇帝起居情况、学习情况。王商是一一回答啊，翁师傅您看一看呢，这两天玉庆宫里边变模样了。哦，万岁爷现在看书啊，不在西间了，挪到东间去了。哦，到东间去了。嘿，现在万岁爷啊，也不在养心殿那儿了，现在就把这东间啊作为万岁爷的书房，嘿，同时呢也是万岁爷的寝宫。哦，翁同龢没想到啊，怎么几天的功夫变化这么大呀？王商，翁师傅，皇上现在读书情况怎么样？嗨，您别提了，就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看完书皇上就生气，生气啊，不单生气呀，万岁爷还一再喊说心里发闷。看什么书？奴才不知道，您到里边您看看去。翁同龢跟着王商来到东厢房，哎，也就是光绪皇帝的书房，走到书案这儿一看，看什么书呢？原来啊，是翁同龢前几天给送进来的，是中外交涉表，就是清朝那会儿啊，跟外国人办交涉的记录。翁同龢再一看，旁边有一张纸，是光绪皇帝的亲笔，叫自打道光年间跟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始，哎，还有什么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呀，一条一条全都给抄下来了，在下边还写了4个大字，是奇耻大辱。翁同龢看到这4个大字，把这张纸拿起来了，激动的不由自主是热泪盈眶。翁同龢感到自己的心血没白下呀，人大不幸就是不知耻，不知道耻辱，因为他不知道耻辱就不能够发奋，就不能够自强。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耻辱的话，同样你也强不了国呀。今天一看见光绪写出这4个字来是奇耻大辱，翁同龢能不高兴吗？热泪下来了。王商在旁边看着更糊涂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嘿，这倒不错啊，一老一小，一君一臣啊，这位给送进书来，那位就看看完就发脾气，这位写出纸条来呢，这位就看看完就流眼泪，嘿，有意思。他哪知道啊，就这一老一小，一君一臣，一师一生，那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就在这个功夫，听着光绪皇帝也从外边喊上了，翁师傅来了吗？翁师傅来了吗？随着声音，光绪皇帝就走进了书房。翁同龢立刻上前接驾，臣翁同龢，刚要往下跪，光绪皇帝抢前一步把他给搀住了。翁师傅免礼，快请坐吧。翁同龢呀，仔细一打量光绪皇帝，14岁了，那比过去要高多了，而且是面颊清秀啊，虽然说瘦点吧，但是显得特别的精神。翁师傅，这几日为什么老没到书房来呀？翁同龢就把云南报销的案子跟光绪讲了讲。光绪听完了，把手往后一背，嚯，14岁跟大人一样，叹了一口气，哎，朕就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如此贪财呢？难道说他们就不懂得国富民强的道理吗？随着呀，来到翁同龢的身旁，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翁师傅，朕已经立下雄心大志，哦，到了我亲政那一天，

0: 一定要像老祖宗康熙老佛爷那样，要做一个强国之君。翁同龢听到这儿，不由自主一撩袍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上，你有此雄心大志，真是国家之福，万民之福，正是臣等所盼呐。光绪赶快把翁同龢搀扶起来。师父，您坐好，朕正有一件事情要问您呢。
1: 什么事情啊？
0: 刚才朕练射箭的时候，听暗打们议论，说现在法国人在越南用兵，又说什么有一个中国人叫做刘永福的，在帮着越南人打法国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哦，皇上您要问这件事情，您赶快坐稳喽，听臣慢慢的禀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赵紫禁城》，明天这个是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1: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

0: 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长，人更不一样。就拿前文说，猪八戒跟孙猴、沙僧、唐僧他们的想法格格不入。这猪八戒的确是烦心未脱，上西天取经也是迫于无奈呀，有点风吹草动，马上他就恢复原位，就应了民间那句话了，猪八戒爱媳妇儿，见着有姿色的女人迈不动步，就是他。这老猪背着旁人以放马为名转到后门，见着本宅的女主母跟人家倾吐肺腑，这猪八戒就说，娘啊，您是不清楚，我老师那人是个大好人呢，估计我能拜他为师吗？但是他是奉了皇上之旨啊，奉旨赶奔西天取经，他哪敢说我不去了，我安家落户了，我找媳妇儿，吓死他也不敢，因此他只好装聋作哑，一点也不表态，就即使没这个事儿，他那个人呢也发木，他不像我是个心眼活，这您可原谅。那两个呢，一个是猴子，他猴子他懂个啥呀，是不是？那个沙僧是傻崩楞壳，傻了吧唧的，有点发木，您也别飘你，我呢就代表他们向您来陪你来了，您看好吗？你姓什么？
1: 我姓朱啊。
0: 哦，你这人倒是不错，肖师傅，你因何不当众表态？
1: 那我不敢呢，我有那口的话呀，我要一张嘴我师傅就训教我，我再说深了，你看那猴头没，那脸酸极了，扬巴掌就打呀，我不敢，所以我借放马为名来找娘您。另外呢，我这个人自尊心呢还挺强，别看我嘴巴子长脸黑，我自尊心挺重啊，我怕我说我乐意，您再不乐意呢，您那三个女儿再不乐意呢，我这张脸往哪搁呀，因此有多种顾虑，没有表明心态，这会儿没人了，我把我心里话都对您说呢，娘啊，您看我在你们家做个女婿怎么样？
0: 好极了，好极了，首先说你这个人心好。
1: 哎呀娘啊，你一句话说对了，我心肠可好了，哎，您这样就把我招了女婿，不管把哪个女儿许配给我吧，我是你们家唯一的男人，跑里打外的事儿全是我包下的，他那不说，就是说那干活种地，咱雇那些闲人干什么，我一个人顶100个，什么脏活什么累活什么苦活我都能干，外面的事谁敢欺负咱，我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儿，我还有满身的武艺，我那九尺大冰耙可以说力敌万人，谁也不敢欺负，哎，你看这有多好。
0: 哦，你还有那么高的本事，真是难得难得呀。那我看这样吧，既然你有这种心，老身我特别特别高兴，不妨回去跟你师父商量商量，争取他的同意，叫他点点头。
1: 哎，不，不用不用，娘，您是不知道，我师父我是半道认识的，顶什么用啊？他又不是我爹，又不是我娘，他同意不同意那是小菜一碟，只要您乐意，我乐意，这事儿就定下了。
0: 话虽如此，大面上的事儿。

0: 还得过得去吧。你说我就招你为婿了，他们都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
1: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咱什么时候商量？
0: 最好现在就商量，我要急于求成。
1: 我跟您也差不多。那行，这样啊，我还从前门回去，假装没发生任何事情。您跟我师父见的面啊，您就提出招我为婿，咱就顺理成章，这事儿就行了。
0: 好好好。本宅的女主人从后门回了家了，猪八戒高高兴兴牵着白龙马返回旧路，从前门回去。其实他哪知道孙猴子变了一只小蜻蜓，看得真真的，听得清清的，早就先回来了，说了一声变，现了原形，来到唐僧近前，趴到唐僧耳边，把方才的一切介绍了一遍。唐僧听完就一皱眉，哦，有这等事，师父假作不知，随他的便吧。哎，也只好如此了。唐僧心里很不是滋味。刚说完的功夫，猪八戒回来了，嘴里念念叨叨的，
1: 挺大的地方，瞅着青枝绿叶的，没有草场。哎呀，上哪儿放这马去？白折腾一圈儿。哎呀，进屋里把尘土掸的，往那一坐。孙猴看看他，你上哪儿去了？
2: 我放马去了。我呀，
1: 你上哪儿放马去了？刚才没说吗？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好草，白折腾一趟。
3: 呆的
1: 马你倒没放，叫娘叫的平气热。
0: 猪八戒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恍然大悟，这猴子跟着我呢，坏了，刚才说那些话肯定都叫他偷听去了。猪八戒是手足无措，抓耳挠腮，吭哧瘪肚半天没说出话来。孙悟空呲着牙在旁边就笑。正在这时，门一开，本宅的女主人从外边进来了，坐下之后跟唐僧说：高僧啊，方才老身说的话你不要过意，我说的都是肺腑良言，既然高僧不同意，你大徒弟三徒弟也不同意，我打算招这姓朱的小和尚做我家的女婿，你可愿意？
1: 瞧您，你说的太直白了，师傅。你看人家相中我了，你这事叫我，师傅您看。
0: 唐僧摇摇头，施主，任凭自便吧，只要他愿意，你愿意，小僧无话可说。
1: 好吧，既然这样呢，咱们就是亲家了，是不是呢？
0: 我看呢，免去一切俗礼，又是什么这个那的，全取消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的日子就挺好，就成全你这徒弟，拜堂成亲吧。啊，我看咱们就是亲家了，今后亲上加亲，近上加近。来人呐，赶紧准备菜饭，姑爷随我到后堂去拜堂。
1: 啊，真是啊，师傅，你看他本来我不愿意，他这样这哪样。
0: 孙猴子气得过来把他大耳朵给揪住了，少他妈装蒜，你早愿意了，滚呗。拉着大耳朵比给他来了一脚，老太太拽着他走了。他们出去之后，人家小童子上来排摆桌椅，准备了香喷喷的饭菜。哎呀，唐僧啊，

0: 那脚底下跟踩弹簧一样，心里头高兴的简直都要蹦出来了。跟着本宅的女主人就往后走，穿宅过院，走了一层院子又一层院子，天又黑，把老猪给碰的脑门子上起了好几个包，那猪鼻子也碰破了好几处。猪界一边走着一边摸脑袋，
1: 娘啊，你们家院子怎么这么多呀？怎么这么多房子？黑灯下火，转的我是蒙灯转向。您了慢点走啊，将就将就我。
0: 哎，我家就是房子多，我没说嘛，几百间之多呀。方才所过之处，仓房、库房，转过厨房，还没到正式的内宅呢。
1: 我还有多远呢？
0: 马上就到了，还真不容易，进了内宅了。猪八戒放眼一看，好家伙，这内宅太温馨了，正房七间，大院套，院里边种着花草，提鼻子一闻香气刺鼻呀、啊。等进了屋了，灯光明亮，瞅哪儿都闪光，瞅哪儿都那么富丽堂皇。猪八戒坐坐这儿，摸摸那，爱不释手啊。这女主人吩咐一声，来呀，请你们几个小姐来。哎，小丫鬟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一溜香风一样，他的三个女儿都出现在猪八戒面前。猪八戒揉揉眼睛一看，好嘛，一个塞着一个。二十的那个大丫头浑身上下一身红，二丫头今年18岁，穿着一身绿，三丫头一身粉，一个赛着一个。要讲究最美的还是三丫头16岁的这位叫玲玲。这猪八戒瞅哪个都那么喜欢。
1: 娘啊，那会儿您把哪个女儿给我呀？
0: 这三个你都相中？
1: 你都相中了。
0: 男的，我想把大女儿给你吧。
1: 行啊。
0: 又怕二丫头挑理，把二丫头给了你吧，又怕小三儿挑理，把小三儿给了你吧，又怕老大不愿意。我真是左右为难呐。
1: 娘啊，我看你也不必为难的，何苦的呢？反正他们也没有女婿，干脆都嫁给我得了，全归我了，您愿意吗？
0: 瞧你说的真是贪婪无厌。怎么，我三个女儿全嫁给你
1: 啊？那不挺好吗？也免得有口舌，我肯定非常喜欢喜欢他们，一点不带有口角的事儿发生的。你看怎么样？
0: 少得胡说。哎，我看这样吧，咱们来个天婚，你可愿意？
1: 什么玩意儿天婚？
0: 对呀、啊，就叫老天给拿个主意。你看，说着本宅的女主人拿出一方绢帕递给猪八戒了，你呀、啊、把脸蒙上，把眼睛挡上，就像捉迷藏那样，我让三个女儿围着你转，你抓住谁，谁就是你媳妇儿。你看怎么样？这就叫天婚。
1: 哎，这主意不错呀。娘，行，现在我就蒙上眼睛。
0: 老猪蒙上了，人家不放心，检查了一遍，一看确实看不见了。好了，女儿啊，围着这位和尚转吧，啊，这是天婚啊，不得违命。
2: 是，
0: 这仨孩子还真听话。这就围着猪八戒转，跟着肉吃肉吃肉吃肉吃肉吃肉吃。猪八戒光闻着香味儿，光听见那环佩的声音叮当之响，又听见三个女孩咯咯笑的声音，哎呀，老猪就用手扑开了，真是猪八戒扑蝴蝶一样，哎，没扑着。

0: 听着就在眼前，一扑又没扑着。但这么说，把猪八戒给累的是通身是汗，怎么扑也扑不着。最后转的天旋地转，碰的是鼻青脸肿，猪八戒实在无能为力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把绢帕也摘了，不玩了不玩了，玩不动了玩不动了，我都迷糊了，娘啊，我一个也没抓住，你说这可咋办？还是我说那样，甭费事了，都归我就得了。唉，既然你一个也没抓住，说明这天婚失败了，你们没有缘分，不该我的女儿许配给你。
1: 那咋办呢？我白折腾了，娘啊，实在不行，你就嫁给我得了。
0: 啊呸，不要脸的东西，你我的年纪相差悬殊，怎么连我你都要？
1: 那你说我怎么办？
0: 哎，我看这样吧，我三个女儿手非常巧，她们每个人都织了一件衣服，我看叫她们把衣服都取出来，你穿上试试，哪一件能穿下去，哪一件穿着最合适，就把她许配给你，你看怎么样？
1: 哎，娘，你可真有招儿啊，这主意也不错。那我三件要都能穿上，
0: 那就把他们仨都许配给你。
1: 哎呀，这主意好，快拿来快拿来，我试试我试试。
0: 老朱是手舞足蹈，急不可待。时间不大，当丫鬟的把这仨女孩织的三件衣服拿托盘托出来，老朱一伸手拿过一件，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这就套到身上了，好不容易穿上。
1: 哎，娘，你看我真穿上了。
0: 他为了得到这仨女孩，把第二件第三件全套上了，套得有点发紧，但也套上了。
1: 你那三件我都穿上了，该着你这仨女儿都给我了。哎呀，怎么这么紧呢？勒得我上不来气儿。
0: 那能上的气儿吗？最后把老朱给勒的汗珠子滴滴答答都下来了，站都站不住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就地翻滚。再看本宅的女主人，三个漂亮的女儿丫鬟婆子都踪迹不见，连那房舍一阵清风都化为乌有，眼前就是一片旷野荒郊。就是这老朱将这三件衣裳紧紧给绷住了，三件衣服变成了数道绳子，左一道右一道把它勒的，就甭提有多紧。老朱嗷嗷直叫啊，不行了，这绳子杀到我肉里头去了，快点给我解开，救命啊救命啊，哎呀，我受不了了。按下他咱们不说，翻回头还说唐僧孙猴和沙僧，人家爷仨睡得挺香啊。等唐僧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房子不见了，正好置身在旷野深山之中，周围都是树林，他们正躺在地下，但是睡得是不错。唐僧心说房子怎么不见了，哎，这怎么回事，莫非做了一场噩梦不成？悟空啊，沙僧快起来。孙猴一咕噜手起来了，师父我在这儿呢，怎么了？悟空啊，你看怎么房间都没了，人都不在了，现在咱们落到旷野深山，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孙猴心里特明白，嘿嘿嘿，师父这您还不清楚吗？不定是哪方的神灵画了一座山庄跟咱们玩笑呢。 您还当真的了啊？
1: 是吗？
0: 要如此说来，八戒的婚姻也是假的。
2: 那肯定的，
0: 肯定是哪方的神圣考验咱们呢？
2: 您还用问？
0: 哦，原来如此。阿弥陀佛，唐僧心里说话，幸亏我的心没动。这是菩萨考验我们，哪方的神圣呢？正在这时，沙僧看见了，
1: 师父师兄，
0: 你看那树上 那是什么？爷俩一看，有一个字简在树上挂着。唐僧赶紧叫孙猴子去把它摘下来，孙猴到树杈上把这字简摘下来，双手递给唐僧。唐僧展开是定睛观瞧，上写骊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萨请下山，普贤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间，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从此静心须改过，若生妄念路途难。唐僧反复念了几遍，这才知道闹了半天，那本宅的女主人和她的女儿都是骊山老母南海观音变化的，还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参与了。想到这儿后怕呀，赶紧跪倒在地往南叩拜，口里是不住的念佛。孙猴子沙僧也跪下朝拜。正在这会儿，就听见后山呐，真跟杀猪一样那么叫唤：“
1: 救命啊！哎呀，来人呐！救命啊！我可受不了了！”
0: 悟空，你可听见这是八戒的呼救声？
2: 嘿嘿，正是正是，师父休得管他，他叫自作自受。你也休息好了，干脆上马，咱们继续赶奔西天求取真经。走咱的，走咱的，甭管他，甭管他。
0: 沙僧一听，大师兄，把我二师兄就丢到山里不管，是不是这心里觉着过意不去？悟空，你师弟说的不假，还应该去救八戒。
3: 色乃伤身之剑，贪之必定遭殃，佳人二八好容妆，更与夜叉雄壮，只有一个原本，再无威力天囊，好讲资本仅收藏，坚守修教放荡。书接上文，上回书的题目是三藏不忘本，四圣是贪心。观音菩萨、骊山老母、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化成美女人形，试探这师徒四人的贪心有没有真心，真正想出家还是不出家，能不能半途而废。结果猪八戒露了馅了，人家这师徒三人那一点说的没有，可见呢随处都在考验呢。单说唐僧听见后山有呼救之声，叫孙猴子去救。孙猴本来不愿意，知道这是猪八戒自作自受，但是师命难违呀，只好勉强着转到后山。师徒爷仨抬头一看，呵，猪八戒这最糟的，也不什么时候从地上又到树上，头朝下，四爪朝天，被一个大口袋吊到树上，那口袋还进窟窿眼儿，跟那渔网差不多。老猪再胖，那肉顺着窟窿眼都挤到外头来了。猪八戒不是人声，这路叫，听见脚步声也勉强睁开眼一看，师父，师兄。

0: 妈快来救我呀，我受不了了，疼死了。
1: 唐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悟空。沙僧快把他放下来吧。孙猴那块晃着脑袋抱着肩膀还想等一会儿，心说该呆子，叫你多受点罪，你自己找的。沙僧呢有点于心不忍，赶紧过去把网套的绳解开，把猪八戒放在地上，网自行脱落了。这猪八戒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爬起来，浑身上下无处不疼，这才跪在师父面前：“老师啊，我错了，我是自己找的，师父原谅我吧，哈哈，我再也不敢了。”八戒，既然你反心未退，何苦到西天去啊？我看算了吧，你还回高老庄去吧，不要随我们赶奔西天。孙猴也说：“是啊，你思凡的心这么迫切，跟着我们受罪干什么？回去，回去，不要你了，不要你了。”猪八戒听到这儿害怕了：“
0: 师父，大师兄，打开山门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何况是我呀？的确，我错了，下不为例。再有各种各样花花事儿，我是绝不动心了。哈哈，我这罪遭的，遭到天边上去了。”
1: 孙猴把那字简拿过来，往前一递：“
2: 呆子，你看这上写的什么？”“
0: 让我看看。”
1: 他一瞅观音菩萨给留的字笺，闹了半天本宅的女主人三个女儿都是菩萨的化身，这是试探，按新词说这是考验。老朱简直羞愧难当，巴巴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声泪俱下：“
0: 老师啊，大师兄啊，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的确三心未退呀，我活该我呀。但是还是那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给我个改过的机会吧，我老也不敢再犯了。您放心，您放心吧。”
1: 唐僧是佛心，一看于心不忍呐，好吧，八戒，看在观音菩萨的份上，我饶你一次，你踏踏实实随为师赶奔西天取经，如果再有一次，休怪为师不讲情面。
0: 多谢师父，多谢师父。
1: 老朱刚想起来，孙猴都过来：“
2: 呆子，还有我呢，我真想痛痛快快揍你一顿。哎，好良言难劝你该死的鬼，你个蠢猪，你个不要脸的货。哎，
0: 我师兄啊，我师父都把我饶了，你也把我饶了吧，下回我保证听你的，不就得了吗？”“
2: 算了，起来吧。”“
0: 哎，多谢大师兄。”
1: 沙僧的心好，扶起猪八戒了，你看老猪浑身上下全是伤，帮着他换了一套衣服，让老朱活动活动，把马备好了，把行李卷好了，挑的是挑的，抬的是抬的，扶着唐僧上马，师徒四人是继续西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路上倒也平安无事。单说这天正往前走，忽见一座大山拦路。“
3: 怎么那么多山？”“
1: 是啊，不有那么句话吗？三山六水一分天，这水占着六成，陆地又占着四成，这四成陆地广山得占着三成，哪儿都山。不过这座大山与其他的大山不同，带有灵气。

0: 唐僧立马观瞧，但见眼前这座大山青枝绿叶，山不是那么险峻的山，说拔地而起看着那么吓人，不见显那么温柔体贴。他跟孙悟空说，悟空啊，你看眼前这座大山是否到了灵山了？我怎么心里有这种感觉？不是不是，师父您说错了，那灵山呢早着喝呢，咱要到灵山就到了目的地了。沙僧也问大师兄，您说咱到灵山还得有多远？
1: 还得有多远呢？咱这么说吧，你和八戒要以你俩的本事十天半月的能到，要以我的本事一天我能有100个来回，日头还没下山。要是凭着老师这么走啊，从小走到老，从老再走到小，从小再走到老，50个来回也到不了灵山。猪八戒一听一拨了脑子，
2: 瞧你说的，那几辈子也走不到灵山。
1: 呆子，你听我说，灵山灵山，心诚则灵，只要心诚了就到了灵山。师父您说我说的对吗？
0: 悟空言之有理。那么眼前这家大山叫什么名字？
1: 不清楚。师父您说的不假，这虽然不是灵山，也不是一座平常的山，看这意思深山里有神仙，咱们到里头会一会吧，正好也累了，找个地方歇一歇。
0: 如此甚好，徒儿们再加一把劲儿。
2: 是啊，老师，咱走了。
0: 进了山，这山呢是破了圈形，进了山口一看，里边好像平地一样，多多少少一点缓坡，在这缓坡的前方是一座偌大的庙院，这座大庙可以说比他们发现前面那个村庄要大得多得多呀。正中央高大的山门，两面是钟鼓楼，占据青龙白虎二地，前后一共7层大殿，在外边看得清清的，因为那是个缓坡，越往后越高，山门紧闭。再往前走一层，发现路边有界石牌，就那大石头刻着字儿，半截埋在地上，半截在外面露着，上的赫然在目仨大字儿：万寿山。这山叫万寿山。来到庙前抬头一看，有一座泥金大匾，上的金光闪闪几个大字，上写五庄观，是个道庙。唐僧他们是和尚，这是出家道士的道观。唐僧点了点头，徒儿们，我没说错吧，此地必有神仙呐。悟空前去叫门。
1: 是。
0: 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万寿山五庄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唐僧说对了，本观的观主是个世外的高人，长生不老的神仙，叫镇元子。要说起这镇元子，这辈儿太高了，他跟道教里的3个大仙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平辈儿，他们的老师都是红军老祖，那是最高最高的，他跟三清的上仙都同辈啊。这座庙宇就归他执掌。说起来这个庙宇啊， 还有一件特殊的宝贝呢。这宝贝是什么东西？叫人参果。就这套书，就那么多的神仙，谁家也不趁人参果，就唯独这儿有，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人参果什么东西？就是一件宝贝。据说啊，那阵混沌时候，天地都没分开，这就生长个灵根，就这人参果。这玩意儿3000年一开花，再过3000年一结果，再过3000年才成熟，再困1000年才能吃，10000年才能吃。就这棵树，等10000年才结30个果，你说是宝中之宝啊。说这人参果有什么好处？你看一眼能活100岁，有缘你能闻一闻，能闻着香味儿，能活360岁。你再有缘分吃颗人参果，能活47000岁。你说是宝贝不？人谁不想长寿？这么闻一闻就能活360，看一眼就能活100，谁不喜欢？因此说是宝中之宝啊。单说混元子，混元大仙这一天正在洞府打坐，有人送了一封请柬，他打开一看高兴，是谁呀？是元始天尊给他来的请柬，请他赶奔33层天前去听讲，讲的是混元道经。他们不定时的召开这个会，切磋这个道理的道法。混元子在备请之列，因此大仙非常高兴，说去听讲去，家里交给谁呢？他的弟子徒孙那太多太多了，现在剩到身边的一共是48位，哪个道心都挺深的，想来想去该大的，带着46个徒弟走，留下俩最小的徒弟看家，一个叫清风，一个叫明月，把他俩叫到莲台前。清风明月，老师你们听着，为师接到请柬，要赶奔上青天去听真经，带着你46个师兄，我们一同前往，把你2人留下，好生看守庙宇，不得有误。是是，师父弟子遵命。还有一件事，据我所知，不消几天的功夫，有一故人从此经过，那时你要好生款待。另外给他摘2个人参果，由他服用，记住了吗？弟子记下了。师父一共接了30个人参果，纪元那天咱们师徒品尝了2个，还剩下28个，如果给您这故人再摘2个，一共还剩下26个。师父您千万别记错了。是啊，为师心中有数，你们尤其要好生看管。另外还有件事不要忘了，我这故人共是师徒4人，他的徒弟我不甚了解，因此你们2个需要提防，不要叫他们知道本庙有人参果，避讳一些才好，懂吗？是是，我们心里有数。这清风就说，师父您能不能说说您这故人是谁呀？哦，我忘说了，他就是奉皇王之命赶奔西天取经的唐三藏唐僧是也。哦，是个出家的和尚啊。我记得孔夫子说过这话，
1: 道不同者无有共同语言，咱们是道教，他是师门，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您怎么跟他成了朋友呢？
0: 哎，你们哪里知道，500年前在华兰大会之上，我见过金蝉子。金蝉子就是和尚，他就是现在的唐僧，他对我非常礼貌，因此我二人结为好友。另外你们可知，他乃是西天圣祖如来我佛的第二个徒弟，岂能慢待呀？
1: 哦哦，这么重要的人物，知道了知道了。
0: 大仙交代好了，然后带着46名弟子，第二天起身肉驾着祥云上了天，听经去了，就留下清风明月看守大庙。哎，没过两天，唐僧他们来了。单说唐僧师徒从外边下了马，孙猴子过来叩打门环，还没等说话，吱呀一声，角门开放了，清风明月笑呵呵接出来了。老师有安排，不敢马虎大意。孙猴一看，这俩小道士，哎，长得倍儿帅，看年岁也不超过20岁，一个白脸一个黄脸，长得都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前发齐眉，后发遮冷，散发披肩，头上还绑着个揪，身穿蓝布道袍，笑呵呵的，那么讨人喜欢。书中代言，前面这个白脸的是清风，后边黄脸的是明月，看上去不到20岁，实则多大岁数？这清风已经1280岁了，这么大年纪了。就那明月还小点，今年也1200岁了。因为练的这个功，始终他也不老。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清风明月到了外头，赶紧施礼，无量天尊，欢迎欢迎，欢迎几位圣僧光临本庙，里边请里边请。
1: 哟，孙猴一看，怎么这么客气？哎，这块人真热情啊。师父，人家让咱进去，
0: 多谢多谢。唐僧以礼相还，沙僧牵着白龙马走进大庙。等进了五庄观，唐僧放眼一看，五香五色，这座庙宇十分宏伟，十分宽大。唐僧心里非常高兴，马拴好了，师徒四人跟着往里走，就到了正殿。唐僧不走了，要朝拜朝拜，这是礼貌。虽然他是和尚，这是道庙，那也得尊敬人家。清风明月轻轻地把庙门开了，一股香味直刺鼻孔。人家刚烧完香，唐僧整理衣冠，迈步走进正殿，往正中一看，没有佛像，不是供的这个菩萨那个菩萨，这也不是供的这个大仙那个大仙，正中央高大的一个牌位，上面俩字儿：天地，供的是天地。唐僧一开始没有多问，上香朝拜之后，转身往外走，清风明月把门关上，边走唐僧这才问：“二位仙童，因何供的是天地呀？”哎呀，圣僧啊，这话怎么跟您说呢？要说供天呢，理所应该；要这地呀，那就是将就凑合事儿。我这话怎么解释？因为我老师身份太高了，要说与天同齐，那也差不多少。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跟我师父是同辈儿。我师父叫镇元子，又叫镇元大仙呢。
1: 道行高深，那可了不得呀！哎，
0: 因此跟天可以同辈儿，这地呢是跟着借光而已。地上的神仙，统统都归我老师管，甚至比我老师矮一辈、矮两辈、三辈、五辈、十辈、八辈，有的胡子多长了，都是我老师的耷拉徒孙。您说这不是讲究凑合事儿吗？孙猴在后头听着，
1: 年年有吹牛的，没有今年多，今年就见着一对儿，好吹好吹。秦风明月一听，这猴头真不是东西，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哥俩吹？回头瞪了一眼孙猴。唐僧一想，悟空毫不小事，该说什么说什么。回头瞪了一眼孙悟空，孙悟空这才闭住嘴不说了。到了课堂，分宾主落座，两位仙童献茶，就想起了人参果，他们可万没有料到为此引出一场大祸。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唐僧师徒来到万寿山武装观，受到清风明月 两个仙童的盛情款待。因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啊，镇元大仙临走交代的清楚，两个小仙童自然不敢怠慢，让进课堂，然后先倒茶，盛情的招待。这时唐僧往左右看看，这么大的庙宇怎么就俩人啊？这就问二位仙童，尊师现在何处，容我拜见。哎呀，我老师有事儿。什么事儿呢？因为33层天斗帅宫要讲经授课，所以元始天尊来了一封请柬，请我老师前去听讲。所以呢，我师父带着我46个师兄上了33层天了，没在家。哦，这倒是遗憾。唐僧一听，那就别见面了。孙猴子在旁边一听，就笑开了，嘿嘿嘿嘿嘿，什么他娘的斗帅宫，那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哎，拿这个吓唬谁呀？我老孙早就去过，我在八卦炉还待过，我推倒八卦炉，把太上老君推了个四脚朝天，好像没摔死。我大闹过斗帅宫和大闹过天宫，这算得了什么呢？什么仙？狗屁狗屁！他嘴巴浪叽的在旁边斗口。俩仙童一听不愿意了，怒目而视，你信口胡说。沙僧也笑，猪八戒也笑，俩仙童啊有点下不来台了。唐僧一看，这何苦，这要聚在一起斗起口来反为不美。唐僧马上交代，悟空，你不要休息，到外面放马去吧。
1: 是。
0: 孙猴子心里明白，老师把自己支出去了。唐僧接着说，悟净啊，你到外面看守行囊。是，弟子遵命。沙僧听话也走了。八戒，今天该着你做饭，拿些米借他的厨房做些饭来，我们吃过之后再继续赶路。
2: 哎，是了您了，倒霉的活都是我的。哎，烧柴做饭去喽。
0: 问明二仙童厨房在何处，猪八戒也走了。这屋里呢就剩下仨人，清风明月一看正是机会，老师交代的清楚，说这个客人来了，要把咱的特产人参果给摘两个让他吃。老师的话不敢不办，但是这事儿得验证清楚了。所以清风就问，请问圣僧，您是不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啊，正是。
0: 我冒昧地说，您是不是唐三藏唐僧啊？
1: 哦，
0: 仙童怎么知道的？我老师交代的。我老师镇元大仙还是您的故友呢，说500年前在什么会上你们见过面，你还献过茶，你是金蝉子一转呢，是不是呢？哎，既然一点错没有，您等着啊，我们取了特产让您尝尝鲜，您来的正是时候，错过这机会还就尝不着了。多谢多谢。唐僧也没吃过也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叫人参果，俩仙童叫他在这等着。清风明月赶紧回到屋里，从墙上一伸手摘下一个东西来，叫金鸡子，就像我们使用的痒痒挠差不多少，不过比那门长，是赤金打造的，有个把，前头有个头，那头好像独头蒜，锃明瓦亮。 明月从桌上拿过单盘，然后从

0: 从抽屉里头又拿出一摞的棉布垫垫在这盘子上，一个拿着金鸡子，一个拖着单盘起身奔后边走。穿宅过院，越过三道院，来到墓地了，用金鸡子敲打着，摘下两颗人参果，用盘子托着送到唐僧面前。圣僧啊，请服用我们这里特产人参果。
1: 哦，多谢多谢。
0: 唐僧闪目观瞧，不看则可，这一看把唐僧吓得魂不附体。哎呦，赶紧就站起来，甚至一蹦多高。哦，这就叫人参果。他一看这两个，每个的尺寸不超过一扎，就我们两个手指的一比一扎长，长得分明像个小孩，有脑袋，有四肢，有身子，光着屁股的小娃娃，也就是刚出生不到三天的，那皮肤发白发黄，还有五官，眉毛眼睛鼻子小嘴清清楚楚的。唐僧哪见过这个，心里一翻个，这出家的道人怎么吃孩子，这跟妖怪有什么区别？阿弥陀佛，造孽造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念给佛了。俩仙童乐了，圣僧啊别害怕呀，这就是难得的珍品人参果啊，跟您这么说了，一万年才能尝到嘴里啊，您是有福之人，从这儿路过，我师父交代的清楚，赏您两个，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啊，您怎么还不敢吃啊？阿弥陀佛，二位仙童，这分明是小孩，让我怎样服用啊？我乃出家之人，绝不敢服用，绝不敢服用，谢谢谢谢，快些端了下去。清风明月心里头瞧不起唐僧，心说这和尚简直是个傻子。这也难怪，他从东土大唐来，在名利场中是非堆里学的是肉眼凡胎呀，他哪懂得我道家仙果的妙处，他不识货呀，写外行一个。但怎么劝唐僧也不吃，甚至连眼皮都不了，俩仙童没办法了，弄得挺尴尬。好吧，既然圣僧不肯赏脸，我们就拿下去。唐僧依然在这坐着，清风明月拖着盘子回到自己的屋里，往桌上一放，他俩犯了愁了。为什么？这玩意儿摘下来就没法安上去了。那么等老师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这玩意儿还有个特点，摘下来趁着鲜马上吃，估计叫风一抽就干巴了，完全失去了作用，什么也不是了。就师兄师弟，你看这怎么处理呀？清风想了想，我师弟啊，该着咱俩受用，不能再耽搁了，可不是咱哥俩嘴馋，不能眼瞅着糟蹋了，干脆一人一个咱吃了得了。可也是，师父回来也不能怪咱，对不对呢？吃，快吃。哎，他俩有口福，一人一个抱着吃，咬了一口，哎呀真好吃啊。哎，我师兄啊，你还记得吗？开园那天，咱老师领着咱们进了后园，哎呀，下了多大的决心呢，才摘下俩来，让咱们好几十个人吃。你说老师多小气，这回多好，哥俩一人一个，哈哈哈哈，这就叫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唐僧啊，什么都不是，肉眼凡胎，凡夫俗子，哎， 活该咱哥俩。

0: 受用。他俩边吃边在这谈，可是呢他们就忘了隔壁就是厨房，窗户都开着，他俩说话的声还挺高，让厨房做饭的人听了个真真切切。谁做饭呢？猪八戒呀。唐僧叫他烧柴做饭，老猪忙活得满头大汗，撸胳膊挽袖子，添了柴火，锅已经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在这熬食活呗。猪八戒就听着隔壁有人说话啊，摘耳朵一听，是那俩仙童，再一听，人参果长，人参果短，还有什么金鸡子，什么那和尚不愿意受用，咱哥俩有福。老猪就留了神了，一字不漏全听去了。他提鼻子一闻，又真香啊，一股特殊的香味直刺鼻孔，老猪不由自主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哎，猪八戒心里说话，这俩仙童也不对劲儿。哎，我老师不识货，他不敢吃，不还有我们哥几个呢吗？让到市里呀，你得先问问我们吃不吃，我们要拒绝之后，您俩才能吃。这可好，越过我们哥仨去，您俩受用了。这么好的东西，我老猪没吃着，馋死人也。可气可气。猪八戒正想着呢，正这时候孙猴子放马回来了，老猪一看赶紧招手，压低了声音，哥，这厢来，哥，这厢来。孙猴子把马拴到树上，抬头一看，这猪八戒干嘛呢？又招手又晃脑袋，挤眉弄眼，怪态百出。孙猴子就进了厨房了。八戒，你找我有事
1: 儿？哥呀，来来来，门关上，您凭我跟您说，这庙里可有好吃的。
0: 哈哈，我当什么事儿呢？好吃的我老孙吃的太多了，再好的美酒佳肴能赶得上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吗？我都吃过，还有什么能超过它？
1: 哎，你说错了，这东西你真就没吃过，它叫人参果。
0: 再说一遍，叫什么？
1: 人参果。
0: 哦，好听的名字，我真没尝过。
1: 你没尝过吧？孤陋寡闻呢。是这么回事，啪啪啪啪啪，
0: 猪八戒把所听到的讲述了一遍，老孙还真就动了心了。 哦，还有这种事儿？
1: 能啊，我哥呀，咱这一路上多辛苦，你疼疼你兄弟，吃点这人参果补补身子，你看我瘦了多少斤。哎，你能不能弄几个人参果，咱也尝尝鲜？
0: 这个容易。好嘞，这么办，你还在这做饭，我去寻找人参果。
1: 等等，这里还有许多文章呢，你还得上他那屋里啊，拿那个叫金鸡子，拿那玩意敲的，不拿它敲的啊，好像那人参果就不能落下来。哎，您再找找什么地儿有这种东西。
0: 行了行了，少要啰嗦。孙猴子好奇心极强啊，他出来之后往俩仙童那屋里一看，正好俩仙童正好陪唐僧说话去了，房中没人。孙猴子进了屋里，满处学摸这金鸡子，抬头一看，哎，窗户旁边那钉个钉挂着一个东西，二尺来长，黄金制作，锃明刷亮，把上有绳在那挂着，头前是独头算似的一个大金头。哦，这就是金鸡子。孙猴一伸手把金鸡子拿到手里头，转身离开，四处

0: 寻找人参果，自然是奔后边走啊。他一看院门锁着呢，他用解锁之法把门打开，进了院一看，好家伙，这一片能有十亩地啊，种的都是菜，什么菠菜、白菜、韭菜、芹菜、白萝卜、黄萝卜、大红萝卜，另外再看冬瓜、南瓜、北瓜、香瓜，什么瓜都有。老孙就明白，人家庙里的道士自种自吃啊，这是菜园子。再往前看有一道墙，门也锁着呢，他用解锁法依然把门开开，进了那层院一看呢，种的都是水果，什么苹果、鸭梨，哎，等等等等等，什么都有，香味扑鼻，就是没有人参果。他再往后一看，还有一道门，用解锁法把这道门打开，迈步进了这院，眼前就一亮。又再一看，这院可也不小，在院子的正中心长着一棵树。您说这棵树有多大？高了下数丈，十个小伙子手拉着手围这树转一圈，才把这个树给抱住，就那么粗壮，得多少年能长成才呀、啊？抬头再一看，这树头枝繁叶茂，整个这院子被树头所覆盖，树上那大叶子就像芭蕉叶那么大，跟大蒲扇差不多少，遮天蔽日，满院飘香。孙猴子拿着金鸡子到了树底下，仰起头来观瞧，哪是人参果啊？哎，八戒说的活灵活现，我得看看。那树叶的多眼密呀，他找不着。尤其是咱书中交代过，这一万年才生产30个呀，那么点的东西在树上挂着，树叶一挡上，哪能看得清楚去？好不容易真发现一颗人参果，哎，看见了，哈哈，还挺高呢。那孙猴要爬树，那不费吹灰之力啊，轻飘飘往上一纵，三攀两碰，到了人参果近前了。他用金鸡子敲了一下，当，给打下来了，不用使劲，沾上就掉下来。可是奇怪的是，这人参果不落地还得罢了，一落地眨眼见不着了。孙猴赶紧从树上跳下来，就估摸着是这，低下头仔细寻找，怎么找也没有。老孙背着手就琢磨，哎，怪事啊，我这人参果怪不得有胳膊有腿，闹了半天是活的，掉在地上它跑了，他能跑到哪儿去？这园子四外都是围墙，我怎么也能把你逮住。他东一头西一头，哎，找了老半天没有。孙猴纳闷儿，莫非说他钻到地里去不成了？行了，他要钻到地里头，瞒不过土地。我问问当方土地是怎么回事。孙猴子想到这儿，嘴里是念念有词，说了一声变，时间不大，土地出现了。这土地是无处不在呀、啊！就见土地爷胡须满面，手拄着拐杖来到孙猴子近前，大圣召唤小神有何差派？
1: 听着，
0: 你是当方土地？
1: 正是正是。
0: 我问你一件事儿，方才我打下一颗人参果来，眨眼就不见了，怎么回事？是不是被你偷吃了？
1: 大圣冤枉小神了，我哪有那个口福啊，我这小神仙比那芝麻粒还小着3圈，我无福受用，就是大罗金仙也未必能尝鲜呢、啊。他是这么回事儿，您怎么不派人在底下接着？这人参。

果无比尊贵，就怕金木水火土啊，遇上这五个字儿，您那就吃不着了。哦，还有这些文章，怎么个金木水火土？哦，是这么回事儿。

0: 落地。不行，您打不下来。咱再说这木，您拿这托盘要是木头的坏了，沾到木头它就融化了，无影无踪。再说这水还不能靠近水，见水它也融化，什么也不是了。那火也不行，遇上火一沾热乎气儿，它就枯焦了，不但吃了不能受用，相反还有毒。再就是怕吐啊，见土而跑。你看看，你一个人用金鸡子打，落在地上见着土他就跑了，借土遁而逃啊，这是仙果啊。哦，还有这些妙处，怪我怪我，既然不是你偷吃了，算了，你走你的吧。多谢大圣。土地说完了走了。孙猴一琢磨，这拿什么拖着呢？我回去找八戒去。算了，我一个人吧。哎，我这衣服啊没事儿，不如我拿我这裙子在这拖着，反正费点劲儿呗。对，接着干活。孙猴子学么来学么去，咱这么说吧，他要打落三颗人参果，用这虎皮围裙接着，哎，平安无事。往怀里这么一搂，从树上头跳下来，就觉着这三颗人参果还直蹦呢。孙猴心说：“好宝贝，是活的。”他高高兴兴离开后园子，来到厨房。猪八戒急不可待呀，一看师兄回来了。老猪乐坏了，哥呀，怎么样？大功告成！你往这儿看，小孩儿，哎，活不烂跳的，对，就这玩意儿，打鼻儿的这么香。哥，咱哥俩咋吃啊？我老猪饭量大，是不是我吃俩，你吃一个？
1: 呆着，你这小子最自私不过。最好把老三也找来，咱哥仨分而食之。书接上文，孙猴子偷了三颗人参果，到厨房来见猪八戒。没说嘛，这猪八戒最没出息，最表现的明显就是嘴馋，他们能撑死他自己，别人的事他不管。孙猴子主张正义，这不仨吗？把老三找来，老三就是沙僧，三哥仨一人一个。猪八戒没词儿可说了，正好沙僧在外头看行李呢，孙猴把他找来了。哎，把这玩意儿一亮，我师弟呀，你看这是什么？人参果。哟，你真是广见多闻呐！你吃过没有？师兄啊，你忘了我的出身，我是想当初的卷帘大将，扶持玉璧的。我虽然没尝过，但是我见过呀。那是王母娘娘蟠桃盛会，各位大仙会齐之时，有这种果木。哎呀，老实说，我也馋得要命，无福享受啊！怎么这就出产这个？正是。这不仨吗？咱哥仨一人一个，把它吃了吧。多谢师兄，难得的美餐，一人一个。人家沙僧坐下慢嚼细咽来品尝这滋味，孙猴子咬了一口，巴嗒巴嗒嘴，嗯，味道不错，够鲜美的。嘿嘿，人家一点一点吃。这猪八戒可好，把大嘴一张，整个吞下去了，连奔都没打，一只脖到了胃里头了，什么滋味他也没尝出来。哎呦，他这个后悔呀、啊！看看孙猴，再瞅瞅沙僧，
2: 二位啊，馋死我了！你瞅您俩多会吃啊！吧嗒着嘴，有滋有味的。我可好，我性子太急，往里一扔它进去了，啥味儿也没尝出来。我说你们剩点给我得了。
1: 嘿，

0: 子，你真是够呛啊，活该，没尝着怨你，我们生下来也不能给你。师弟，别听他的，咱吃咱的。
1: 哎呀，馋死我了，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我说哥呀，那你说了，那树上有的是，你再去掏几个行不行啊？我求你了，哥呀，再去整几个人参果。
0: 呆子，你听我说，这是难得的珍品啊，我听那土地老儿跟我介绍了，你知道这玩意得费多大劲？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三千年之后才能成型，再困一千年才能食用，这就一万年。而且那树上不多呀，总共才三十个呀，那少中又少啊，我们能吃仨已经是不得了的不得了了，你贪婪无厌，没了。
1: 你看你这小气劲儿，人家还没拒绝呢，你先挡着门了。孟师兄，我求你了，你再偷一个行。
0: 他越说越激动，越说声越高，就忘了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正赶上清风明月这俩仙童陪唐僧坐了一会儿回了屋了，到屋里俩人歇一会儿，就听这厨房这又吵吵又嚷，门窗都开着，他俩摘耳偷听呀，怎么人参果长人参果短，偷几个吃，坏了，师兄师弟，咱这迟到了。老师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对这唐僧咱大可放心，唯独他手下的弟子怎么个根基咱不清楚，要严格的提防，看老师有话在前说的怎么那么对、肯定他偷吃了咱的人参果。师兄啊，别着急，查对清楚再说，不要冤枉了好人。你说的也是，抬头一看金鸡子不见了，嗨，你看见没，金鸡子跑哪儿去了，肯定也被他们偷去了，赶紧到园中查看。俩人一阵风到了后面，看看门都开着呢，金院里的来到树下，抬头就仔细查呀查呀查呀查呀，数了三遍，剩下22颗人参果。哥俩回到屋里，清风就跟明月说，师弟啊，你脑瓜好使，帮我算一算，咱碰碰这个数啊。师兄你说，一共30颗人参果，开园那天老师摘下2颗来，咱们大家品尝，对不对？
2: 对。
0: 那么还剩下多少？
2: 28个。
0: 哎呀，老师上天听讲之时交代的清楚，唐僧要来给他摘2颗，咱俩摘的吧。再去掉俩多少？
2: 26个
0: 啊，26。现在剩下22，少了几个？
2: 4个。
0: 怎么样？丢了4个。不用问，被那长嘴巴的和尚和那毛头和尚偷着吃了，肯定是那么回事。那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找他要去，讲个公道。
0: 不然的话，老师回来咱无法交代。
2: 对了。
0: 我看呢，咱别找他们，找他们讲不出理去，就找他的老师。
2: 对，
0: 这俩人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怒冲冲来到课堂。唐僧在屋里打坐呢，闭目正在养神，就等着那口饭吃。就听见脚步声音，抬头一看，就见那俩仙童回来了，一个个是满脸怒气。来到唐僧面前，把腰一叉，用手指着鼻子，
2: 你听着，唐僧，
0: 我们有眼无珠啊，错拿你们当了好人了，闹了半天你们师徒都是贼，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表面这个不吃

0: 那个不用，嘴里念着佛念着佛，结果你们做出事来，实在是可恨之极，偷吃我们的人参果，你们是何意？你是贼师傅，你那徒弟就是贼徒弟，一块好饼也没有，跟你们玩不了。我刚才说的是大致，实质上这两位仙童啊，这涵养也不够高的，骂出那话特别难听，甚至嘴里带着脏字，把唐僧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唐僧赶紧站起来，阿弥陀佛，二位仙童啊，你们说的这都是什么呢？小僧我听不懂啊，谁偷吃了你们的人参果？当然不是你，你是个呆和尚，肉眼凡胎，是你那几个徒弟干的好事，你不信你把他们找来当面对质。
1: 哎呦，唐僧一想背不住，这孙猴子都不是省油灯，二位仙童不必动怒，我现在就把他们找来当面对质。
2: 悟空，无能无敬，快些来。
0: 唐僧连喊带叫，猪八戒听见，
1: 坏了，犯难。我哥呀，你听老师这声音都差劲儿了，是不是刚才偷吃人参果这事儿泄了密了？那老和尚一动怒可够呛，你说怎么办？
0: 嗨，
1: 孙猴一抖了手，我说兄弟，这要是为大事也值个，就为了嘴馋吃这么两口，叫老师当面训教一顿，你说咱这脸往哪儿搁呀？这也太脸皮厚点儿。沙僧也后悔了，可不是吗？这玩意儿太难听了，这玩意儿嘴馋最没出息不过。那怎么办？
3: 我倒有个主意，咱就来个一问三不知，神仙怪问，咱就一口咬定没看着，根本没吃，也没拿他的人参果。我大师兄、三师弟，你们以为如何？
0: 如此甚好，就这么办。
1: 三个人鱼贯而行，进了课堂。
0: 师父，找我们有事
3: 儿。师父，那饭刚好，我刚想给您盛饭，您就招呼我，是不是饿极了？
0: 哎呀，你们少得胡说！我且问你，你们可曾到后园偷拿了人参果吗？
1: 二位仙童方才又吵又叫，说你们偷了人参果，是也不是？
0: 孙猴子假装委屈，把双手一摊，什么人参果？我怎么听不明白？哎，二位师弟，你们听过吗？什么叫人参果？
3: 是，我都没听过这名，谁偷拿他的了？他满嘴胡说八道。
1: 沙僧嘴笨，不能计较，沙僧就点头，
3: 是啊，是啊，就说这么俩字。
1: 仨人是矢口否认，
0: 这俩仙童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好啊好啊，你们还打赖啊？明明偷着吃了，到这块矢口否认。我且问你，我们这庙里从来不招待外人，现在偌大的庙宇就咱几个人，我们哥俩能偷着拿吗？不可能吧。你师父没拿，除了你们仨还有谁？你们仨当中我们哥俩发现了，肯定是这猴头干的事儿。就你不是东西，你敢承认不？是不是你偷吃了？大丈夫敢做敢当，你要是打赖不承认，你不算英雄好汉，
4: 你气死我也。
1: 唐僧也说，悟空啊，他方才所谈一点不假，大丈夫敢作敢为，是就是，非就是非，你就坦荡地说你干没干吧。啊，
3: 孙猴一听老师说的有理，把腰板一拔，
0: 对，师父，他说对了，是我干的，我偷摘了他三颗人参果，我们尝尝鲜。其实这事不怪我，我放马下了，
1: 我刚走到厨房门前，

0: 戒叫我，我不知道什么事儿，我进了屋了。八戒跟我说的，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听两位仙童捣鼓的时候他听见的，我动了好奇之心，我才偷了他三颗，我们哥仨一人一个偷吃了。刚说到这，清风明月一起说话了，不对，你偷了四颗，怎么三颗呢？明明我们吃了三颗，你们吃了三颗，那颗哪儿去了？猪八戒一听，
1: 哎呀，我哥呀，你这心眼儿不少你呀、啊！明明你摘了四颗，你看人家说了吧，你当着我们的面说你摘了三颗，还一人一个，显得挺公平。闹了半天，你一个人就受用了俩，我哥呀，看来你比我老猪心眼多得多。
0: 哎，冤死我也！他妈的，那颗他自己跑了，入了土了，怪得着我们。
2: 这俩童子一听，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回都承认了吧？我唐僧，你听清没？我们冤枉好人，没冤枉好人。你这徒弟是贼不是贼，就因为你是个贼老师，你才教出贼徒弟，你们一窝都是贼，我们盛情款待，没想到你们干出这种勾当，简直是可耻卑鄙下流。也这清风明月嘴叉子可厉害，揪住没完呢，这路骂呀，把唐僧给骂的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这张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紫一会儿青，满头冒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只有心里悔过，造孽造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好如此。猪八戒沙僧也没词儿了，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训。孙猴子可受不了，火冒八丈，有心发作没理，有心不发作就叫他瞪眼骂，实在接受不了。尤其猪八戒方才这一溜缝更受不了，猪八戒就说他多吃了一个，你说冤枉不冤枉？孙猴子心里头盘算，可恼，这是怪谁呀？你们先有不仁在前，我才不义在后。八戒挑理不是没道理，对我老师不吃，你应当把我们找来问一问，我们吃不吃？我们要不吃，你们两个人自己服用，这没得挑剔。可你越过我们哥仨，你们俩偷着吃了，难怪八戒生气呀、啊！哎，这事儿怪谁呀、啊？就你们这出这点破人参果，就这么了不起呀、啊？算了，我给你来个绝的，干脆我把那棵人参树绝倒。让他撅着根儿，今后谁也吃不着，不让我们哥们好，你们也好不了。你说孙猴子毒不毒？大圣灯想到这儿，嘴里是念念有词，心里说句话，变。孙猴子72变，你看他这人还在这儿低着头等着挨训，实质他的真身走了，上哪儿去？奔了后园了。到了后园，拽出金箍了棒，你说他这顿揍，人参果不是怕金吗？我这金箍了棒就是金的，我打家伙，你说他这顿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的人参果被打下来，掉地上就没了。他还不解气，用后背靠住这棵大树，哎哎哎，嘎吱嘎吱，哎哎，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哗！这可好，这棵大树连根拔起，呼噜奔东北方向就倒去。咱没说吗？十个人手拉手转个圈儿，有这么粗的大树。您说得多大的本领，这一倒是天崩地裂一般。
0: 把东北方向的墙

0: 上他。老孙这才出了一口气，好，好好好，连根拔起，这回断了根了，永远也没有灵根了，也出不了人参果了，我让你骂。他出了这口气就回来了，恢复到原身，摇身一变跟原来是一样的。再看这俩小道清风明月，骂的也满头大汗，也出来这口气了。哎，一看这爷儿四个谁也不言语，谁也不辩理了，所以他俩骂的也就没劲儿了，回到屋去歇会儿。俩人回了屋，清风就说，哎呀师弟啊，你说咱这么骂他们怎么都不言语了，尤其那猴头他最能讲理，不过怎么不讲理了。是啊，哎师兄啊，能不能是咱冤枉的人家？不能啊，我都查了半天了，没错，为了谨慎起见，咱哥俩再查查去，究竟少没少这四个，万一被树叶挡住了咱没发现，你说把人家骂了一顿，人家冤不冤？可也是，为了稳妥起见，咱哥俩再看看去。他俩返回后园，不看则可，这一看，妈呀，清风明月顿时就休克，天旋地转，是真魂出窍，好半天才爬着起来。完了完了，这大树怎么倒了、那果木一个都没了，这老师回来如何交代？咱连命都保不住了。不用问呐，都是那猴头捣的鬼，跟他完不了，找他拼命去。一开始脑袋一发热想这么干，可走了那么一咕噜，俩人同时脑袋凉快。这明月就劝他师兄，我师兄啊，玩命也不是上策呀，咱俩人能打得过他们四个吗？那个猴子可够厉害的，恐怕对付不了他，那我们就这么忍了不成？也不是这么回事，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此话怎讲？师兄啊，我看这么办，咱回去就说那果木一个都没丢，咱俩查错了，这样说的目的先把他们稳住，这不要吃饭了吗？该吃饭还叫吃饭，咱再多给加几个菜，他们心里头高兴了，一点防范都没有，而后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哐当哐当哐当哐当，把四道门全都夹双锁给锁死，他们插翅难飞。咱把话挑明白，就等候老师回来进行处理。老师念旧情，说这事儿没了，把他们放了，那是老师的事儿，跟咱没关系，咱也能解脱责任。不这样办，他们一怒之间再走了，上哪儿找他们去？我师兄，您凭这主意怎么样？
1: 嗯，也只好如此了，
0: 还得假装的没这么回事。那可不，演戏得演到底。也罢，两个人在外头，哎，平了平气，假装没事，笑呵呵进了屋了。其实这滋味挺难受啊。进了屋了，清风说话，哎呀四位啊，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们太有点唐突了，冤枉了四位好人呐、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返回去查了一下，一个也不缺，半个也不少，那回查呀没查清楚，我圣僧啊您放心吧，不怪你们，怪我们心里没数。唐僧一听信以为真，阿弥陀佛，误会总算消除了，有道是不知者不怪，既是误会就算了吧。哎，是啊是啊，我说这三位你也别挑理啊。猪八戒心里好笑，他妈这俩小子是一对二百五啊，

0: 明明给我的东西翻过头来还说一个也不少，干脆顺坡下驴吧。
1: 怎么样冤枉好人了吧？我老师和我们都是大人办大事，有大度量，不跟尔等计较。不见你这骂旁人，人家能答应吗？我师弟师兄，你们说是不？
0: 孙猴子心里的清楚。孙猴心说这是哪出戏呀？啊，明白了，使的这叫稳军计，接下来不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们师徒。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7: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8: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7: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8: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9: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生的朋友，你倾听我讲。
1: 平泉融媒体中心。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

0: 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考虑到中国同斐济的双边关系和中国同南太平洋论坛之间的关系日益加深，联系繁多，任务繁重，还要监管我国在一些地区和国家的领侨和商贸事务，同时中国同基里巴斯、瓦努阿图的双边来往同样日益增多，加之南太地区南北交通不便，驻斐济大使兼使基瓦两国困难加大。为此，徐明远向中央和外交部提出建议，应尽快在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派人常驻。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和外交部的批准，决定仍由徐明远兼任大使。1989年11月27日，徐明远在维拉举行开馆招待会，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瓦努阿图大使馆开馆。1990年2月5日，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正式建立。中国在瓦努阿图开馆时，在场的华侨都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在维拉举办招待会这样的盛大场面。很多人都十分感慨地对徐明远说，还是祖国的威望高啊。虽然已时隔十多年，徐明远总也忘不了开馆当天那热烈的场面，真的是振奋人心。1991年，徐明远离任之后，依据他的建议，我国分别向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派遣了常驻大使，从此结束了一人任三使的局面。三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给予徐明远的回忆太多太多。其中，他曾在乌干达的内战枪弹中穿行，曾为中非友好合作

在斐济农村插过秧，曾感受过瓦努阿图如君子国般的和谐景象，也敬佩基里巴斯人民例行节水的美好风尚。出使南太平洋地区之前，徐明远在驻非洲乌干达大使馆任参赞。在乌干达，令徐明远最难忘的是1985年乌干达大选前后爆发的乌内战及在战火中度过的岁月。1985年7月的一天，徐明远得到消息，乌干达军队总司令奥凯罗的嫡系北方旅当天可能打进首都坎帕拉。为了观察局势变化，急性子的徐明远和正在使馆的新华社记者小鱼马上开车进城。刚绕过横卧在使馆和城区之间的科洛洛山，就远远地看到城区上空飘扬着团团的白色烟雾，接着就传来了隆隆炮声。他们继续向前行驶一会儿后，徐明远才发现马路上只有自己这一辆车是驶向城区方向的。不一会儿，枪声密集，人流蜂拥而来，徐明远所乘的车辆已是前进不得，掉头更难。北方旅的一支军车正从不远处开来，士兵盲目地向四周扫射，不少人中弹倒地。徐明远当机立断，急打方向盘，高速调转车头，见缝插针，飞车横穿。就在车头调转的一刹那，两辆从城里出来的车辆风驰电掣地冲了过来。所幸的是，一辆车从徐明远这辆车的车尾擦过，另一辆从车头左侧穿过。如今想起那惊险的一幕，徐明远仍感叹自己真的是命大。徐明远将车子开到一个山崖的拐弯处暂避，清楚地看到那些军车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在混乱的人群和车流中横冲直撞。军车过去后，徐明远决定跟踪看看政变军北方旅的作为，便开车去乌干达总理和乌军参谋长的官邸。北方旅占领了那里，院内衣物满地，一片狼藉。局面表明，北方旅的政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手。为了把观察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国内，徐明远开车左闪右躲地绕过障碍物，以最快速度回到使馆。北方旅政变成功后，乌干达总统奥伯特逃往坦桑，奥凯罗登上总统之位。仅仅过了半年，奥凯罗政权于1986年1月被抵抗军推翻，建立了以穆塞维尼为总统的新政府。每当发生政变，了解我援乌人员的安危情况是驻乌使馆最紧要的工作。这次政变后第二天，徐明远就陪同时任我驻乌使馆金伯雄大使去乌首都南部看望我援乌项目处员工。第四天，徐明远同使馆经参处王参赞驱车去乌东部地区。当年，中国医疗队、农业技术组等大的援助项目都在乌干达东部地区，而每当政变，电话通讯必断，援外人员的情况不明，使馆急需了解他们的安危。车子在那条年久失修的国际公路上颠簸前进，窗外不时传来稀疏的枪声。约一个小时后，徐明远突然发现有些蹊跷，迎面没有一辆车过来，而同方向去的车也没有一辆是超过我们的，都以我们的车速为标准跟在我们的车后，我们快他们就快，我们慢他们也慢。徐明远回忆说，当时在公路上自动形成了以他们的车为首车的几十米长的车队。徐明远觉得太奇怪了，便把车停了下来。谁知后面的车也跟着都停了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明远当即向尾随他们的车主人发问。不料，那位黑人司机的回答还真让徐明远觉得又好笑又笑不出来。原来，

当时战斗还在继续，前面的局势不清，司机们害怕公路上会有地雷，谁也不敢贸然前进，就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走，一旦遇上危险好逃生。确实，这不能不让人心生感慨呀，堂堂的外交官竟成了不怕死的排雷尖兵。可是不管前路是不是真的有地雷，徐明远几个人还得继续前进。突然，一辆红色小汽车迎面飞驰而来，车上的一位白人一手伸出窗外，连连摆手 Stop! Stop! 等车开到徐明远他们跟前时，那位白人急促地说道，前面村中散兵劫车抢物，快回，我是逃出来的。这下子几十米长的车队像得了指令一样，齐刷刷掉头，争先恐后地向首都坎帕拉飞奔而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明远他们也只得驱车返回使馆。相比在乌干达战火硝烟中穿行的惊险刺激，徐明远在南太平洋地区出使期间留下的印象则要温馨平和得多。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镜花缘》中，有关君子国的描写栩栩如生，令读者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心生羡慕。然而，文学艺术创作终归是虚化的，徐明远却在南太诸岛国的瓦努阿图亲身领受了真实的君子国风范。徐明远说，瓦努阿图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的清朗，不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其他岛上，汽车不锁门不关窗。开始时，徐明远见为自己开车的司机不锁车门，还提醒他注意锁上车门，可是司机只是莞尔一笑。后来徐明远才发现，那儿不少人家不仅车门不锁，就是家门房门也是如此。参观一个华侨正在修建中的新酒店时，徐明远发现所有器材和用具都存放在工地上，既无院墙也无大门，更无人看守，却从未丢失任何物品。这位华侨酒店业主甚至把价值几千美元的200多公斤鱼翅也放在刚封顶尚未安装门窗的新楼里。我问他怎么那么放心，他告诉我说从未发生过任何偷盗的事情。在一个偶然场合，徐明远遇到一位当地的治安官员，便向他打听这儿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偷盗案件。这位官员回答得很巧妙，也不能说一件没有，但今年尚未发生。对于瓦努阿图，徐明远印象很深的还有塔纳岛那独特的飞机跑道，堪称当地的一绝。那儿没有机场，更没有水泥跑道，只有一条宽20多米、长不到1000米的一片草坪，两旁呢便是茂密的椰树林了。草坪的一半为平坡，另一半为斜坡，中间的界限清楚。徐明远回忆他自己一次乘机到塔纳时的亲身见闻，飞机从草坡斜坡的尽头着陆，高速滑行，因是爬坡自然有一定的阻力，即至斜坡的另一尽头时，速度被阻到最低度，当进入平坡时，飞机便以正常速度滑行，而飞机起飞时则从平坡尽头运行，速度渐高，到了中间平坡与斜坡分界处，飞机不顺坡下滑，而是就此腾空而上。塔纳人如此因势利导地利用草坪跑道，徐明远感到由衷的佩服。徐明远在斐济任职期间，曾数次应邀出席当地水稻种植周的开幕式，并同地方官员和群众一道赤足涉水插秧种稻。在斐济下田插秧的经历丰富了徐明远的外交生涯，并为他的外交经历增添了难忘的一页。
本来稻米并非斐济的传统食物。

它是随着近代外国移民进入斐济的。斐济的气候、土质及丰富的水利资源非常有利于种植水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斐济政府大力提倡种植水稻。斐济政府除了在投资和税收等方面制定出相应的优惠措施外，每年一月都要在全国发起一次水稻种植周，推广和鼓励水稻的种植。水稻种植周期间，邀请一些水稻种植国家的使节分别到全国几处水稻种植区出席水稻种植周开幕式，并亲自下到水田做插秧示范。徐明远最后一次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是到东部雷瓦河流域的塔莱武地区，在一个名为纳塞莱的山村搭起了一座防雨的临时大棚，水稻周的开幕式将在那里举行。因为一月正值斐济的雨季，阴雨连绵，使农村的土路变得异常泥泞，汽车离会场2公里就开不动了，徐明远一行不得不下车冒雨踏泥水前行。徐明远一行人到达会场时，300多名当地群众早已在那里等候。客人一坐定，主持人便宣布大会开始。首先，按照斐济传统礼仪，中国大使徐明远要接受当地酋长县的塔布阿及鲸鱼牙，还要接受并饮用当地的传统饮料杨格纳，然后宾主分别发表讲话。接着，中部地区专员宣布水稻种植周开幕。在主人的引导下，徐明远走出会场，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儿，同当地的官员们及群众代表一同下到约半米深的水田插秧，揭开了这一地区水稻种植周的序幕。此时雨虽停，但云未散，四周田野上、稻田边，几百名当地群众先是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然后又齐声唱起了当地的民歌。斐济和外国的记者也蜂拥而至，有的抢最佳镜头，有的现场采访。记者们普遍认为，一年一度外国使节下水田插秧是一大新闻，尤其每每担心使节们不堪如此作为。斐济时报的一位记者下到水田间问徐明远，在泥水中插秧感觉如何？徐明远回答，能同斐济朋友一同下田插秧，我非常高兴。徐明远出身山东农家，自小随家人于麦田耕作，所以对农业劳作并不陌生。根据经验，人们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有意识地分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帮助记忆识别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徐明远说，在基里巴斯的首都塔拉瓦岛不需要记四个方向，只要记住它的东西两方即可。塔拉瓦呈东西向的带状，它有一条横贯全岛的柏油马路，人们的住房、办公室即沿路而建，路两边的房后便是大海，使人感到像是生活在一座巨大的堤坝上。基里巴斯中央政府设在岛的西部，而徐明远首次来塔拉瓦时下榻的旅馆在岛的东部，于是他便在塔拉瓦那唯一的一条柏油马路上东奔西走，于政府各部门开展拜访等外交活动。在浩瀚的太平洋中，塔拉瓦是一座三角形带状岛屿，威仪壮丽，气势宏伟。徐明远曾在飞机上鸟瞰塔拉瓦，其西半部为隐于水下的暗礁，东半部和南半部为时断时续的陆地。整个三角岛的外沿，海水呈现黄、绿、蓝三种颜色，暗礁和沿岸水浅，底层可见，呈黄色，岛外的近海区呈绿色，然后是深海区呈蓝色。三角岛的中心是一个与海水相连的巨大泻湖。每每说起塔拉瓦，徐明远便不得不感叹，那片土地是大自然造物的杰作。基里巴斯是世界上唯一处于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

交界点上的国家。在基里巴斯，人们伸展双臂仰卧在这一中心点上，上下身便会处于地理上的北南半球，而左右臂则在时间上的今天和明天。在基

徐明远在下榻的旅馆和所看到的一些公共设施，在斐济出任各国外交使团团长的经历，也是徐明远记忆里难忘的一段。曾在苏瓦共过事的外交团的同事们更是令他想念不已。1987年，徐明远初出使斐济时，苏瓦的外交团团长是英国大使。英国大使离任后，继任外交团团长的是日本大使。这位日本大使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之后由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接任。可他已接到离任回国的调令。按照礼宾顺序，外交团团长之任就落在徐明远的头上。按照惯例，徐明远接任外交团长办的第一件事，便是举办一次有各使团长参加的午宴，为上任外交团长饯行，并代表外交界各位同事赠之以银盘纪念，送走旧团长，新团长即宣告正式上任。徐明远担任外交团长的时间不长，即离任回国，接替他任此职的是时任以色列大使佐哈尔拉兹。那时中以尚未建交，双方交往自然各有诸多规约，但是拉兹作为新任外交团长，仍然按照惯例热情友好地安排了丰盛的午宴，和各国使节一道为徐明远送行，并代表外交团的同事们向徐明远赠送银盘留念。1993年春天，徐明远从马绍尔共和国驻华大使处得知，拉兹和夫人曾到中国旅游，在北京时辗转打听徐明远，却因联系困难未能如愿相会。时常坐在自己北京的家中，徐明远深情地回忆着这些外国友人的音容笑貌，反刍着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徐明远与他的外国朋友们的这种经受国际风云考验，超越国界与种族的情谊呢？徐明远在南太地区任职数年，经历许多外交风云，而风云起处无一不是台湾的所谓扩大外交空间活动的干扰。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巩固和扩大我外交阵地的重大任务，紧密地贯彻于徐明远大使任期的始末。徐明远出使斐济期间，斐济的华侨社团举办大型活动时，大都会邀请他出席，而且也会邀请台湾在斐济的民间贸易机构东亚贸易中心的人员。但台湾贸易机构的人员往往利用这种机会或场合表明他们具有官方身份，甚至制造两个中国，给这些活动造成干扰。每每收到侨团发来的请柬，根据以往经验，徐明远先要了解和核实有无台湾人员参加，问清如参加是以何种身份，是否当众介绍，坐席如何安排，是否发表讲话等等细枝末节，确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问题，徐明远才答复主人应邀出席。即使如此谨慎，台湾民间贸易机构还会见缝插针，有意制造些小意外。对徐明远来说，根据每次现场情况的发生变化，必须随机应变，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1987年12月2日，徐明远到任斐济大使后，第一次出席斐济中华教育协会主办的逸仙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事先经过核实，台湾民间贸易机构东亚贸易中心的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但是仅作为校方的朋友邀请，不被介绍，也不安排讲话，坐席在客人席上。典礼开始，先是向成绩优秀的学生颁奖，然后各年级教师代表讲话。这时台湾派来的一位教师上台报告教学工作，他开头第一句话就用汉语说，我是从中华民国来的。虽然接下来这位教师再未出现越轨言行，但是

主人们都紧张起来，有的坐不住了。徐明远对此早有准备，便冷静观察。直到这位教师讲完，坐在徐明远旁边的是斐济中华教育协会主席华侨于鼎新先生。徐明远郑重地向于先生表示，这位先生在讲话中提到中华民国是错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等徐明远说完，于鼎新完全明白中国大使的立场，他表示一开完会便会向那位教师提出批评，并要他以后绝不再犯。此后教育协会和一些学校曾多次举办活动，但是徐明远再没有遇上那位东亚贸易中心的负责人出席，也没有再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南太平洋论坛成立于1971年9月，最初只有7个成员国。1986年以后，论坛成员国达到15个。这一论坛已成为协调南太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机制。1985年8月，第16届年会上，南太平洋论坛通过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并于同年将此条约通知中美苏英法五个核国家，要求得到对南太无核区的保证和支持。中国已于1987年2月在南太无核区条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上签字。1988年2月25日，南太平洋论坛经济合作局及秘书处前身在苏瓦召开论坛地区机构协调委员会会议，邀请了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驻斐济大使和加拿大外交部代表以及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驻斐济代表出席。论坛邀请中国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为对话国。根据国内有关指示精神，徐明远在发言时表示，对于同论坛建立对话关系持积极态度。此后，自1989年第20届年会起，中国与论坛建立论坛会议后的对话关系。为了所谓开拓国际空间，摆脱其国际上孤立的处境，台湾自然不会放过南太论坛会议后对话会这块阵地。徐明远对此早有准备，他尤其注意台湾当局对于对话会可能采取的行动，并对此进行预测和估计，做好充分准备及对策。中国于1990年8月首次派出代表出席在瓦努阿图首都举行的第21届论坛年会后的对话会，中国与南太平洋论坛的友好合作从此进入新的阶段。然而台湾方面几经活动，通过与台湾有领事关系的瑙鲁在会上提出，要求将台湾列为新的对话伙伴。此提议立即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反对，认为这与世界各国执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相悖。但是瑙鲁认为，台湾与南太有经济利益的联系，应该成为新的对话伙伴。顿时论坛会议上出现了风波。好在论坛15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同中国建有外交关系，有的虽未建交，但也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经过一番讨论，瑙鲁的提议被搁置下去。可是在21届论坛会议结束，即将与6个对话国的代表进行对话前夕，风波又起。原本各国代表讨论公报草稿时，对瑙鲁的提议只是笼统地说，关于新的对话伙伴将做进一步的协商。但是瑙鲁代表坚持改为，关于中华民国作为新的对话伙伴将做进一步的协商。而论坛会议的传统是协商一致原则，不使用多数通过的办法。看到论坛公报中出现中华民国的称谓，徐明远立即找到论坛秘书长纳萨利进行交涉，要求在正式刊印公报文件时取消这一称谓。同时徐明远还写信给会议主席国瓦努阿图。

0: 外长卡尔伯卡斯要求在公报正式文件中修改这一称谓。虽经各方努力，最后却并未取得满意结果。此后几届论坛年会，台湾当局都试图挤进这一地区组织，而台湾可否与如何成为论坛的对话伙伴，都是有关各方交锋的焦点。从历史上看，台湾和瓦努阿图的经贸往来早于大陆，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便有台湾船只到瓦努阿图一带捕鱼，此后便催生了经贸联系。台湾当局将这类民间性的经贸活动也用作进行政治交易的资本。台湾在斐济的东亚贸易中心负责对瓦努阿图的联络工作，频频在瓦政府的一些部长间活动，以优厚的条件向部长们发出访问台湾的邀请，并在瓦国官员和中国侨民中进行歪曲宣传，把大陆情况说得一团糟，以此动摇他们对中国的信心。1989年7月，更是传出了台湾已与瓦努阿图达成在瓦设立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并进而要与瓦建立外交关系。一时间，中瓦关系顿起风波，两国友谊面临考验。徐明远紧急向瓦国外交部发出召会，要求对方安排会见。8月22日，徐明远抵达维拉，次日约见瓦国外交部常秘武罗巴拉武。经过几番交涉，瓦方表示瓦方无意违反中瓦建交公报原则，外界传说台湾在瓦设立机构只是台湾单方面说法，与瓦方无关，并表示瓦政府部门不与台方人员来往，而由瓦努阿图的商会负责。初始在外，除了外交阵线风云诡谲的斗争，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拥戴及对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也令徐明远感怀不已。基里巴斯地处太平洋中心，这里的华人数量不多，徐明远有过较多联系的是在当地华人中德高望重的唐定凯老先生。唐老先生虽然已经落籍异国，但是仍然心向祖籍故乡。1990年，中国在塔拉瓦建立大使馆，得到了唐老先生的大力协助。他就像为自己的家庭操劳一般，帮助出主意、提建议，协助购置各项设备。至今忆起这位老华侨，徐明远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 只有

0: 权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1: 嘿嘿，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2: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3: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4: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5: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6: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7: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6: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8: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9: 哎呦，
1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1: 我这次没考好。
12: 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4: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16: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市水务局强制清除河道障碍物，筑牢行洪安全防线。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于天存五天五夜不眠守安澜，八年防汛初心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一张照片揭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2020年4月，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叶现代示范园区里，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走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画面中，从党的总书记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出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党的地方组织犹如躯干，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党的基层组织是神经末梢，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自上而下，高效顺畅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深入基层单位实地调研，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形成1500余条代表性意见建议，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见。这份约20000字的报告是集思广益、民主决策得来的。虽有姚之志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基础之上。新时代以来，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扩大民主，确保了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契合发展实际，顺应人民期盼，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河道管理秩序，消除行洪安全隐患，近日市水务局联合北50家子镇行政执法队对老哈河、吕泉子大桥河段违规高杆作物开展强制清除专项行动。市水务局接到群众举报，北50家子社区居民卢某在吕泉子大桥河道内非法种植农作物。经现场核查，卢某擅自在吕泉子大桥左岸上侧种植玉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下侧种植玉米约300平方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下达清障通知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清理。当事人卢某未按要求整改，始终拒绝配合。为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市水务局依据平房指令2026/8号清障令，对其实施强制清除，消除行洪障碍。当事人卢某认识到错误后，也积极主动配合清理，并承诺今后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种植作物。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天存。2026年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全域河道水位暴涨，水库高位运行，山洪、内涝、工程出险多重风险叠加，全市紧急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危急时刻，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天存带病冲锋在前，以5天5夜全天候坚守，交出本轮强降雨零重大险情、零人员伤亡的防汛答卷，用实干诠释了水利党员的忠诚担当。今年58岁的于天存深耕水利行业30余年，
分管防汛工作整整8年，是全市公认的防汛老兵，常年高压值守，加之患有顽固性高血压，熬夜调度时常头晕乏力。今年乡镇换届后，基层防汛队伍大换血，实操经验普遍不足，为此他主动化身防汛授课老师，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牵头组织应急演练，手把手培养基层防汛骨干，手机全年24小时待命，随时为乡镇答疑解惑，提前补齐基层防汛短板，为迎战本轮特大暴雨筑牢前置防线。暴雨来袭，险情就是冲锋令，一级应急响应下达后，于天存第一时间进驻防汛指挥中心，开启战时闭环值守。本轮降雨雨势猛，持续久，险情频发，雨情水情瞬息万变，他每日接打调度电话超130个，与防止成员单位共同统筹会商研判、预警推送、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抢险调度等工作，整整5天5夜，他寸步不离指挥岗位，困了趴在办公桌短暂小憩，血压飙升头晕难耐时，便吃下随身携带的降压药，稍作休整，立刻紧盯监控屏幕继续开展调度。依托山洪灾害预警平台，他联动通信运营商全域推送预警短信3.5万余条，为群众转移避险抢出宝贵时间，紧盯水库、河道、尾矿库、山洪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反复组织防汛桌面推演，精准分析云图、雨水情数据，为全市防汛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依托完善的防汛物资储备，全市6400支抢险待命队伍、6000余名重点群众转移台账，合理统筹，高效打赢此次极端暴雨防御战。8年汛期坚守，岁岁守护万家平安。年过五旬，身有慢病的于天存始终牢记党员初心，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在狂风暴雨中挺在最前线。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他依旧保持临战状态，坚守防汛指挥一线，以日夜不坠的严防死守，守护我市河湖安澜，百姓平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6: 啊，哦，
7: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

0: 各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

0: 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4: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9: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3: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洋，
12: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1: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3: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9: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4: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9: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5: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1: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6: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7: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8: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7: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8: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3: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3: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21: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0: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
1: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0: I want your food.
21: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

0: 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

0: 了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4: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5: 您有一张传票。
4: 我会去法院核实。
3: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4: 我会亲自查证。
5: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4: 我会走正规渠道。
3: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4: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5: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4: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6: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多久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

0: 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孙小红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不难受？一个人若是真觉得忏悔，觉得难受，并不要嘴说出来，要用行动来表示。你表示了什么？做了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呢？你明知李寻欢这一去必死无疑，至少应该拉住他。孙小红说道：我能拉得住他吗？我若去拉他，只有使李寻欢心更乱，死得更快。可是你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下来呀。孙小红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我的确想流泪，想大哭一场，但却不是现在。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1: 明天。
0: 但明天还有明天的，就因为永远有明天，所以永远有希望。
1: 我虽然做错了，但那已过去了。我纵然在流眼泪，也不妨等到明天，因为今天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2: 只有懦夫和呆子才会永远为昨天的事而流泪，真正有勇气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也就会同样有勇气面对现实，绝不会将自己埋葬在眼泪里。眼泪并不能洗清耻辱，更不能弥补错误。你若是真的忏悔，就得拿出勇气来，从今天从头做起。
1: 林仙儿愣住了，他说这些话为的就是要打击孙小红，因为他知道孙小红看不起他，他也想要孙小红自己看不起自己。但林仙儿失败了，孙小红远比他想象中的坚强，远比他想象中有勇气。
3: 过了半晌，林仙儿咬着牙说：今天有很多事儿要做，你做了什么？
1: 孙小红缓缓地说道：一个女人要帮助她的男人，并不是要去陪他死，为他拼命，而是要鼓励他，安慰他，让他能安心地去做他的事，让他能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并没有被人忽视。
3: 林仙儿冷笑地说道：
2: 嘿嘿，这已够了吗？
1: 除此之外，我又能为他做什么呢？
3: 他不必再做什么，这已足够。无论哪个男人遇到他这样的女人，都应该十分感激。
1: 孙小红突然又说道：我知道你是想法子打击我，但我并不怪你，因为我突然觉得你很可怜。
2: 可怜？我有什么好可怜的？
1: 你以为自己很年轻，很美，很漂亮，很聪明，以为世上的男人都会拜倒在你的脚下，所以别人真心的对你好，你反而看不起他，认为他是个呆子。可是你总有一天会发现，世上对你真心的原来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真情并不是用青春和美貌就可以买到的，到了那时，你就会发现你原来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是空的。一个女人要是到了这种时候，才是最可怜的时候。
2: 你认为我现在已到了这种时候？
3: 她声音颤抖，因为她全身都在发抖，也不知是气氛是冷还是恐惧。孙小红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瞧着她脸上的乌青，满身的泥垢，这已经比说什么话都要令他难受。
1: 林仙儿突然笑了：
2: 不错，呵呵，我的确看不起阿飞，我一直把他当作呆子，可是我现在要去找他，他还是一样会爬着来求我的。
1: 那你为何不去试试？
2: 我不必试就知道，没有我呀，他阿飞根本活不下去。
3: 他嘴里虽在说不必，但人已转身奔了出去。他跑的是那么快，他用出了

0: 所有的力量，因为林仙儿知道这已是他最后的机会，这机会若再错过，那才是真的活不下去了。孙小红站在那里愣了半天，才缓缓地转过身。大地一片黑暗，雾一般的雨丝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来的，仿佛已在这里等了很久很久。孙小红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女人的眼睛，这双眼睛并不明亮，也许是因为泪流的太多，所以目光看来有些呆滞，但其中含蓄着那种悲哀幽怨之意，连铁石人看了也要动心。然后孙小红就看到了这个女人的脸，这个女人的脸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她的脸色太苍白，就像是已有很久很久没有见到阳光。也不知为了什么，孙小红从第一眼看到她就认为这个女人是自己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女人。她的头发已凌乱，衣衫已湿透，看来当然也应该很狼狈。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她狼狈，她看来还是那么的清丽，那样的高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能令人感觉到她那种独特的气质，独特的魅力。孙小红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人，但只瞧了一眼已猜出了她是谁了，林诗音。只有她这样的女人才能令李寻欢那样的男人是颠倒终生。孙小红心里在叹息，为什么别人都要说林仙儿是江湖中第一美人，第一美人应该是林诗音才对呀、啊、莫说她年纪轻的时候，就是现在她还比林仙儿强得多。孙小红这样想，也许因为现在是雨夜，也许因为她是女人，女人看女人的眼光总和男人是不同的。林诗音也在看着她，正慢慢地走了过来，轻声地说道，你就是孙姑娘？孙小红点了点头，突然说道，我也知道你，我常常听他说起你。林诗音笑了，笑得很凄凉，他当然知道孙小红说的他是谁。孙小红说道，你也早就来了？林诗音低下了头，我听说他要在这里决斗，本来想赶来跟他说几句话的，可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门，已经连路都不认识了。哎，但这也没什么关系，我要对他说的话跟你说也一样。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惨，仿佛每说一句话都要先考虑很久，他无论说什么都是轻轻的淡淡的，要是别人听了，一定会认为她是个很冷漠很无情的女人。但孙小红却很了解她，她能够说出这种冷漠清淡的话来，那只因为她痛苦的太多，所受的折磨也太多。孙小红心里只觉得说不出的同情和怜惜，忍不住地说道，我知道他也想见你，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肯跟他见面呢？
1: 我不能。
0: 他本来想和李寻欢见面的，但他来的时候已有别人在旁边，所以林诗音才不敢现身，因为林诗音怕别人看破他和李寻欢之间的情感，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是和李寻欢见了面，自己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这些话他纵然没有说出来，孙小红也很了解。孙小红看着他，以前呢，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要听

别人的摆布，让别人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我才明白，你听别人的话，并不是因为你怕他，而是因为你爱他。你知道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林诗音本来一直在控制着自己，但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林诗音的泪以涌泉般的流了出来，因为孙小红的这些话，每个字都说到他心里去，每个字都像是一根针，刺得林诗音的心疼。林诗音曾经问过自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是空的，正如林仙儿一样，但这种情况是谁造成的呢？难道是我的错吗？他曾经埋怨过李寻欢，恨过李寻欢，这种悲惨的结局岂非正是李寻欢所造成的呢？但现在他却知道，错的并不是李寻欢，而是他自己。那时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林诗音是爱你李寻欢的，除了你李寻欢之外，我谁也不嫁。孙小红柔声地说道，我虽然不太清楚你们之间的事，可是我知道。林诗音突然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也已知道，我看到你才知道我错了。为什么？因为我要是也和你一样有勇气，和你一样坚强，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可是你，我现在才知道，我本来不配做李寻欢的妻子，只有你才配得上他。可是我，因为只有你才能安慰他，鼓励他。无论李寻欢做什么事儿，你对他的信心都不会改变。而我……他黯然的叹息，眼泪又流下。孙小红低着头过了很久，突然笑了笑，但你以后还是有机会见着他的，以前的事啊都已过去了，以后你们还是可以。林诗音又打断了他的话，你认为他还有机会，还有希望？他当然有，别人呐，看他那样子，一定会认为他对自己已全无信心。一个人若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那还有什么希望？林诗音黯然地说道，正是如此，但我却知道，李寻欢做出那个样子来，只不过是因为故意要上官金虹轻视他。上官金虹若有了轻敌之心，就难免有疏忽。他眼睛里闪着光，缓缓地又说道，只要上官金虹一有疏忽，李寻欢就能杀了他。林诗音叹了口气，唉，李寻欢对自己有信心，也许就因为知道你对他有信心。你对他的帮助有多大，也许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孙小红低下了头，抿嘴一笑，我知道，他不但对李寻欢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信心。林诗音瞧着他，心里突然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也不知是羡慕，是酸楚，是为了自己难受，还是在为李寻欢高兴。李寻欢半生潦倒，心力交瘁，也实在只有孙小红这样的女人才能安慰他，否则他这次纵然战胜，以后还是要倒下去的。纵然没有别人能击倒李寻欢，李寻欢自己也会将自己击倒的。林诗音常常叹息道，唉，他能遇到你啊，也许正是上天对他的补偿，这本是李寻欢应得到的。可是他突然问道，金无命呢？李寻欢就算能击败上官金虹，却无论如何他不能抵挡他们两个人呢。孙小红沉吟着，金无命也许不会出手。

因为上官金虹既然自觉有必胜的把握，就根本不用金无命出手，那么等他想出手时就已太晚了。他说的不错，这正是李寻欢唯一的机会，他们要击倒李寻欢也只有一次机会，小李飞刀绝不会给任何人第二次机会，问题是谁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林诗音说道，你的意思是说金无命若不出手李寻欢才有机会？不错呀，你怎么能确定金无命不出手呢？这个我不能，但他很快又接着说，但我却能确定在一个时辰之内他们谁都不会出手。林诗音看了他一眼，就算你说的不错，在一个时辰之内也不会有奇迹出现呢？会的。什么奇迹？阿飞。林诗音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表情却很失望，无论谁对阿飞都已失望。孙小红说，大家呀都认为阿飞已经不行了，那只是因为他身上背了副枷锁。枷锁啊，枷锁呀，他的枷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解开。谁？解铃还须系铃人。啊，你说的是林仙儿，不错呀。等他真正发现林仙儿并不知道他爱的时候，阿飞的枷锁就解开了。林诗音沉默了半晌，你说的也许不错，他已堕落很久，又怎能在短短的一个时辰中振作起来呢？为了别的原因呢，阿飞当然不能，但为了李寻欢他也许能的。一个人为了他自己所爱的人，往往就能做出许多他平日做不到的事。林诗音长长叹了口气，唉，但愿如此啊。所以呀，我现在就要去找阿飞，将这种情况告诉他。哎，等一等，我还有些话要告诉你，我在听着。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到外面来走动，但外面这些人他们的事儿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你不觉得奇怪吗？孙小红笑了，我不奇怪，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儿子。林诗音又低下了头，无论如何他总是我的儿子，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他，所以我希望你转告李寻欢，要李寻欢原谅。孙小红叹了口气，李寻欢呢，他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人，你总该知道的呀。林诗音沉吟着，仿佛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孙小红说道，你是不是要我告诉李寻欢莲花宝剑的事儿啊？这件事你也知道，这件事啊就是我告诉他的。瓦尔叔，林诗音恍然道，不错，汪老前辈来的时候啊，孙二先生也在。孙小红说道，那这么说那本莲花宝剑的确是在你的手上？是的，但我却一直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给李寻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武功非但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害得他，他的武功越高麻烦也越多，所以你才将他瞒住。因为你只要他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平平凡凡的过一生，这正是最大的原因，别人也许不会相信他。我相信。哎，我孙小红如果是你啊，做法只怕也会和你一样。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的想法，只有女人才知道一个少女为了她所爱的人是无论什么都做得出的。在别人眼中看来，她所做的事也许很可笑，但在他们自己看来，世上所有的原因都没有这一点重要。林诗音说道，但现在我却很后悔，觉得不应该瞒着他的。你瞒着他呀，也是为他好啊，有什么不应该的？

因为他若练了莲花宝剑上的武功，今天上官金虹和金乌命纵然要联手对付他也没关系，所以你就觉得很内疚，希望李寻欢能原谅你。

0: 点了点头，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李虚欢无论如何都不会怪我，可是我若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心里就更难受。但你错了。
1: 怎么，我错了？
0: 他李寻欢苦练莲花宝剑上的功夫，也许更不是上官金鸿的对手了。
1: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你可知道阿飞的剑为什么可怕吗？
1: 因为他快，比任何人都快。
0: 他怎么能比别人快？
1: 因为他……
0: 孙小红不等林诗音说完，他快呀，只因为他比别人专心。小李飞刀也一样，他练的若是别的功夫，反而会分心，也许就不会那么快了。林诗音低下了头，想了很久，缓缓说道：
1: 无论如何，我是希望能将我的意思告诉他。
0: 孙小红咬着嘴唇说道：
1: 你们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他李寻欢呢？
2: 林诗音又沉默了很久，才抬起头，他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平静。
3: 以后我们也许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2: 为什么？
3: 因为我就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1: 你一定要去？
3: 一定。
2: 为什么？
3: 因为我已下了决心。
2: 孙小红不说话了，林师爷又笑了笑，嫣然地说道：
3: 哎，我这一生啊，最大的弱点就是我做事从来没有决心，这也许是我第一次下决心。我不希望有人再想来要我改变。
2: 可是我们才第一次见面，现在说话的时候也不多了，你总该让我再见你一次。
3: 我也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呀。
2: 好，明天呢，我就在这里等你，明天早上。说完这句话，林诗音走了。现在天地间仿佛就剩下孙小红一个人，她一直没有流泪，但现在她的眼睛却突然泉水般的流了出来。她也下了决心，只要李寻欢不死，她一定要将李寻欢带到这里来。自从她第一次看到李寻欢，她就决心要将自己这一生交给他，这决心她从未改变。但现在孙小红他自己觉得太自私，他决心要牺牲自己，因为他突然觉得林诗音比他更需要李寻欢。他们已受了太多的苦，都比我更有权利享受人生，我无论用什么法子都要将他们拢合在一起。林诗音本就属于李寻欢的，无论什么人都不该拆散他们，龙啸云也不能，他根本不配。至于我，孙小红决心不想自己，咬着嘴唇擦干了眼泪，就算要流泪也得留到明天，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他抬起了头，不错，现在的确很黑暗，因为夜已更深，但黑夜即来临，光明还会远吗？有些人认为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好人，一种坏人，男人如此，女人也一样。林仙儿当然属于坏人的那一类，但林诗音和孙小红呢？他们当然都是好人，但他们也不一样。无论是什么，林诗音总是忍受，他认为女人最大的美德就是忍受。孙小红却不同，她要反抗，只要她认为是错的，她就坚决反抗。她坚定明朗，有勇气，有信心，她敢爱也敢恨。你在她的身上永远看不到黑暗的一面，就因为世上还有她这种女人，所以人类才能不断的进步，继续生存。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上升，这句话也正是为她这种女人说的。

0: 只要我去找他，无论什么时候，他阿黑还是会爬着来求我的。没有我呀，阿飞根本活不下去。
1: 林仙真的这么有把握吗？他的确有把握，因为他知道阿飞爱他爱得要命。
0: 但阿飞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一定还在那屋子里，
1: 因为那是我们的家，那里还有我留下的东西，留下的味道。他阿飞一定还等着我回去。想到这里啊，林仙心里就突然觉得舒服多了。这两天阿飞一定什么事儿都不想做，一定还是在整天的喝酒，那地方一定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甚至连那些尸体还没有搬走。想到这儿啊，林仙又不禁皱了皱眉。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一见到阿飞，无论什么事儿他都会抢着去做的，根本不用我动手。林仙儿满足地叹了口气，一个人已到了他这种时候，想到还有个地方可以回去，还有个人在苦苦地等着他，这种感觉实在令人快乐。以前我对他也许的确太狠了一些，将阿飞逼得太紧，以后啊我要改变方针了。男人就像个孩子，你要他听话，多少啊也得给他点甜头吃吃。想到这里，林仙儿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发热。无论如何，阿飞毕竟不是个很令人讨厌的人，甚至比我所遇见的那些男人全都强得多。林仙儿突然发觉自己还有点爱上阿飞了。他这一生中，假如还有个人能令他动一点感情，那人就是阿飞。想得越多，林仙儿就越觉得阿飞的好处比别人多。我呀，真该好好的对他才是啊。像他这样的男人呐，世上并不多，以后我也许再也找不到了。越想，他越觉得不能放弃阿飞。也许阿飞一直都在爱着他，只不过因为阿飞爱得太深了，所以才令林仙儿觉得无所谓。阿飞爱他，爱得如果没有那么深，林仙儿说不定反而会更爱阿飞了。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矛盾。所以聪明的男人就算爱极了一个女人，也只是藏在心里，绝不会将他的爱全部的在他的面前表现出来。阿飞，阿飞，你放心，以后我绝不会令你伤心了，我一定天天陪你以前的事儿，全已过去了，现在我们再从头做起。只要你还像以前那样的对我，我什么事儿都可以依着你。但阿飞是不是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他呢？林仙儿突然觉得并不十分有把握，对自己的信心已动摇。他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那只因为他以前从未觉得阿飞对他有如此重要，无论阿飞对他是好是坏，他都全不放在心上。一个人只有在很想得到的时候才会怕失，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也许是人类许多弱点之一。可悲的是，你想得到的人越急切，失去的可能就越大。林仙儿抬起头，已看见了小路旁的屋子，屋子里居然有灯。他突然停下来，将贴身小衣的衣襟儿撕下了一块，就着雨水洗了洗脸，又用手指做梳子梳了梳头。他不愿让阿飞看到他这种狼狈的样子，因为他不能再失去阿飞。屋子里的灯还在亮着，灯在桌上，灯的旁边还有一大锅粥。屋子里并不像林仙儿想象的那么脏，血渍已扫清，居然打扫得十分干净。阿飞正坐在桌旁，一口口地喝着粥。他吃东西的时候是一直很慢，因为他知道食物并不易得，所以要慢慢地享受，要将每

0: 每一口食物都完全吸收，完全消化，但现在他看来却并不像是在享受，他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厌倦的神色，显然是在勉强自己吃。他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吃？是不是因为他不想倒下？夜已深，一个人面对着孤灯，慢慢地喝着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景的人，绝不会想到这情景是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凄凉。然后门轻轻地被推开了，林仙儿突然出现在门口，瞧着阿飞。再看阿飞那一瞬间，他心里突然觉得有一阵热血上涌，就好像流浪已久的游子骤然见到亲人一样。就连林仙儿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他的血本是冷的，阿飞却似乎根本没有发觉有人进来，还是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喝着粥，就好像世上只有这碗里的粥才是真实的。但他脸上的肌肉却是在逐渐的僵硬。阿飞忍不住轻声地唤道：
1: 小飞。
0: 这呼唤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那么甜蜜。阿飞终于慢慢地抬起头，面对着他。阿飞的眼睛还是那么亮，是不是因为有泪呢？林仙儿的眼睛似也有些湿了，柔声地说道：
1: 小飞，我回来了。
0: 阿飞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他似已僵硬的不能有任何动作了。林仙儿已慢慢地向他走了过来，轻声地说道：
1: 我知道你会等我的，因为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世上啊，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对我好。
0: 这一次他并没有用手段，这一次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已决心要以真心对阿飞。
1: 我现在才知道啊，别的人都只不过是在利用我，我利用他们，他们也利用我，这本没有什么吃亏的，只有你，无论我怎么样对你，你对我总是真心真意。
0: 他没有注意到阿飞脸上表情的变化，因为他距离阿飞已越来越近了，已近的看不清许多他应该看到的事。
1: 我决心以后绝不再骗你，绝不会再让你伤心，无论你要怎么样，我都可以依着你，都可以答应你。
0: 啪的一声，阿飞手里的筷子突然断了，林仙儿拉起了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膛上，他的声音甜得更腻：
1: 以前我若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以后我一定会加倍补偿的，我会让你觉得无论你对我多么好都是值得的。
0: 他的胸膛温暖柔软，无论任何人的手若放在他的胸膛上，绝对再也舍不得移开。阿飞的手突然自他胸膛上移开，林仙儿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丝恐惧之意：
1: 你难道不要我了？
0: 阿飞静静地瞧着他，就好像第一次看到他这个人似的。
1: 我对你说的全部是真话呀，以前我虽然也和别的男人有过，但我对他们那全都是假的。
0: 他声音突然停顿，因为他突然看到阿飞脸上的表情，阿飞的表情就是像要呕吐。林仙儿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
1: 你难道不愿听真话？你难道喜欢我骗你？
0: 阿飞盯着他良久良久，突然说道：我只奇怪一件事啊。
1: 你奇怪什么呢？
0: 我只奇怪我以前怎么会爱上你这种女人的。

0: 林仙儿突然觉得全身都凉了。阿飞没有再说什么，他用不着再说别的，这一句话就已足够了，这一句话就足够将林仙儿推入万丈深渊。阿飞慢慢地走了出去。一个人若已受过无数次打击和侮辱，绝不会不变的。一个人可以忍受谎言，却绝不能忍受那种最不能忍受的侮辱。女人如此，男人也一样，做妻子的如此，做丈夫的也一样。林仙儿只觉得自己的心往下沉，往下沉。阿飞拉开门，林仙儿突然转身扑了过去，扑倒在他的脚下，拉住了他的衣服。
1: 你怎么能会这样离开我？我现在已只有你。
0: 阿飞没有回头，他只是慢慢地将衣服脱了下去。他矜持着上身走了出去，走入了雨中。雨很冷，可是雨很干净。阿飞终于甩脱了林仙儿，甩掉了他心灵上的枷锁，就好像甩掉了那件早已陈旧破烂的衣服。林仙儿却还是紧紧地抓着那件衣服，因为他知道除了这件衣服外，就再也抓不住别的。
1: 到头来，你总会发现你原来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都是空的。
0: 这是孙小红说的。此时这句话在林仙儿的耳畔回响着，林仙儿的泪已流下。到这时他才发现，他原来的确是一直爱着阿飞的。他折磨阿飞，也许就因为他爱他，也知道他爱他。女人为什么总喜欢折磨最爱她的男人呢？到现在林仙儿才知道阿飞对她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已失去了阿飞。女人为什么总是对得到的东西加以轻视？为什么总要等到失去时才知道珍惜？也许不止女人如此，男人也是一样。林仙儿突然狂笑起来，狂笑着将阿飞的衣服一片片撕碎。
1: 我怕什么啊？我怕什么呢？我这么漂亮，我又这么年轻啊，只要我喜欢呐，要多少男人就有多少男人，我每天换十个都没关系。
0: 他在笑，可是这笑比哭更悲惨，因为他也知道，男人虽容易得到，但真情却绝不是青春和美貌可以买到的。那么林仙的下场呢？没有人知道。他好像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两三年以后，有人在长安城最豪华的妓院中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妓女，因为她要的不是钱，而是男人。据说呀，她每天至少要换十个人。开始时，当然有很多男人对这个女人有兴趣，但后来就渐渐少了。那并不仅仅是因为她老得太快，而且因为大家渐渐发现她简直不是个人，是条母狼。仿佛要将男人是连皮带肉的都吞下去。他不但喜欢摧残男人，对自己摧残的更厉害。据说他很像江湖中第一美人林仙儿，可是他自己却不承认。又过了几年，长安城里最卑贱的昌窑子中也出现了个很特别的女人，而且很有名。她有名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而是因为丑，丑得可笑。最可笑的是，每当她喝得烂醉的时候，她自称是江湖中的第一美人。她说的话自然没有人相信。雨很冷，冷雨洒在阿飞的胸膛上，他觉得舒服极了，因为这雨令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麻木的。两年来，这也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而且他觉得很轻松，就像是刚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远处有人在呼唤，

0: 阿飞，阿飞。呼声很轻，若是几天前，他也许根本听不见。但现在他的眼睛已不再瞎，耳朵也不再聋了。他停了下来，问道：“谁啊？”一个人奔了过来，两条长长的辫子，一双大大的眼睛，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只不过显得有些焦急，也有些憔悴。孙小红终于也找到了她。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祝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

0: 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内阁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市水务局强制清除河道障碍物，筑牢行洪安全防线。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于天存五天五夜不眠守安澜，八年防汛初心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一张照片揭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2020年4月，陕西平地县女娲凤凰茶叶现代示范园区里，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走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画面中，从党的总书记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出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流难。党的地方组织犹如躯干，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党的基层组织是神经末梢，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自上而下，高效顺畅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深入基层单位实地调研，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形成1500余条代表性意见建议，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见。这份约。

2万字的报告是集思广益、民主决策得来的，虽有姚之志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基础之上。新时代以来，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扩大民主，确保了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契合发展实际，顺应人民期盼，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河道管理秩序，消除行洪安全隐患，近日市水务局联合北五十家子镇行政执法队对老哈河、吕泉子大桥河段违规高杆作物开展强制清除专项行动。市水务局接到群众举报，北五十家子社区居民卢某在吕泉子大桥河道内非法种植农作物。经现场核查，卢某擅自在吕泉子大桥左岸上侧种植玉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下侧种植玉米约300平方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下达清账通知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清理。当事人卢某未按要求整改，始终拒绝配合。为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市水务局依据平房指令2026/8号清账令，对其实施强制清除，消除行洪障碍。当事人卢某认识到错误后，也积极主动配合清理，并承诺今后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种植作物。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天存。2026年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全域河道水位暴涨，水库高位运行，山洪、内涝、工程出险多重风险叠加，全市紧急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危急时刻，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天存带病冲锋在前，以5天5夜全天候坚守，交出本轮强降雨零重大险情、零人员伤亡的防汛答卷，用实干诠释了水利党员的忠诚担当。今年58岁的于天存深耕水利行业30余年，分管防汛工作整整8年，是全市公认的防汛老兵，常年高压值守，加之患有顽固性高血压，熬夜调度时常头晕乏力。今年乡镇换届后，基层防汛队伍大换血，实操经验普遍不足，为此他主动化身防汛授课老师，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牵头组织应急演练，手把手培养基层防汛骨干，手机全年24小时待命，随时为乡镇答疑解惑，提前补齐基层防汛短板，为迎战本轮特大暴雨筑牢前置防线。暴雨来袭，险情就是冲锋令，一级应急响应下达后，于天存第一时间进驻防汛指挥中心，开启战时闭环值守。本轮降雨雨势猛，持续久，险情频发，雨情水情瞬息万变，他每日接打调度电话超130个，与防止成员单位共同统筹会商研判、预警推送、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抢险调度等工作，整整5天5夜，他寸步不离指挥岗位，困了趴在办公桌短暂小憩，血压飙升头晕难耐时，便吃下随身携带的降压药，稍作休整，立刻紧盯监控屏幕继续开展调度。依托山洪灾害预警平台，他联动通信运营商全域推送预警短信3.5万余条，
为群众转移避

险抢出宝贵时间，紧盯水库、河道、尾矿库、珊瑚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反复组织防汛桌面推演，精准分析云图、雨水情数据，为全市防汛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依托完善的防汛物资储备，全市6400支抢险待命队伍、6000余名重点群众转移台账，合理统筹，高效打赢此次极端暴雨防御战。八年汛期坚守，岁岁守护万家平安。年过五旬，身有慢病的于天存始终牢记党员初心，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在狂风暴雨中挺在最前线。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他依旧保持临战状态，坚守防汛指挥一线，以日夜不坠的严防死守，守护我市河湖安澜，百姓平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雷阵雨，21到29度，黄土梁子雷阵雨，21到29度，毛兰沟雷阵雨，21到29度，平北雷阵雨，21到29度，柳溪雷阵雨，21到29度，黄土房雷阵雨，21到29度，七家带雷阵雨，21到29度，辽河源雷阵雨，17到25度，榆树林子雷阵雨，23到31度，大庆水库雷阵雨，23到30度，乌龙镇雷阵雨，22到30度，台头山雷阵雨，22到30度，杨树岭雷阵雨，22到30度，清河镇雷阵雨，22到30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23到31度，小四沟雷阵雨，23到31度，道虎沟雷阵雨，23到31度，七沟雷阵雨，23到31度，党坝雷阵雨，23到31度，博罗树雷阵雨，23到31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

0: 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7: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7: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4: 帮我拍背。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10: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0: 牵住牛鼻子，打造动力源，共建幸福圈。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加强田间管护，确保稳产丰产，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0: 2026年石家庄第二批公租房今天起正式申报，涵盖68个小区。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海上粮仓持续扩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发布，我国反网暴治理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
1: 美国华盛顿州山火肆虐，约6万人需紧急撤离。

0: 八月三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1: 会由省委常委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

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

0: 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科学绘制发展蓝图，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河北力量。大会的主要议程，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 8月3号，省长王正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谋划好推进好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项目，围绕扩大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贸外资、三农工作、民生保障、防风险等领域，谋深载体抓手，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省特色产业，强化算力保障，深挖数据潜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工作，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强化应急救援准备， 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河北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2: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当前游泳馆主体结构已完成全面封顶，项目后续工作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装修阶段，工程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0: 牵住牛鼻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如今，中国兴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封顶，首批4所高校与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2023年以来，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加速夯实骨架，汇聚人气，孵化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保障。今年4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重点任务。2023年以来，京津冀轮流举办这样的会议，形成了从决策到落实的完整体系。河北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承接疏解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集聚新动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在唐山百川共享制造工厂，应用于各种场景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企业在京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中式转化合作，目前累计服务京津冀近300家创新主体。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孟昭：
3: 我们打造人工智能的自动接单、拆单和派单，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在唐山工厂协作布全国、智力资源布全球的发展格局，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每年服务3000余家中小企业。
0: 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河北省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重点链群产业布局加速城市，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6条产业链和生命健康、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宏伟的国家战略关联着每个人的幸福。家住廊坊大厂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能坐上开往北京的大厂专一线，6:20出发，6:50就能到达。通勤人员张媛媛：
4: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0: 京津冀三地间12条主线、58条支线，织就起一张立体化定制通勤服务网，全面覆盖廊坊北三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雄安新区等环京重点通勤区域，交通圈愈发畅通，生活圈愈发高效。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用，6万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28家博物馆一卡通览，194家图书馆一卡通阅。三地联合推出3批共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截至今年6月底， 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达到17.1万人，走俏京津家政市场。河北净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40%，河北稳居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第一大省地位。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蔡敏学：
5: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0: 共建共享让三地的手越牵越紧，京津300多所学校与河北省500多所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8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户河北，河北与京津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京津冀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224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无劣五类水质断面，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伴伴同心，共写时代答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在朝前跑，每一天都有新面貌，朝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持续奋进。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我省围绕优化数据供给，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全省数据归集总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覆盖科研创新、环境保护等20多个关键领域。
0: 秋粮产量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服务，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8: 在衡水市阜城县大溪村，1700亩红高粱已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雨水滋养，田间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
9: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粱长得非常非常粗壮，大概有我2个手掌这么大，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8: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10: 现在是桃树苗和玉米苗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赤眼蜂呢，就有效地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8: 加强秋粮田间管护，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在邯郸市成安县，记者看到玉米已进入拔节孕穗关键生长期，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动态监测苗情伤情，为农户定制个性化叶面追肥方案，一对一指导肥料配比，规范喷施作业。
11: 当下玉米处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抓火的关键期，蓄肥量大，生长速度快，叶面的追肥可快速为植株补充速效养分，起到促根长苗的作用。
8: 秋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对全年粮食丰收起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1: 记者从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了解到，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分配，从8月3号开始到8月6号受理申请。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不同的房源、在户型类型、租金价格以及配建小区位置等方面各具特点。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需要递交申请。每个意向只能选择1个小区，每个小区可选1个或多个户型。
0: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开启了中式验证共享、仪器设备共享、研发创新共享模式。截至目前，这一模式已服务企业31家，累计成功孵化企业18家，提供仪器共享服务超500次，为企业节省研发成本超1000万元。
1: 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日前正式上线， 张家口市丰富的风电、光伏发电资源迎来专属智慧大脑，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源管理、企业节能、绿色招商、碳减排将更高效、更便捷。
0: 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1: 沧州泊头市结合绿色铸造产业特性，将企业办事需求划分为三大核心模块，实施全模块融合服务，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目前该项改革已为绿色铸造企业全链条压缩审批时限48天，精简申请材料22项，审批效率提升60%以上。
0: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石家庄录制完成，节目紧扣戏曲里的爱情主题，荟萃京剧、越剧、黄梅戏、川剧、评剧等全国代表性剧种，打造情意绵长、意蕴深厚的戏曲文化盛宴。晚会将于8月19号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提出多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
1: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我国反网络暴力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意见稿首次明确网络暴力的概念定义，包括集中发布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
1: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日前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的不可移动文物。
0: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同时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1: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斯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他同时声明，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0: 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发生的山火导致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
1: 美国联邦政府记事近日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万美元保证金，新规于8月3号生效。 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针对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留美工作许可费用。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景。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

小孩当年埋得并不深，没多久就刨出来两卷席子。打开席子的那一刹那，所有的人全都惊呆了。这俩小孩死了能有两年多了，不但没有烂，居然还有点栩栩如生，就好像是摇了一般。两家人全都吓得不敢动弹了。要知道这是六月天儿，怎么会不仅没烂，连味儿都没有啊？扎文斌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成了这样。这两个娃娃的尸体不能再进村了，不然迟早要惹出大事来的。如今只能烧了他们，骨灰重新找个地方下葬。谁都知道人死了会烂，可这俩娃娃的模样，他不是闹鬼是啥呀？事到如今也只能由着这位年轻的道长做主了，外人哪儿还敢多拌些嘴。沙文斌就吩咐大伙儿用干柴就地搭起一个架子来，等柴架子搭好，沙文斌就要指挥众人把这两具小孩的死尸抬了上去，又在焚烧尸体的柴和架子前头插了三炷香，点燃了火堆，就开始念超度咒。烧完了之后，收敛了骨灰，扎文斌领众人下山，把两个小孩的骨灰葬在了水库边上，还给立了块碑。折腾到这时候，天都已经黑了，扎文斌就先去外婆家吃了晚饭，然后告辞回去。小姨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梦到有两个小孩来跟他告别，还给他作揖，让他感谢一个道士。第二天外婆就去找扎文斌解梦，扎文斌点点头说那两个小鬼应该是走了，并且让外婆带话告诫村里人，以后千万不能再把死人葬在码头山上。虽然小姨没事了，可是经过这么一折腾，也经常身体不怎么好，容易感冒，一直等到她成年了才好转了起来。经过这件事儿，扎文斌开始在十里八乡渐渐地有了些名气，有不少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就去请他来超度，可是他从来都是分文不取。哪个村里要是有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受到了惊吓去找他的话，扎文斌一般都是一道符给烧了，冲水喝下去就好。他还懂些中医，有时候如果不是中邪而是生实病的话，他也会给开一点草药，严重的就推荐去医院看看。那时候也有不少人去拜师，想跟他学这门手艺，可扎文斌从来不收徒，平时也和普通的庄稼人一样下地干活，上山砍柴。要是没有小姨那件事儿，大家甚至都不知道他还是个道士。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很多年之后了，那一年我六岁，发生了一件事儿。我们村是在山区，村里有一座很大的庙，是那种灰砖头盖的。听我爸告诉我说，那座庙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反正我们家的曾祖父从外地逃亡到这儿的时候就有了那座庙了，不过那时候就已经没人管了。这都将近100年过去了，那庙就显得更加的破旧。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庙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把火给烧了，整座庙的墙砖
全都给烧得通红，唯独剩下大殿没被烧到。足见呢，村里有人盖房的时候就去那儿挑砖，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的，用庙里的那些砖搭起来的房子很容易塌，后来还砸死过一家人，所以大伙就拿那儿的砖用来造猪圈用。我们家呢也有一块那座庙的砖，在我小的时候给摔断了，那块砖很重很重的，有一面吧雕着麒麟，另外一面是光的，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一块浮雕砖，被我爸爸小的时候玩的时候给捡回来的。村里头出的那件事儿就跟这座庙有关系。听老一辈的人讲，这庙啊叫将军庙，至于我们那个穷山沟里边出过什么将军我还真不知道。村里呢有个百来户人家，可基本上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儿的原籍原来的土著居民据说呀，在太平天国的时候被杀了个精光，所以呢就更没人知道那将军庙到底是个什么来历了。好在啊他立在那儿也不挡道也不碍事儿的，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了。农村的小孩小时候除了上树掏鸟窝就是下水摸鱼虾，再就是躲猫猫，我这儿呢天生胆大，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有一个和我相差一天的好朋友叫李毅的，因为小时候长得瘦，我们呢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猴子。有一回啊，我跟猴子上将军庙那儿去玩，那庙里边我总觉得有股味儿，也说不上来，反正是有点类似于发霉的味儿。如果谁家里头有老祠堂，特别是有义庄的地方，那种很空旷但是大门紧闭，哎，经常就会能闻到类似的味儿。但我那时候对那种味儿就很好奇啊，总想找到这味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天我就是跟猴子带着比我小一岁的小红霞一块儿去那庙旁边去玩的。其实我俩都是小坏蛋，三个人玩游戏就是学医生打针，通常啊都是我跟猴子轮流当医生，小红霞呢当病人，给他检查身体。那时候那么小的小孩还不懂男女之间的事儿，只知道这个女娃娃跟我们男娃娃尿尿的姿势不一样，于是这种医生检查身体的游戏就出现了。这种游戏我们虽然还小，可是也知道应该是不能见人的，就连哄带骗的把这小红霞骗到了将军庙的后边，用一颗小玻璃弹珠跟这小红霞达成了协议，他呢来当病人，我呢当医生，猴子在边上看。我正要脱小红霞裤子的时候，外头就传来了小红霞她妈妈的吼叫声：“你！”

0: 小胡家的嘴呢，他就一声答应，
1: 妈，他们脱我裤子还打针呢。
0: 这一声喊，我跟猴子顿时是三魂吓出了两魂半，转身就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一看这四周除了墙还是墙啊，往哪儿躲呀？这要说这人呢，命中有这劫，想躲也躲不过的。就在小红霞妈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的时候，猴子冲我喊了一嗓子，
2: 哎，快点的，这有个洞，钻去。
0: 转身一看，我们身后头那古庙的外墙最下头有一块地方的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掏出来一个洞，哎，大小刚好能钻进去一个六岁大小的小孩儿。我跟猴子就顾头不顾腚的就钻进去了。我们俩刚一钻进去，小红霞的妈妈就杀气腾腾的赶过来了，一边破口大骂我们两个是小流氓，一边拽着小红霞就往回走。我跟猴子蹲在洞里头，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么一来，一时半会儿的，我们俩谁也不敢出去了。因为要想回家的话，必须要经过红霞他们家门口，这不找揍呢吗？猴子就建议说，咱们俩等到天黑了再回去。刚才啊，应该是下午四点多，小红霞的妈妈是来找她吃晚饭的，农村这晚饭呢吃的都比较早。等到红霞的妈妈走远了，我们俩定下神来，才发觉刚才一顿乱爬，居然现在已经身在那座古庙里头了。一开始我们俩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外头了，现在抬头一看，这庙的墙上有不少烟火熏过的痕迹。这大殿应该是当时的主殿，顶上是镂空的那种木雕，刻着什么太极八卦呀、葫芦啊、仙鹤呀之类的，门是紧锁着的。那门的外头有一把大铜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给上的锁，反正我是没见过这庙门打开过，一直也不知道这庙的大殿里头是什么状况。墙壁的四周都画着壁画，其中有两面的画已经分不清画的是啥了，只有右边壁画上的那人还可以分辨出来大概的样子。画上有一老头，手里头拿着拂尘，应该是太上老君吧。切，好半天这所谓的将军庙里边有道家的壁画，说明这座庙以前应该是一座道观。整个大殿里空无一物，除了当间摆着一口朱褐色的大棺材。那口朱褐色的大棺材上头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屋子里那股发霉的味儿很重很重。好在头顶上有一片亮瓦，外面的光线可以透进来，还是能够分辨出不少的东西的。可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俩小孩就是胆儿再大也吓得够呛，尤其是猴子转身就跑，从那小洞口又钻出去了。

我临走的时候又回过头去看了一眼被烟熏得透黑的那堵墙，墙上的纹路好像是由一种什么文字啊或者符号构成的，我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那时候我还没上学，不认字儿，可是却像是被那些像是文字的东西给吸引住了，脑子里边完全就是一片空白。猴子在外头催，他的催促声把我拉回了现实。又看了一眼那口大棺材，我才转身钻了出去。猴子站在外头就问我，你怎么在那里头待了那么久啊，还不出来？我以为你被鬼抓住了呢。我问他，我待了很久吗？我觉得没多一会儿啊，就看了两眼呢。猴子说，你看太阳都下山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猴子出来已经将近半个小时了，我一个人在那里头待了能有半个钟点儿，可是我对时间当时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当我们两个路过小红霞他们家门口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被他老妈破口大骂是小流氓不要脸，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在意，满脑子里边回忆的都是刚刚在庙里头看到的那些像字儿的符号，那幅壁画，还有那口大棺材。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人就吩咐过我们不可以去将军庙那儿玩。那为什么吧，大人总是说不要问，只要别去那边就行。而且我最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明明那是一个道观呢，为啥叫将军庙呢？我跟猴子打招呼说，回去别跟他们说咱们俩去过将军庙，不然的话会挨揍的。猴子吐吐舌头说，不会说的，不信咱俩拉钩。然后我们俩就各自回了自个儿家了。到了家，我妈以为我又跑哪儿去野去了，也没管。直到吃晚饭，小红霞的妈妈追到我们家来了，这下我心说完蛋了。果然她妈妈就开始告状，说我怎么耍流氓和猴子一块儿，对她女儿怎么怎么样啊，让我妈妈好好管教管教我之类的。其实那天我真的没看见小红霞的屁股，裤子还没脱呢她妈就来了。不过她妈再厉害也想象不到，若干年之后猴子还是把小红霞的裤子给脱下来了。我妈呢一边给人家道歉，一边就过来拧我的耳朵。我怕我妈，她有三招对付我：拧耳朵、拿竹子抽屁股，还有就是下跪。看今天那阵势，三样我哪样都逃不掉了。果然小红霞她老妈走了之后，我就被拧着耳朵，接着就是下跪。哎，我老老实实的跪着，因为这时候你要胆敢反抗的话，就等于是招呼竹子抽屁股了。我妈呢也不理我，就是告诫我以后不可以再去那玩。最后啊，还是我爷爷过来求情，才让我站起来的。爷爷很心疼我这个孙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总是偷偷的买点零嘴给我吃，或者炖肉的时候弄点给我先吃吃。爷爷抱着我给我揉已经麻木了的膝盖，我就问他老人家，为什么庙那儿是不可以去玩的呢？爷爷就告诉我说，那边是闹鬼的，当年有人放火的时候唯独没烧着那座大殿，带头放火的人没过多久就被发现呢，在那座大殿的大梁上上吊自杀了。所以从那儿以后，村里头就

把那座庙的大门给拿锁锁上了。我就又问爷爷，那大殿里边那口棺材是谁的？爷爷一听我提到棺材，脸上的表情就显得很是忌讳，怎么都不肯往下说了。没过几天，我身上就开始出红疹子，然后就是发高烧，上吐下泻的。我妈抱着我去医院，医生说这是病毒性感冒，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可是病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我本来就比较瘦，好像那段时间病的就剩下个皮包骨了，还浑身痒痒，一抓就破皮，看了好几家医院都不管用。爷爷就建议我妈呀，去找个神人过来看看。可是我妈这人呢，她是个无神论者，死活都不肯去。最后还是爷爷偷偷的找了一个我们当地的神汉来。要说那神汉有没有真本事，我是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是个卖包子的，平时呢偶尔也给别人看看风水，糊弄一般的乡下老头老太太是没什么问题的。这神汉来了之后啊，给我一通看，然后说你们家少了一样东西，所以啊镇不住宅子，这孩子是被小鬼给吓住了。那么我们家少了一样什么呢？在那时候农村那房子里啊，我们那儿有一间叫堂屋的，也就是一般说的那客厅。那时候一般那房子的堂屋啊，都是大门开着进去就是，四四方方的。一般人家呢会在这个房间的正面墙上挂一幅字画，有的呢是毛爷爷像，有的呢是神仙，还有的是山水。这幅画还配有对联儿，整套这些东西加起来叫做中堂。中堂画最早就是起到美观的作用，后来呀就演变成告诉那些孤魂野鬼这里有人住，别过来。出这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堂屋啊刚刚粉刷过，就没挂那个中堂画。一听这神汉说的有板有眼的，我妈这个无神论者也有点动摇，就问那该怎么办呢。神汉收了20块钱的红包之后，给了一道符，烧成灰冲水让我喝下去了。这道符后来我才知道，那确实是一道符，叫天师符。可是呢他给我的这个符只有形状没有烙印，所以就是没有作用的。我喝下这碗水之后啊，肚子就开始剧痛，后来都抽抽了，半夜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才把小命保住。后来那卖包子的吓得几天不敢出来卖了，怕我妈去找他拼命去，托人把那红包又给送回来了，再也不敢出来卖弄了。为这事儿我妈差一点和我爷爷翻了脸，反正闹得挺不愉快的。可是我的情况一直都没见好转，到后来甚至都昏迷了，就跟当年那小姨一样，医生也检查不出具体的病因来，转了好多家医院都一样。外婆知道我生了病之后，就建议我妈去找查文斌来瞧瞧。我妈一开始还死活不肯，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的情况下，就让我爸过去请查文斌道长过来试试看。查文斌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接回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位查道长啊，就先问了我的情况，然后又问我你最近去过哪里玩。不知道怎么的，我发病当时的头一个反应就是那座将军庙，可是因为怕挨骂挨打，所以啊一直也没敢跟我爸我妈讲。但对于眼前的这个叔叔，我却莫名的就感觉到很放心，就把自己那天去了那座将军庙还有在庙里见到东西了的事儿告诉给他了。当我爷爷听见我居然

0: 然爬进了庙里头去之后，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一口一个小祖宗，你真是活造孽呀。扎文斌就说这件事很古怪，因为这孩子中的不是一般的邪，我不太看得透，所以今天也没什么办法，要等第二天去庙里看过才会知道。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四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
1: 而且呢它还能在这个可燃物表面呢就是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然后它这个水膜呢就能够隔绝氧气，它能够起到一个窒息作用，就是防止复燃的。它的另一个组分呢就是阻燃剂，阻燃剂呢就是它算是有一个化学抑制作用，它如果是撒到这个可燃物上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层隔绝空气的那种阻隔的那种层，它是阻燃的，就是防止燃烧反应继续进行。所以说这三种成分就是这个水剂灭火弹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吧。
2: 对，
1: 从那个可靠性这方面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还不是太了解啊。就说从技术分析上来说，这个肯定是完全可行的嘛，技术上它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已经生产了这种产品了，那么将来有可能要在实战当中再检验一下，因为它这种无人机，小无人机对吧，它带两个小灭火弹，它过去以后呢，有几个可能是难点，比方说这种小无人机它抗风性能怎么样，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就是它飞起来的话，它能不能定位那么准，就是它能不能正好定到那个火灾现场。
2: 对。
1: 然后呢它对火灾现场的识别是不是准，然后它把这个灭火弹打出来或者这抛出来的话，它是不是能正好抛到那个着火那个现场那个位置去。因为它一共就带了两个嘛，这个一旦打偏了的话，这个就失去作用了。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续航时间呀，它在森林中飞行和执行任务，森林和我们这个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这个通信信号是不是好，能不能收控，
2: 对，
1: 所以这些方面呢可能还是需要具体在那个森林灭火的时候去实际用一下看看，然后再检验一下。
2: 对，是这些新的科技装备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哈，那也需要一些实战的检验。那传统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多地哈都在进行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哈，水能灭火呀，那这个里边说的体系化啊，它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整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呢？
1: 他说的这个体系化建设呢，我的理解呢就是它是一整套东西，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供水的基础设施，然后还有管理机制，还有一些和专业队伍呢怎么去灭火的这种配套，他可能把这些环节呢都考虑了进去了，就不单纯是一个水问题，他比方说他这个供水的基础设施吧，他可能会包括这个要修这个蓄水池呀，还有运水的输水的中转点呀，以及如何利用天然水源呀，还有怎么铺设这种远程的输水管网，怎么建中间的这个泵站，怎么配移动式的水带和灭火水枪等等。那么就是我以前我在泰安工作的时候，我们那边去过泰山嘛，然后我们就要考虑水怎么上山对吧，你要建各种水池，中间要有泵，中间有管线，然后你冬天还要保温对吧，别冻了，它就一系列的事情你都要考虑。除了这个有水以外，你到那个取水用水这个地方要有接头，要有水带水枪，然后呢你还要给哪些人权限，比方说哪些人可以动用这个东西，那你还有相应的队伍，就灭火队伍，有一些管理机制，这些东西归谁管，谁去维护，这可能就是一整套的东西。
2: 对，
1: 这个可能就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了。
2: 是。
1: 那么就是它怎么运转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监控或者其他方式发现了这个火点以后，就灭火队伍就带着这个装备到了现场，然后他就近就取水进行灭火或者控制，就把火呢能够消灭在很小的时候，然后呢最好是或者是控制火势不蔓延，估计是这种做法是 比较普遍的。
2: 嗯，是，水能灭火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怎么把水运到火场哈，这是一门学问。
1: 对对对。

这个需要建设啊，需要各个工种之间的这种配合，一个体系化的方式来进行。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

0: 能有多快，如何逃生，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如今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发现火情呢？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而眼下华盛顿州正有15场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最高火险等级。有气象专家指出，今年春季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促进了草木快速生长，而进入夏季之后，持续控制欧洲的高压系统进来带来了高温，又抑制了降水，植物呢，逐渐就变成了漫步山野的天然染料了。什么样的植被更易燃，形成山火之后更难灭呢？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山火的蔓延速度有多快，又该如何逃生？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类型的植被形成山火之后更难对付吧。
5: 这个呢，就是那种油性比较大的那种植被。
0: 嗯，
5: 那种形成山火呢，它就这个比较难对付，因为它那个它的那个叶子呀，它的那个树干上呀，它都还有那些油料。然后它一烧呢，它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爆燃，所以它这个烧起来呢，就是燃烧速度特别快。它那个从下面烧到上面，包括烧成树干火，它需要花的时间短，它蔓延的快。像这种植被呢，像这种植被和这种树种呢，它烧起来就是比较厉害的，是比较难对付的。
0: 就比如说松树啊，有松树油这种。
5: 对，针叶林就是这种。
0: 是。看到说这个欧洲林火肆虐的一个原因呢，是传统生物防火体系薄弱啊。曾经由牧民农民代代守护的林地，如今因无人打理而荒芜。还有研究显示说，有人定期放牧的林地火灾发生率比无人照看的林地要低70%。那防火隔离带一般要怎么去设置？地表可燃物到底要清理到什么程度呢？
5: 就是防火隔离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火蔓延嘛，就是不要从这边烧到另一边，它中间搞一个没有可燃物的一种隔离带。那么所以它一些设置的原则呢，就是要保护那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我这面是居民区，那我最好和山林之间要有隔离带。或者说我两块山之间啊，两个山林之间，那么我中间要有个隔离带，或者说我在哪一个地方有个重要的设施，比方说我们这个村镇呀、易燃设施呀这些，那么一些仓库呀，在这个位置有，那么周围就要有隔离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些设置原则。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利用公路呀、河流当这种天然隔离带。那么隔离带设置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宽度。但这个呢，它不是固定的，就是具体的设置的时候呢，它要看这种坡度呀、植被呀、当地的风向呀、风力呀这些情况。那么一般的地方可能设个几米或者几十米就行了，但是如果那些坡地或者说容易发生树冠火的这种地方呢，可能要设到上百米。那么各个地方它有它的规定啊，就是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定。那大概是这样。
0: 对，您说到树冠火哈，这个火苗很高，它会随着风飘很远哈，可以这么理解。
5: 对，所以说它那隔离带就要打得宽一点，不然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0: 对，
5: 那刚才还说到一个那个地表可燃物，地表可燃物这个清理，因为你把这可燃物清掉了以后，它就算是一个好的隔离带嘛。那么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把所有可燃物都给清掉。但是呢，这可能做不到， 做不到的话就是

0: 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国家呢以前出过一个量化标准，
1: 嗯，
0: 就是说你把这个隔离带中间清理完了以后，每一个平米它这里面的可燃物总量如果是小于0.3公斤的话，那就是达标，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不一定完全这样，
1: 嗯，
0: 就是另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树冠火，就是火从地表怎么能上到树上去，这个就要把那个树的下面，就是下面那些落叶呀、灌木呀、杂草呀东西全部清掉，然后贴近地面那些树枝也要修剪掉，
1: 嗯，
0: 让它到修到那个树高的1/3以下，这一块都没有树枝，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发生树冠火，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做法。
1: 是，这平常的准备工作还是挺多的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前面咱们也说了，这个林火哈、啊，其实灭起来还是挺难的，所以说我们尽量是要早发现、早处置哈、啊，这是关键。以咱们国内江西省为例，打造了叫“天空地三位一体”的火情监测预警系统，啊，它接入了气象卫星的数据，空中呢部署中型及以上型号的无人机，还有有人机64架，地面接入673个高点视频监。监控还搭配了 AI 算法，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火情识别哈、啊。那我们现在依靠这种科技力量，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就发现火情呢？
0: 嗯，这个项目就是江西省的这个项目，我也查了一下资料。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介绍过，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80%的火灾在5分钟之内发现。
1: 哦，
0: 就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就说。把发现这个火情的这个时间就是已经达到了，就是进入到分钟级别，就是几分钟。那么最快的，因为他说5分钟之内嘛，那最快的可能是1分钟或者几十秒都可以发现，就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有些火灾它可能比较明显，你发现的会快一点，有些火灾它可能在树底下等它烧完一段时间再冒烟，那你可能发现就要晚一点。但是它已经达到了这种分钟级别，就是5分钟80%的火都能发现，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是，
0: 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最短的时间呢，其实现在不太好说，因为它这个火的类型不太一样嘛，你大概能达到分钟级别，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对，而且它这个监控的面积还很大哈，这个确实是
0: 是
1: 一个好处啊。
0: 对，
1: 我也看过一些就是网友拍的哈，大兴安岭护林员的这种工作日常啊，说要在几十米高的这种高塔上啊去监看情况，然后被称为是最孤独的职业之一哈，确实这个活儿也挺难的哈，要一直看着。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工监控哈，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0: 人工监控呢，我觉得它还是挺有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手段，比方说卫星呀，还有摄像头呀，包括还有一些 AI 算法呀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它肯定也都有一些盲区，有些地方它看不着，对吧？
1: 嗯，
0: 它一旦安装以后它就固定了，它有些可能有盲区的地方，它有时候呢，因为它这个算法呀，或者说它一些干扰因素呢。明明不是火灾，他可能也认为是火灾，就误判了。
1: 嗯，
0: 或者有时候明明是火灾，他又没有这个识别到，这种他都会出现。那么有些老护林员呢，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山林里面，他可以这个一个他可以看，就是他可以看，比方说烟的颜色呀，这到底是火呀还是正常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可以看火光，他还可以闻那个味道，
1: 嗯，
0: 就这个风里面飘过的这个烟的味道。
1: 哦，
0: 他同时呢能判断。就感觉到这个风向呀怎么样，所以它会综合用人类各种这种感知器官，根据再加上他的经验，对吧？
1: 嗯，
0: 哎，他就能够判断这个火是不是火，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会往哪地方蔓延。所以这种人类的这种经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呢，它一时半会的可能还不是完全能学会，
1: 嗯，
0: 或者说机器它有出故障的时候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能用得着，而且呢，它也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
1: 是，而且我觉得人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人可以管人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
0: 直接下命令，
1: 对，可以下命令嘛。比如说你进山徒步的很多人哈，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当地的一些管理者发挥作用哈。不少人进山徒步哈，他会看到提示说，不让携带火种进山啊，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但是呢，想去体验这种露营生活，觉得是不是我找块空地，把周围的这种落叶清理干净了，就算安全了。在林区有没有所谓这种尽在掌控？的可控的小火呢？
0: 我觉得这个在林区用火呢，一般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就是首先呢。

0: 它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看看当地有没有发布禁火令。
1: 嗯，
0: 因为这个虽然都是陵区吧，但是有些时期呢它是不禁火的，不完全禁火。
1: 哦，
0: 那么它高风险的时候呢，比方说比较干燥啊，风比较大的时候，它才有禁火令。这种时候如果有禁火令，你就是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动火。
1: 嗯，
0: 那么如果它没有动，没有禁火令，最好呢你是在什么地方动火呢？就是在那没有那种可燃物的地方。
1: 嗯，
0: 没有可燃物的地方，你可以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动点火，就一般都是野炊什么的嘛。
1: 嗯嗯，
0: 千万不要在这个树林里面，因为你可能把那个火当时你觉得熄灭了，但是它有可能被风吹走一些啊，或者说是你没完全熄灭呀。
1: 嗯，
0: 哎，周围正好有可燃物，那都有可能引起火灾，这个还是危险还是特别大的。
1: 对，是。
0: 嗯，
1: 是不是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气罐就比捡来的那种木柴它的火情更好控制一点？
0: 虽然那个要比那个木材要好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挺大危险。
1: 对，反正我们就要严格按照当地的一些规定啊，来控制自己。
0: 对对对，
1: 嗯，对，
0: 是的，是的。
1: 那像长期生活在林区啊，还有草原的居民，他们的日常防火工作具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0: 他们一般就是两个方面，
1: 嗯，
0: 就是一个呢，他对可燃物进行管理；再一个呢，他就是对火源进行管理。可燃物呢，你比方说，他自己当房前屋后的这些柴火呀、什么落叶，这个要及时清理。那么同时呢，他要考虑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考虑山林的这个安全嘛。
1: 嗯，
0: 就是你家里面、你家庭里面和山林之间这一段距离，包括这一段区域，那这里面应该不要尽量不要有可燃物多，一定要有些隔离带，尤其是隔离带里面，你是不能把它这个弄上可燃物的，就是这个地方要管好。第二个呢，就是要管好那种火源，因为这个居民呢，他会用到各种东西，包括电线呀，包括他要使用农机呀，包括有可能在地里操作呀，所以说你不要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另外呢，比方说你不要在邻居附近吸烟呀、动火呀、燃放烟花鞭炮呀，包括在风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生活用火，那都要这个停止，包括烟囱，那要有这种防止这个火星飞出来的那种措施。冬天你要生炉子呀，或者是那个烧炕呀、烧饭呀，用的这些煤灰呀或者什么东西，你也不能乱倒。
1: 嗯，
0: 一定要保证它熄灭以后，还要倒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火源方面的事情。
1: 对，
0: 一方面你要管好可燃物，另一方面要管好火源，这是他们防火工作的主要内容。
1: 嗯，是，防火意识是时刻不能够松懈的啊。那如果说一旦不幸真的遭遇了山火啊，这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逃生啊？看到这次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发生林火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旅游从业者他就说哈、他说我们侥幸逃了出来，难以想象我们拼命奔跑，大火就在身后，紧追不舍。这感觉很惊险。山火的蔓延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逃生的时候怎么确定就是现在跑的这个方向是安全的，别跑错了？
0: 对对，就是山火的速度其实不太，就是这个数据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几公里，那么你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它每小时可能六公里，
1: 嗯，
0: 六公里也很快的。如果说是有些风，再加上风的作用，或者上坡或者树冠火，像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山火每个小时十几公里或者二十几公里，那都是有可能。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人可能是跑不过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山火发生的时候呢，一般你要提前撤离，你就不能等到火到了再跑，那时候就那肯定是晚了嘛，对吧？那就有点晚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跑，而且也跑不快。那么跑的时候呢，他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往那个已经烧过的地方，没有东西可烧的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跑，那些安全区啊、河流啊、开阔的那种没有可燃物的地方跑。那么如果确实你没有早跑，火已经快来的时候，一般来说你就要判断火灾蔓延的方向，然后往它的侧面跑，就是不要顺着火灾蔓延的方向跑，也不要顺着风跑，你要往侧面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1: 嗯，对。即使明火还没有来哈、像烟气啊、高温啊，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怎么避免这些伤害？相比城市的火灾，像林火、草原大火，可能它没有什么塑料等去燃烧哈、那有毒物质会相对少一点吗？
0: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烟气是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因为里面有很多有毒气体，而且呢，它有很大量这种高温的颗粒物。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这些烟气。 那么要么就是你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要么你就在上风方向。

0: 或者说你及早撤离受到烟气威胁的这种现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做法。那么和这个城市火灾比的话，咱们山林火灾确实是毒气的种类少一点，
1: 嗯，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毒气，主要就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也危险也很大，因为一氧化碳就能够导致人的这个死亡呀。
1: 对。嗯，这个种类虽然少哈，但是危害一点都不少啊。
0: 对，危害不少，对，不小。
1: 嗯，我们看还有一种火叫越冬火啊，这个是指无烟的阴燃物能够在雪层之下或者地表之下缓慢的燃烧，依靠有机土壤啊维持不被大火扑灭。那越冬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为什么大火都扑不灭它呢？
0: 它是啥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比方说夏天已经起过的火，发生了一个大火，当时我们把它灭了，灭了以后呢，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灭透，就是有些它的有些火种呀，它一些热量呢，它是到土层里面去了，
1: 嗯，
0: 到土层里面去，有些土层里面它有那种什么可以慢慢自然缓慢燃烧的东西，你比方说泥炭呀，一些腐殖土呀，树根呀，还有一些那个酰类的那种，有机物。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可以闷烧的，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它不出现火苗，慢慢的烧，它都能烧几个月，因为这种虽然说你外面有大雪，下了雪了以后，但是你这个雪水没有渗进去，
1: 嗯，
0: 其实雪下在地上以后，相当于一层被子，它有个保温作用，所以它里面其实没受影响。然后到你化雪的时候呢，哎，雪水又没有流进去，所以它里面慢慢烧，时间长了以后，又可能烧出来了。就形成明火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哦，那是不是每年春天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再去检查一遍的？
0: 是的，是的，要的。
1: 嗯，对，所以说哈，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关于如何灭火、关于消防的一些知识哈，也是提示我们，森林防火啊，草原防火，我们的消防意识必须要时时刻刻紧绷，这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天非常感谢许传生队长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刚刚关注了山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被称为无烟森林火灾的一种虫害。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很多树上挂着白色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下骨架，还有毛毛虫啪啪地往地上掉，这些都是美国白鹅搞的鬼。美国白鹅对我国来说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受多种因素影响，北京今年美国白鹅数量比较多。为应对虫害，北京近期释放了 2.92 亿头周氏聂小峰，目前呢已经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全市布设监测点2895个，织成了一张虫情天网。市民也可以通过拍照时程小程序来上报虫情。美国白鹅为什么今年特别多呢？它对人体有害吗？周氏聂小峰本身也是昆虫，它们是如何治虫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1: 美国白鹅为何能在树木间织出白色网木？
2: 美国白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国际性的检疫害虫，它又叫秋末蛾或者叫秋末毛虫，目前已经扩散到了华北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它被我国列为了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雌蛾一次产卵就可以产500到800粒，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粒，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而且它的适应性非常强，能够忍耐零下低温和40摄氏度的高温，幼虫即使15天不吃东西也能存活。它的寄主也非常广泛，能够危害300多种植物，几乎我们所有常见的阔叶树、果树、花卉和农作物它都吃。由于食量大、繁殖快，美国白鹅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的破坏是非常大的，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经常对我们的植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段时间，在很多地方的园林植物方面，因为它的幼虫具有暴食性，短时间内就能够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仅剩下叶脉，更严重的时候它还会啃食树皮，导致树木的死亡。它除了吃各种园林植物，它对什么白菜呀、大豆呀、玉米呀它都吃，可以造成绝收。它虽然本身无毒，不咬人也不蜇人，但是呢它的危害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的。虽然它无毒，但它幼虫的体毛或者成虫的磷粉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体质人的皮肤瘙痒、红肿这些过敏反应。
1: 今年的美国白鹅虫害为什么感觉爆发数量格外多？
2: 今年虫害呈现了一种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的种类多、发生量大的这么几个特点。所以说很多专家说美国白鹅今年在北京可能发生3代半，这就意味着危害时间更长了。今年的美国白鹅特别多，主要是气候、天敌和它繁殖特性这三方面的原因。气候条件的量身定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去年冬天的平均气温比往年偏高了1摄氏度左右，导致大量本来该被冻死的越冬蛹存活了下来。在冬天正常情况下，有 30% 到 40% 的美国白鹅的越冬蛹会被冻死的，今年很多存活下来了，这个天然屏障就失效了。然后呢，今年夏天又是高温高湿，非常适合于美国白鹅的卵孵化和幼虫生长，这让它们的发育速度加快，活动更加频繁。另外呢，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呢，美国白鹅在中国本土很少有天敌，再加上它们惊人的繁殖能力，它就会指数级别的增加起来。世代重叠呢，主要是指的是一个美国白鹅的完整生命周期在同一个环境中出现。因为美国白鹅一个世代是从卵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一般情况下在北方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理想的情况下呢，这三代的发育时间是错开的，依次出现的。但今年由于气候的异常温暖潮湿，这种有序的节奏就被打乱了，导致美国白鹅祖孙三代甚至更多的世代在同一个时间内出现了。这意味着在同一棵树上你可以同时看到卵、不同龄期的幼虫、蛹和成虫，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危害时间更长了，而且不间断。过去是一代吃完了下一代再来，现在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防治难度也加大了。
3: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关键窗口期，园林绿化部门采取了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使用了成虫诱捕、剪除网目、释放天敌、围草诱蛹等生物物理防治手段，必要时呢也会启用药剂防治。周氏聂小峰就是美国白俄的天敌之一，他们的体长只有一两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会蜇人吗？
1: 周氏聂小峰是怎么治理美国白俄的？
2: 面对美国白俄的威胁呢，我们现在找到一种非常高效的生物特工，就是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美国白俄等害虫的一种精确生物武器。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一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子、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俄，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俄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俄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俄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俄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俄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俄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以虫治虫的优势有哪些？
2: 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来说呢，利用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首先它能够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打击，而不会像喷洒农药那样误伤瓢虫或者很多有益的其他生物。而且喷农药来说呢，只管一时，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而周氏聂小峰呢，能够在自然界中建立种群，持续的控制害虫的数量，实现有虫无灾的长期的生态平衡。
1: 如果发现美国白俄应该怎么做？
2: 对于美国白俄来说呢，我们发现的时候不用慌，关键就是马上动手做报告。发现以后第一步，我们可以直接记录下虫害的地点，比如说具体某某路多少号哪个小区几号楼的树上，最好能拍下照片。在拍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就是美国白俄呢，就是本身它没有毒性，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它体表的磷粉呢或者毛呢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的皮肤过敏，所以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手去碰它，也不要自己去喷洒农药或者去打死它，这些事情都可以留给专业人员处理。我们拍照以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拍照食虫上报。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的公开电话，报告美国白俄危害的情况。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韩国国防部3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据报道，韩美7月30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举行联合军演期间，韩军误判一架美军无人机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继而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和飞行高度告知了韩方陆军第一军团方面，但接收信息者并未上报。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以色列财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8月2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这是虚构出来的，旨在对抗以色列。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鲁本·卢比尼扬在8月3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新一任议长。此刻提示，北京市今天升级发布山洪黄色预警，继续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相关专家提醒，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积水内涝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例并不罕见。进入汛期，市民务必要盯紧各类预报预警，一旦发布积水内涝预警，切记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涉水行车，尤其要避开铁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低洼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

0: 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热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昨天结束了比赛，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拿到冠军。今天我们会关注这个比赛。网球赛场近期重要比赛都在北美进行，几名中国运动员都在参赛备战八月底开始的2026美网，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欧洲豪门2026-27赛季即将开始比赛，豪门们在季前赛进行了一些冲刺阶段的热身赛，今天我们会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些豪门的比赛。首先还是今天的体育新闻，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赛，那中国 U17 国少队在首战比赛中3-2战胜阿森纳 U17 梯队。这场比赛呢，赵松元在禁区内连过三人啊，打入一球，一条龙，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哈！这些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非常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呢，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进行。在孙颖莎退出之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还有王曼玉、陈幸彤等七人。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呢在宁波结束了比赛，决赛当中呢，波兰队是3-2逆转战胜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我们来把目光转向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呢昨天结束，特鲁姆普获得冠军，吴奕泽和赵新彤都是打进了半决赛。那今天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孙思辰，共同聊聊这个比赛。思辰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大家好。
0: 嗯，这个比赛思辰也是全程转播了哈，先来总结一下这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特别是这个我们最关注的两位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吴奕泽和赵新彤的表现啊。
1: 嗯，因为这一次呢，赵新彤跟吴奕泽都是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四强里边，而且呢是分在两个半区，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两个人能够在决赛里边会师。但是因为进入到这个半决赛之后呢，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它是半决赛开始变成两个阶段，也就是19强10的比赛，所以相对还是比较考验整个球员他们在两个阶段当中的这种稳定性，以及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当然呢，对于赵新彤和吴奕泽这两个都已经是世界冠军的级别的球员来说啊，面对这样长居制的比赛，肯定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这种经验和面对的策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进入到半决赛里边，除了赵新彤和吴奕泽两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剩下的也是世锦赛冠军，上半区是凯伦威尔逊，下半区更不用说是特鲁姆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呢，从这两场半决赛里边啊，我们能其实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一点，就是赵新彤和吴奕泽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在面对这样长局制，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思路的时候，放平心态去更科学的选球的时候，好像不如这两个人分别各自遇到的对手，或者说是不如他们更加老辣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赵新彤和吴奕泽还是会展现出他们个人的一些特质和风格，但是当他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缺少一些临场的及时的调整回来的。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对于两个人来说的挑战吧。因为我们都说赵欣彤在之前一个赛季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上一个赛季对他来说是顶着世锦赛的冠军头衔来进行比赛的一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吴一泽面对到相同的课题，吴一泽要比赵欣彤还要更年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里边两个人在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面对相同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自我调整啊，应该是他们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些主旋律了。
1: 嗯。你也提到了这个半决赛当中面对了强敌，其实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难度很大哈。那这两场比赛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哈。
0: 嗯，因为整体来看呢，赵欣彤他，我们就先来说上半区的赵欣彤和卡伦威尔逊的这一场半决赛。因为这场比赛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差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局的差距。但是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第七局当中啊，当时卡伦威尔逊是在努力的尝试了一杆147，但是呢很可惜是最后第十五套这个红黑的最后一颗黑球相当于是出现了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一杆147他虽然没有打下来啊，但是呢好像对于整体比赛的基调有一个奠定的作用。在那一杆之后感觉好像卡伦威尔逊进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直接一路把这个比赛带到了他自己的节奏里。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卡伦威尔逊他其实在点评自己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午那个时段，当时前九局他能够以5-4领先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当时说，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下午取得领先的话，可能晚上他自己也不会特别有这个自信或者是把握吧。当然呢，对于赵欣彤来说，他其实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也一度打出来了让卡伦威尔逊感到非常不适的这种进攻，或者说就是赵欣彤自己特点的进攻，一度也把局分能够反超，当时也给卡伦威尔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转折似乎就是发生在整个这个比赛进入到赵欣彤当时8-6领先之后，卡伦威尔逊的及时调整。我觉得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赵欣彤和吴一泽需要面对一点，就是如何在临场进行调整。我觉得倒是卡伦威尔逊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算是一个典范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接下来比赛里面赵欣彤和吴一泽应该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另外那边那一场比赛呢，吴一泽在面对特姆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纯说竞技状态的话，其实都不是在自己的最佳，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边。第一个阶段里边其实一上来呢，特姆普他的状态是不算是特别的稳定。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控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需要依靠准度来弥补，但是当时准度也没有完全热起来，所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度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特鲁姆普手感不是特别好，控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吴一泽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个人失误，所以我当时印象还比较深刻，当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的时候，吴一泽其实是差一点会以3-6的落后进入到晚上的这个第二阶段。如果当时是3-6的话，可能晚上这比赛就更不好打。但是呢当时特姆普出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相当于把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也就是第九局，又拱手送给了吴一泽。所以两个人就在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调整能力。对于吴一泽，我觉得额外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之后，这个赛季，我们在他的比赛里面好像，觉得他有的时候选球或者是击球的节奏，要比之前上一个赛季的时候，要更快一些，就选球做决定也更快一些，出杆可能也要更快一些，这反倒是有一点失去了他之前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稳。所以我想这有可能要么是有意识的吴一泽在进行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是作战风格上的调整，要么可能是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后

0: 之后，被动的，或者说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些所谓压力或者是外界的因素带给他在场上反映出来的一些临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因为接下来，连续的几站比赛都在还继续在我们国内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都应该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吴宇泽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开局虽然他还是进攻那么的凌厉，常态还是那么准，但好像在选球的思路上还是有继续去提升的调整的空间。
1: 吴宇泽赛后自己也说了，应该是这个最近没练够，他自己的解释是练得不够。然后特鲁姆普那边说呢，是他犯了一些年轻选手会犯的基本错误，就两边的说法不太相同。但你刚说一点很关键，就当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他很多时候自己心态啊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他可能在他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自觉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其他几位高排名的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像肖国栋是第11，丁俊晖第15，孙家辉第16，怎么看我们其他中国军团的运动员的这次比赛状态啊？
0: 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是正常的输出吧。因为进入到这个16强的时候，当时还有6位选手，当然这6位选手里边有4位是捉对厮杀了，吴宇泽当时淘汰了孙家辉。赵鑫铜呢是淘汰了丁俊晖，另外呢，肖国栋和周跃龙其实都是和对手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所以当时来看呢，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届上海大师赛的最终8强的名单，应该在期待当中啊，可能应该不止2个，哎，应该可能再多至少1个吧，但是呢，打到决胜局的比赛确实是很难说，因为肖国栋，输给了聂罗布逊，周跃龙呢是。输给了肖恩·墨菲的都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中国选手在这一次的发挥里边，就算是正常稳定的发挥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吴宇泽在这个第二轮比赛是击败了孙家辉，孙家辉在最近的几年，当他打进就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4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可能要比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呢。客观来说啊，在过去的2年当中，孙家辉个人的成长的脚步好像没有我们预期当中那么的快。在他刚刚打进世锦赛4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孙家辉，是一个，当时我们叫他偏门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说我的防守、我的安全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短板。那届闯进世锦赛4强也是完全依靠着进攻的这种准度、火力。拼到了这个世锦赛4强里，而且那年最后世锦赛的冠军是卢卡布雷塞尔，所以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选手。所以在那样的一届世锦赛里，孙家辉最终是杀进到了世锦赛4强。但是在那之后，好像，他虽然自己也在说我要努力提升安全球啊，提升防守，但好像从这2个赛季的观察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之前像一些这个前室友当中，其他的这个英国顶尖选手也在点评中国球员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孙家辉的期待，其实大家对于他的期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好像都会觉得他自己在这2年当中可能成长的速度并没有大家预期那么的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更多的新的中国年轻选手冒出头来，好像把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力给稍微分散了一些。大家又会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年轻选手，像是常明玉啊等等，这些非常有潜力的这一些选手。所以我觉得从孙家辉自己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里有突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对于他来说也是相当的关键。
1: 就我们说大概率啊，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我们斯诺克赛场上的统治力，我们会跟我们的乒乓球基本画一个等号。这次比赛，大家也看到了一些闪耀赛场的年轻新人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因为这一次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孙家辉，其实孙家辉也很年轻。另外就是周跃龙，其实他在接下来这个赛季里面，我觉得也应该会来到他的一个突破之年吧。因为，周跃龙在过去几个赛季里面，他的发挥也相当的出色。他其实是跟赵鑫铜算是同年龄段的球员，所以他比赵鑫铜是稍微年轻不到1岁 现在也已经28岁。

0: 周跃龙其实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已经是四次打进到过排名赛的决赛里边了，但就是差一个冠军。之前我记得在问这个肖莫菲对这个赛季的这个展望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其实很希望周跃龙能够这个赛季里面能够完成一个突破，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周跃龙上一次进排名赛冠军是在去年的这个英格兰公开赛，当时和马凯伦一路打到最后的这个决胜局，很可惜决胜局输了。所以其实如果运气好一点，或者说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点的话，上个赛季就应该已经是周跃龙的个人突破的赛季了。现在又往后延了一个赛季，我觉得希望他自己的心气还在吧，不要说是受到太大的这个心态上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在从上赛季开始频繁提到的长命率，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国内老提到啊，其实整个斯诺克这个世界当中，长命率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的最多的新的名字之一。当然对于长命率来说，之前其实他跟赵新成一样，就是也经历过这个禁赛期，但是我想在禁赛期结束之后，他在上个赛季发挥这么出色啊，一定是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一定是在埋头苦练，而且他一定在心态上、心理建设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会在结束禁赛之后马上拥有一个这样的好的状态，来进入到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吧。或许我们在赵新成，因为我们说他在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他的禁赛期还没有结束，是通过外卡来参加的比赛。那么长命玉在上个赛季结束了禁赛期之后，重新返回到世界这个职业斯诺克的巡回赛当中，也是生涯第一次打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当时是这个苏格兰公开赛，打进到最后决赛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肯定就是他的进攻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了三杆这个147了。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个上个赛季当中呢，整体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健。他一方面进攻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并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斯嘉辉或者说像这个哪怕是现在已经拿到世锦赛冠军的赵新成，长命玉整体来看，其实他整体的风格还是相对趋全面的这种类型。我认为如果他发展成功的话啊，有可能上限会达到像现在凯伦威尔逊这种所谓六边形战士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他是有这样的潜力和可以挖掘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上个赛季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之后，就已经打进到过一次排名赛的决赛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尤其是马上这个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连续两战我们可以更多的把关注的目光给长命玉一些，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的开头会打成什么样。
1: 长命玉当年我们关注到他时候，一方面是左右开弓，一方面是这个整体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属于那种攻守都很均衡的运动员，就技术很全面，没有短板。像你说的，就属于六边形战士，在斯诺克赛场当中，这种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拿到冠军的特鲁姆普啊，现在排名世界第一，那这次也拿到了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你觉得新赛季他依然还能够保持这种最强战力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因为他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斯诺克的世界排名，它是相当于要把两年前，就相当于它的积分是在每一个排名赛之后啊，要把两年前相应的这一站排名赛的积分去掉，然后来更新作为世界排名的最新的这个积分。现在对于特鲁姆普，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在之前两个赛季当中所收获的积分，可能在这个赛季里边啊被消除掉的这个概率肯定就会相对大一些，因为从整个排名赛的构成上来看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取消掉了一些之前的这个排名赛。所以呢，像是之前我们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第一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当时就是特鲁姆普拿到的冠军，所以那个冠军的积分呢在今年肯定就要被直接取消掉了，因为这一站比赛没有了。所以呢从

0: 积分的这个损失角度来说，特朗普如果还想维持住现在是排名第一的话，他必须要在这个赛季里边，拿出更好的状态，至少是要比，上个赛季要好一些吧。因为上个赛季，他最终事实上只拿到了一战的这个排名赛的冠军，虽然他进决赛的次数还是很多，但是整体看来他在决赛当中的胜率啊，已经不再像他，两三个赛季之前那么出色了。当时单赛季拿到了五个排名赛的冠军，就已经相当相当的吓人了这个数据。所以我相信这个赛季特朗普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其实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他应该会拿出自己的100%的这个专注度啊，去投入到比赛和平时的训练里边。
1: 就现在想展示统治力呢，难度比较大，因为像我们说明年五月份的世锦赛依然是赛季的最后一项比赛，过去四年世锦赛冠军都是首次夺冠的，过去两年都是中国运动员，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位置经常会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的影子哈。好，今天呢也感谢思晨连线中国之声，也希望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谢谢思晨，再见。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北美赛季哈。那目前呢，这个比赛啊，网球比赛更多是把目光投到北美这边啊。几位中国运动员正在参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比赛，包括郑钦文啊，大家是在关注。那先来说说这个目前有哪些比赛正在进行吧，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像这个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尚俊成是赢球了，但是王希雨是输球了是吧？
5: 对，这周最大的赛事就是罗杰斯杯了啊，这是1881年创立的一个赛事，其实是除了这个美网和温网之后历史最悠久的网球赛事了。每年这个赛事呢是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赛事这个城市之间在轮转，今年是1000赛是在多伦多，大师赛是在蒙特利尔，中国球员是有4名球员参加正赛。男子方面呢，尚俊成昨天晚上是首轮击败了巴拉圭的这个巴列霍，是晋级到了第二轮。女子方面呢，昨天晚上王希雨是苦战了3个小时，但是输给了这个捷克的贝莱克，挺可惜的。张帅第一轮是对普林塞娃，这场球其实应该是今天早上打，但是呢因为下雨就拖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了。王希雨是对这个第一轮是对卡萨金娜，这两场球都是在今天凌晨和明天早上来打。另外这个多伦多1000赛的资格赛呢，像您说的包括郑钦文，包括朱琳，还有郭涵玉都是输球了，挺可惜的，因为这站的赛事其实资格赛只有一轮，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遗憾的。
1: 就是这里面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希雨、辛瑜、张帅、尚俊成等等运动员都会出战。我们先来说尚俊成吧，毕竟是他赢球了，但是他这个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对手就是卢布列夫啊。这属于前卫抽的也不是很好。那面对卢布列夫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啊，都不敢说怎么赢，怎么去学习啊。
5: 对，我先说他第一场比赛，因为昨天晚上我正好解说这场球了啊。其实我觉得对卢布的话，小伤机会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他小伤第一轮赢这个巴列霍的比赛呢，我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心态。其实这场球呢，他也是这个休息了快6个月之后才刚刚复出。这次复出的过程跟去年比较相似，都是去年是年初做了一个右脚的这个第5趾骨的手术，今年这个手术之后呢，有点这个伤势复发，都是打完年初的硬地赛季，然后是半年之后又重新的参赛，能够在这个养伤的过程中呢去承受这种煎熬，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啊。但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小伤对巴列霍从头至尾基本上是一直牢牢地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他全场只有一次被破发，而且他击败这个巴列霍啊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啊。这个小将呢22岁，比小伤就大1岁。他今年的成绩是非常不错，赢了不少球了，而且是打到了前100。他现在排应该是第67，这个排名其实比小伤200多要高出了不少。所以我觉得能战胜这种级别和状态 态的对手，对小伤这个心态的这种培养，包括自信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嗯，第二轮对卢布列夫，他俩是在2024年的时候在香港站的半决赛是有过交手，当时小伤是先赢了第一盘，然后他有点这个体力不支，被卢布列夫给逆转了，其实是有机会能够取胜晋级到。

0: 战术可能会创造出一些的机会。
1: 就是整体来说，面对强大的卢布列夫，小商只能去拼搏啊，希望能够爆冷的可能性大一些。刚说到郑钦文，郑钦文呢，其实是在之前的资格赛啊，是3-6、4-6输给了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他现在计时的排名呢，已经从123跌到124哈，其实也是郑钦文这个赛季第六次一轮游了。就我们说，从右肘手术之后复出以来。这个低谷期真的是有点长哈，
0: 确实，就是钦文现在这个状态呢，大家也很关心。我看这几天上热搜也比较多啊，而且是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只有一轮的情况下，他没赢，输给这个泰国的一姐叫塔拉鲁德。虽然这个对手排名比他更高，但我觉得这个比分包括呈现的过程肯定是不符合大家，包括不符合他自己的这种预期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跟咱们前期节目聊的也比较相似，就是近期一个3连败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一发的成功率特别低，这场球只有47%，而且压力分上呢，他的发挥我觉得是挺失常的，全场比赛一个破发点都没有得到，其实有不少30-30、40-40这种比分都没拿到破发点。另外呢，就是今年我查一下郑钦文的这种接发的得分率也跟前几年相比有比较严重的下滑，整个赛季现在接发的得分率是只有37%，而且接一发这个赛季的得分率不足30%，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挺难再跟这个不管是比你弱和跟你水平相近包括比你强的球员的比赛中制造给对方太大的威胁的。是不给塔拉鲁德这场球啊，这个郑钦文全场一发只得了2分，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好看啊，不太漂亮的啊。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呈现，肯定也需要跟李巴教练再好好的总结去提高去沟通。李巴现在已经是飞到了北美啊，可以在这个手术痊愈的情况下来北美陪郑钦文参加这个英帝的赛季了。这一站出去之后呢，其实有差不多2周的时间，钦文可以去备战一下下周的辛辛那提1000赛的资格赛。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吧，对吧？因为你可以早早去新大厅一边去适应场地气候，那边其实要比加拿大要热很多，而且那边的场地条件跟美网是比较相近的。当然在新大厅资格赛就2轮了，如果能够晋级到正赛的话，对郑钦文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涨分的一个空间。
1: 辛辛那提这站是8月13号开打，现在呢就是教练回归啊，希望对他能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现在整体这个状态呢确实不好，因为这个赛季6次遭遇一场出局了，再加上之前法网啊温网都是一轮游，整个的排名，这郑钦文是从世界排名第4啊，
0: 对，
1: 是落到124位这样一个位置上。像你刚刚说到的一点，先就是慢性失血的比赛模式越来越固定了，就是这比赛呢就是越打越急，越急
0: 对
1: 失误越多，失误越多心里越慌，然后就是恶性循环。
0: 确实，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网球的规律呢，就是其实很多的顶尖选手都遭遇过这种情况。阿加西他当年赢过大满贯之后呢，也出现过受伤，包括一些心理问题，他也掉到世界第100多。他是从挑战赛开始打起来，重新又回到世界第一，拿到大满贯的。包括你看这周在这个蒙特利尔打大师赛资格赛的这个西塔斯，他也是去年跌到了100多。他曾经也进过大满贯决赛，他都能够在承担去打资格赛的这种心理压力的话，就我觉得在网球的比赛中呢，有很多顶尖选手都遭遇过和钦文现在比较类似的情况，就这个循环是可以完全打回来的。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要做好自己，就是向其他的前辈学习，利用这个空档期可能需要在技战术层面包括心理层面都有一些更多的提高啊。在训练方面，我觉得现在李巴回归的话肯定也是一个利好。我觉得这种低谷应该以郑钦文的能力状态包括他的这种爱拼爱赢的这种性格不会持续多久的。我比较看好的话就是能够在今年的中国赛季多捞一些分数，排名再提一提。
1: 对，因为美网正赛呢是按照世界排名入围的，那现在其实整个的排名距离安全线呢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明显距离，所以说呢像你说的下一站就是 WTA 1000啊，辛纳提这也要打好，对吧？然后呢随后参加这美网的资格赛，那未来就是短期内需要靠一些资格赛低级别的比赛啊慢慢的获得一些积分。

0: 分提升自己的排名，一方面是恢复自己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他还发出了9记 S 球，但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太低了。
1: 是，刚才想说就是，其实今年郑钦文的场均的 A 球的数量是 WTA 排第一的。
0: 对，
1: 发球其实一直都是郑钦文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武器。我记得24赛季他打的最好那个赛季，包括进那个大满贯的这个澳网的决赛，包括进年终总决赛决赛，他那年的 A 球是最多的。发球肯定是没有掉，只是说现在就是一发的进球率也是有一些下滑。这个其实我看他采访，就是说在这个肘伤之后啊，钦文在发球的策略方面、发球动力链，包括抛球，他是有一些改变的，但我看好像现在又稍微又回到了一些他此前这个有停顿的抛球动作。大家不要忘了，今年郑钦文一共是有4个教练在帮助他，这个我觉得咱们在上周节目里边聊到过，就是在这个教练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肯定训练你的技术的构造、发球的方式都会有一些这个隐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里巴能够回归的话，还是尽量的先和里巴再长期合作，把此前打得好的20年赛季那些东西啊，给重新找回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0: 嗯，刚刚谈到了这个美网是8月底就会开始。那目前看呢，我们哪些运动员可以直接进入正赛的？就是从积分上啊。
1: 积分上的话呢，那女子方面的话就应该只有王希雨和张帅，因为他们都是排差不多是前70、前80可以进这个正赛了啊。商俊成是在这站大师赛蒙特利尔用了一张外卡，美网还可以用了这个保护排名，所以到了这个美网还可以再用。那应该就是有四个咱们中国网协球员打美网的正赛。我看这吴亦丙是排在正赛替补的第5位啊，另外是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的黄泽林是排正赛替补的第3位，这两名球员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机会进入到美网正赛，因为到美网的话，这差不多是8月底9月初了，肯定会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身体原因会退出这个正赛的签表。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参加咱们资格赛的男球员就是咱们 F3 了啊，就是这吴亦丙、像张真、像小布都要参加资格赛。女子的话，参加资格赛的应该会不少啊。郑钦文如果收获不了外卡的话，就肯定要打3轮资格赛，包括像袁月、朱琳、像郭涵玉、另外可能小白、白卓璇、尤小迪、马一新都要参加资格赛。其他会不会再有，就要看这个资格赛其他的这个地主的签表的情况。一般来说，打美网的话，咱们中国男女球员参加资格赛进正赛还是有一定几率的。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就进了将近有50%的咱们中国网协的资格赛球员进到了正赛，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0: 就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去年的成绩，再往前的成绩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滑坡。这滑坡呢，开始我们总结过，一方面有可能和大家的商业代言多了，整个的一个赛季的积累期啊、训练呢、包括体能的积累，不是很就是全面有关系。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是打球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短，但是还是要这个维持好这个平衡。他有可能很多时候一下来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也没有经验，没有面对过，包括郑钦文本人也是没有面对过，但他这一定是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备战节奏啊，再加上伤病，其实这是几重打击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啊。
1: 是，就是我觉得因为网球它是一个商业化非常高的项目，
0: 对，
1: 其实你要看一下世界前10的这个男女，
0: 人家更忙、
1: 哎、对，就是他的整个每年的收入可能60-70%更多是商业概念的收入，
0: 对，
1: 因为你打网球毕竟你收入不会说是高的特别的离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职业球员那你成绩好，当然有代言，这也是好事啊，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代言我觉得不是问题。当然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谈到了前景，咱们中国网球成绩非常好，这两年似乎有一些这个低谷，但我们还要再往回再回溯一下，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球水准一直不能算是在世界的强林之中，对吧，前几年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这个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增长，但是我们还是要 重新回到一个运动的规律，是有一些低谷或会有一些这个提升或者一些反弹的。
0: 嗯，
1: 所以在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很多的中国青年球员也出来了，包括今年在这个法网，包括在这个温网，都有咱们中国的孙欣然进了这个青少年组的女单的这个决赛，都拿了亚军。未来的这个新势力肯定会慢慢的提升上来，而且我观察到这两。

0: 年，其实咱们大众的这草根网球、青训的网球都有很多人参加，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
1: 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孩子都在打网球，有很多也是拿到一定成绩的。就是现在由于啊，就是像郑钦文这样的一些榜样的力量，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在孕育一些新的可能性。就是他这个周期呢是延后的，就我们说当你有一个阶段运动员成绩很好，那大家效仿去迷恋这项运动，投入这项运动的时候，它会在一个周期之后产生一个特别好的爆发。我们也共同期待哈，中国网球未来啊会迎来一个更多人才的一个井喷期哈。今天感谢李宁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爱。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0: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最近呢，这个各大豪门都在进行热身赛，因为新的赛季也是越来越近了。尤文图斯呢是最近2-0赢了尼斯，伯明翰呢2-2战平巴塞罗那，切尔西1-2输给热刺，曼城是1-1战平国米，曼联2-1胜马竞啊，皇马是2-2战平佛伦萨，吉罗纳1-4输给阿森纳，利物浦是2-4输给利兹联啊。这个世界杯结束半个月了啊，再过不到2周啊，各大联赛就陆续的会开赛啊。目前这个节点，就你看这个季前赛的备战，现在各支球队的这个体能储备啊，包括人员的一些到位之后的磨合啊，演练方面呢，有哪些的一些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来看的话，刚才郝弟给大家讲了几场热身赛的一个比分的情况啊，其实通过我的观察来说的话，最近就是热身赛是属于第一轮嘛，好多球队只打了一场，其实这几个阶段目前来看比赛其实不具备特别多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什么呢？好多球队啊，这些现在咱们讨论的就是一些豪门球队，他们阵中的大部分球员都参加了今年夏天世界杯的比赛，好多的主力还没有回到队伍当中啊，尤其是像西班牙、英格兰的这些俱乐部，对吧？他们好多国脚是打到了最后，好多人呢没回来，所以说呢，基本上打热身赛本身又是一些商业性质的，这里边大半的球队，大半以上的球队是没有派主力，或者甚至派的青年队去参加的比赛，目前来说分析的价值和意义不大，但是其中呢包括了很多啊派了主力的比赛，你比如说切尔西。切尔西上一场1-2输给热刺，那场比赛两队是真刀真枪的打了一场，两队上了基本上我目前看可以确定的一套接近主力的班底，而且那场比赛打一场友谊赛出现了一张红牌，切尔西呢是1-2输给了热刺。通过热身赛的表现，包括郝弟刚才讲的尤文图斯，尤文图斯是今年唯一一个认真打热身赛的，他已经打了3场了。斯帕莱蒂今年对于球队的目标要求非常明确啊，3场比赛里边，而且都是玩命打。3场比赛没有丢球，完成了零封，但他进球也不多，就是按照正式比赛的模式来打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些球队现在的状态距离他们的最好状态差距是非常大的，至少得差了80%，就是现在球队还是处于一个在体能的这个拉体能，或者说处于由于也好多球队签了些人嘛，处于这样的一个磨合的阶段。

0: 对吧？现在的比赛其实不太具备真正的参考价值，因为郝迪刚才也讲了，就还有两周的时间，各大联赛就要开了嘛。我觉得接近联赛那一周的这个热身啊，可能看出来球队的一些发挥和表现啊。
1: 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主要是要梳理一些重要的转会啊，因为这个转会会提升有些运动队的实力，这方面给我们先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哈。
0: 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热身赛的一个话题，目前已经发生的转会，我可以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出色的转会，就是阿森纳这边，阿森纳呢是4-1击败了赫罗纳，大家都知道最近他和维尼修斯一个传闻，但是在热身赛里边，他今年夏天花4000万新签的啊，来自于比甲布鲁日的措利斯啊，这是希腊的24岁的国脚，上个赛季22个进球，25个助攻啊，直接参与了47个进球，这个球员花了4000万签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笔很亮眼的签约啊，这个新员啊，确实是也是代表着今年夏天一笔标志性的签约。另外就是曼联今年夏天呢花的不是特别多的钱，接近3000万的一个价格，是签下了来自于维拉的迭勒曼斯，他的表现也比较出色。另外即将可能发生的一些转会，今天有一些新的变动，我记得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讨论过维尼修斯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去阿森纳，但是最近的消息就是维尼修斯已经回到了皇马俱乐部，在和球队在进行个人的训练了，然后马上要和穆里尼奥直接到办公室里边面对面的去谈话，去洽谈一下他们的未来。那么阿森纳今年夏天还能不能签下维尼修斯，这目前要打个问号了。之前我们一度觉得比较接近，我估计可能也是差点钱，因为皇马要价呢是1.7亿，阿森纳想压到大概1.3左右啊。另外呢，这两天比较多的一些转会传闻，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皇马这边，皇马呢这个夏天一直在和克罗地亚的国脚迪奥曼德联系啊。据说今天皇马的高层是给莱比锡下了最后的通知，我们就出这个钱1.3亿左右，你卖就赶紧卖，就定下来，如果你不卖的话，那么 OK， 我们这笔交易炒勺，我们要去找新的人了。另外呢，还有一条比较大的变动，就是金球先生罗德里今年世界杯的冠军队长。罗德里呢之前和皇马一度走得比较接近，但是昨天晚上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巴塞罗那介入了，巴塞罗那要参与这个争抢罗德里的这笔转会，他们对于罗德里也是非常的渴望，所以说未来皇马能不能签下罗德里，目前又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其他的一些转会的情况呢，你像布鲁诺·吉马良斯的转会，之前都说已经接近官宣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反转，据说体检还是怎么着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阿森纳应该会稍微的加点钱，力求在这个周期，就在这一周之内把这个布鲁诺·吉马良斯签下。这是目前转会市场上一些焦点的新闻啊。
1: 今儿我看这个 U17 啊，3-2赢了这个阿森纳 U17。赵松元打进了一个禁区内的1-4。我说阿森纳好好想想，当年签卡努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这个大笑，就开个玩笑。其实刚刚这个嘉诚说的是最近的一些转会信息。如果是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以往会按照比如说2627下窗。最贵排名，这个我跟大家简单再梳理梳理，因为这嘉诚最近说的是这个这两天的啊，像托纳利是吧，纽卡转热刺了，
0: 托纳利
1: 应该目前还是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数额，1亿多，然后安德森是森林去曼城1.35亿欧是吧，
0: 对，
1: 然后罗杰斯是维拉去切尔西，我们现在是不是标王切尔西1.373亿欧，这标王很多时候后面放两个字大头啊，这又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是 M 费西汉姆去这个热刺9900万欧，热刺今年是投了大价钱了，热刺应该是被去年自己这个差点降级给吓着了。然后戈登是纽卡去巴萨8000万欧，这个我们当时聊过，就是在世界杯的表现时候，在英格兰队的表现，其实让巴塞罗那挑剔的媒体啊球迷啊可以闭嘴了。就是戈登用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表现，对吧，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还有贡萨洛拉莫斯是从巴黎去 AC 米兰了，7400万欧，这为什么，这怎么就提前养老了就
0: 郝迪问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了，其实我也没太想明白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因为贡萨洛拉莫斯呢近几年的一个发挥，包括在俱乐部他也是替补，包括在国家队呢他也没有说一个特别固定的位置，而且他即便能够打上首发的话，他的发挥也不太稳定，所以说今年夏窗米兰的一系列操作确实球迷是看不懂的，你包括其实他引进的阿莫林，应该是最早的传的是伊朗拉嘛，对吧，伊朗拉在英超肯定是证明了自己，后来他签下了这个和阿莫林签了合同，然后又8000万引进了这个贡萨洛拉莫斯。我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不能说是去米兰养老了吧， 就是他

0: 他现在这个竞技状态，我觉得去米兰可能会拿到一个主力的位置，而且那里边有他比较熟悉的莱奥啊，这些他的队友，曾经的队友啊，他可能想到那儿去过得更舒服一点。而且呢，对于他这个
1: 时尚之都
0: 说的话，
1: 时尚之都，
0: 对，
1: 纸醉金迷，
0: 想通过在联赛在俱乐部的表现，然后 C 罗现在这个状态，大家看到未来可能换了热苏斯之后呢，他不再会成为国家队的主力了，那么拉莫斯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国家队主力中锋的一个位置啊。
1: 嗯，还有是雅凯从雷恩去利物浦了，6000多万，然后再有6000多万的是范黑克，布莱顿去热刺，然后呢曼赞比是弗赖堡去这个维拉，还有这个帕莱斯特拉亚特纳去切尔西，这里面就是大头是切尔西啊，这很明确的。
0: 切尔西是大头。
1: 对，这头也大。然后热刺是真的是被自己上个赛季的表现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吓到了。那怎么看热刺现在这个进步哈？
0: 热刺呢，我觉得主要还是确实花钱就是管用的嘛。而且热刺买的人呢，列维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说列维比较抠门，但是我觉得这抠门呢不是特别形象，应该把它形成为一个生意经，就是他基本上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你看今年夏窗，刚才好弟也介绍了这些队员的转会费和身价，你包括这个托纳利，包括马杜斯、费尔南德斯，对吧？这些队员实际上从热身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超值的。而且热刺42-1赢下了切尔西啊，对吧？你上个赛季的热刺，你说他能赢切尔西，大家好像都不敢想象，一支全新降级的球队。所以说今年花完钱之后，您见成效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这个就可以和切尔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嘛。切尔西每年夏窗都是花钱最多的，对吧？今年又给阿隆索出问题了，你高价买了这么多臃肿的阵容，对吧？这么多这个身价高的球员，阿隆索用谁呀？不用谁呀？他用这个那个不满意，用那个这个不满意，对吧？很有可能导致更衣室的矛盾。所以说切尔西呢，在花钱这方面真的是不太会花，热刺啊绝对是那个会花的啊。
1: 这个现在目前啊，整个在夏窗转会中，就是花钱最多的应该还是英超联赛，其他几个联赛投入度有什么一些相比较过往这个夏窗的一些变化吗？
0: 尤其是我看了一下，你像拜仁今年夏窗的动作也不是大，不是特别大，巴黎那边也没有说特别大的动作，主要还是英超的俱乐部在砸钱，一是和他们本身在联赛里边挣的也足够多，对吧？他们的关注度够高，商业价值也高，然后通过球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就是英超的俱乐部呢本身它的吸引力啊也是比较足的，对吧？球员愿意去，那俱乐部啊，我就卡着你球员愿意去，你想买这个点，我就要高价，这也是导致这个好多转会大家觉得其实不符合标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英超花钱多还是很正常。其实今年呢，我觉得西甲巴萨和皇马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务实的，尤其是皇马。皇马你看他今年夏窗花的钱其实不是特别多啊，因为这个贵的还没来的，迪奥曼德还没来的。但是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你包括签下邓弗里斯，你包括免签拿下了这个贝尔纳德席尔瓦，实际上他没花多少钱，对吧？一个免签的，一个花了2000万，对吧？但是效果很好。而且你看昨天这个前两天在这个热身赛里边打佛伦萨尔比尔那场比赛，穆里尼奥又整活了啊，他让阿诺德和邓弗里斯这俩右边一块首发，我看了他那场比赛，这哥俩在边路还挺有默契，效果还不错。所以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除了英超之外，其他的俱乐部，你像西甲的皇马和巴萨这种豪门球队啊，他们也在控制自己的成本，力求以最高的性价比去拿下自己心仪的对象，他并不是胡乱的花钱。英超这边他也不是乱花，只是市场所需，对吧？球员想来英超踢，俱乐部想要这个人，那你卖人的俱乐部肯定会根据这个情况去给你提高价的，这个是市场规律，这个没办法的。
1: 就是某种程度说，钱在英超内部转，价在英超内部涨。
0: 对，
1: 就是价在英超内部涨，钱在英超里边转，其实这个变化不大。但这里面有些变化，比如切尔西拿下这个队史标王，然后热刺砸了，现在看是2.7亿了将近。纽卡这边可是卖人收回了1.7亿。刚才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可能金马良斯要走，那这纽卡这边是沙特主权基金不玩了是吗？
0: 也不能说不玩了吧，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有钱不赚是傻子嘛。
1: 但他这个再卖金马良斯，他的前场就要全空，中场就全空了。
0: 他不能光投钱不卖钱的吧？他如果有合理的价格，他肯定会卖的。你包括去年他也是跟利物浦周旋到最后是卖了伊萨克，但是以沙特集团的这个操作，他们的这个生意逻辑思维来讲的话，他们绝对是有备案的。现在你不用看好多人和这个纽卡没有产生。

0: 什么关系和绯闻，他如果卖了这些核心队员，他一定会在转会窗截止之前会砸钱的。
1: 他是买了一个20岁的科迪瓦的边锋，那个图雷，
0: 对，
1: 花了5000万。
0: 目前没有说这个纽卡这个是金主不玩的啊，他们就是在等，对吧？他们可能像刚才这个郝迪介绍的，他买了这个图雷或者叫杜尔也好，对吧？5000万买过来之后，我没准我卖一年，我赚2000万又走了呢。他现在这个模式也挺好，其实他现在一定是有心仪的对象，有接自己的足够的目标，然后如果说他卖人形成的话，那他一定是有合适的补强。
1: 嗯，
0: 纽卡的这个俱乐部的形象，包括他是背后的这个金主来讲的话，他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就不在英超玩了，因为这2年大家都觉得纽卡有钱，是金主花了好多钱，但实际上他还是有盈利的，他还是能挣钱的啊。
1: 嗯，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俱乐部的满足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像德泽尔比在萨索洛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喜欢托纳利，这次呢是转到英超，心心念把意大利人带回北伦敦啊，这应该是主教练的一些想法，对吧？
0: 对。
1: 然后托纳利那个签约，我看还有一个这个浮动条款，就基于热刺未来几年不能夺冠的话，换句话说，热刺自己对自己的预期是奔着欧冠去的，应该就是如果几年不能夺冠的话，他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合同的一些浮动条款，就是有可能要离开什么的，所以还是要看热刺的一个上进心。纽卡这边刚刚加成说了，他有可能这葬礼中场反应就打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
0: 对
1: 你就是上线打了好几年就这个样子，那有可能沙特主权基金有想法。
0: 对，我这个其实好的，我稍微补一点，就是亚伊斯勒今年已经来到了纽卡斯尔联，大家都知道亚伊斯勒之前是在西亚在加霍民带队拿了亚冠冠军的教练，对吧？他之前在萨尔斯堡红牛带队，就好多欧洲的豪门想要他的，他那么年轻，好多豪门想要他，为什么去沙特？他赚了一波钱之后，他这个也属于内部的消化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个背景，对吧？亚伊斯勒来到纽卡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转换，从这个信号也可以证明纽卡斯尔联在新赛季他对于成绩对于战绩他还是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的，所以说他不会说只卖不买的啊。
1: 嗯，开个玩笑啊，就是他把沙特联赛的一些这些大腕儿凑一个队都送到
0: 过来也行。
1: 就是我们想现在就是当然不是本泽马、C 罗这种年龄太大的哈，包括这个、我们说年龄太大这些不行，就是其他一些当打之年的，完全能。
0: 如果卖了吉马利昂斯，他可以把卢本内维斯弄过来嘛，
1: 对
0: 吧？
1: 对呀、啊，这还有很多是在年龄内能打的好多球员呢，就还在沙特联赛呢，对吧？
0: 对，
1: 就完全可以凑一凑。就如果沙特联赛想这个转换一种思路的话，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嘉诚就聊这么多。我们聊了这个夏窗的转会啊，这个联赛越来越近了，应该后续还会有一些重磅的转会，逐渐的是浮出水面，我们是共同关注。谢谢嘉诚，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意见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八月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七月三十一号至八月二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二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二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据俄罗斯媒体三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当地时间八月三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七月三十一号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先后于七月二十八号和三十号停运，这是该核电站2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希腊消防部门二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走进吐鲁番晾房，一起去了解一下制作葡萄干的古老技艺。
1: 这些在山坡上一个个的建筑就是晾房，是人们为晾制葡萄干而专门修建的房屋。正如课文中所写的一样，
2: 晾房修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晾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3: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4: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劳动的辛苦不？
5: 辛苦。
3: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4: 对对。
5: 但是万一晾房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3: 为什么呢？
4: 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3: 对，
4: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底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3: 嗯。
4: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晾房盖在平底上，土壤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晾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边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 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2: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6: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7: 对呀，对呀。
6: 那我们
7: 有冰吗？
6: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两千多年前
7: 、
6: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吐絮》里面有一句话，说他瓤肉莹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7: 有冰，
6: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7: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6: 对对，那你观察得很仔细。有用
7: 吗？有用。
6: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0: 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一路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站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
1: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7日之说，余地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翼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8: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邑的前身了哈，到了后代的像油啊地也都是邑。那么这个邑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邑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9: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8: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啊，这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0: 完备的驿站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9: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10: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啊，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0: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解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 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

0: 送荔枝的。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1: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2: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1: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0: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3: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4: 听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5: 荔枝树吗？
4: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5: 哦，要写进历史。
4: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3: 有些故事藏在一起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首长安的荔枝主题曲《桂花谣》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梁中孝教授的讲解，一起去了解张骞凿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历。
10: 所在地呢，就是张骞故里。
11: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了。
10: 对呀，
11: 我们就是要来这里寻找张骞出生的地方。咱们先出发，听梁老师讲讲张骞的故事好不好？
10: 好，
11: 走，出发，
10: 走吧。
12: 公元前164年，张骞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陈固县。他就是从这里走向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而走向西域，开辟了举世

瞩目的丝绸之路。为了纪念张骞这一壮举，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这座纪念馆，来展现并弘扬张骞的开拓进取精神。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跟随梁老师在

0: 样被汉武帝选中作为使者的？
1: 你们想一想，汉武帝之所以选拔张骞，有什么条件呢？
2: 博古通今，
1: 但是我感觉到呢，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汉武帝在全国选拔人才，那么张骞呢毛遂自荐。第二呢，张骞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较高。第三呢，当时汉中有一个人叫邓公，在朝中为官，德高望重，他可能啊推荐张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汉中啊是汉家发祥地，地位在全国很高，所以朝廷啊格外的关注，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让张骞呢从汉中走向长安。
0: 他离长安距离也很近。
1: 对啊，离长安很近，信息传递很快。那么张骞被选中之后呢，汉武帝给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在一幅壁画上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啊去看一看。
0: 好，了解了解。
1: 好，
0: 走
1: 走吧。这一幅画呢，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呢给张骞授予此节张骞拜别汉武帝的情形。
0: 这个授予的这个东西叫
1: 节杖。
0: 节杖。
1: 节杖。这个节杖呢，它还相当于我们的国书，因为啊它是代表皇帝出使的时候呢见到节杖，也就是说见到了汉朝的皇帝，代表皇帝出使。
0: 我不知道这个节杖和通关文牒他们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1: 通关文牒呢是我们国力交通的一种证明，所以边关要塞你要出去必须啊拿有通关文牒。节杖呢它是代表国家，代表皇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国家的标志。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节杖是有严格规定的。西汉的时候呢，节杖大概有三尺长，汉代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多长呢？23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张骞手里拿的节杖呢，大约69厘米，上面有三个毛，也就是说，这个节毛它是用啊牦牛的这个毛做成的。由于汉代呢，国家呢上翅就是上红颜色的，因此啊，汉代节杖呢叫齿节。红颜色的节杖叫齿节，拿在手里面呢远远就可以看到节杖，
0: 是
1: 就像我们今天红旗的旗杆一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呢什么都舍弃了，但是节杖没有丢。所以这一点呢代表了张骞啊这个忠于国家，不改初心。
0: 梁老师，那张骞出使的路上有了这个节杖，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呀？
1: 虽然有节杖，但是不是畅通无阻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你们猜一猜大概有多大年龄呢？
3: 20多岁。
1: 大约在22岁左右，青春少年。那么他虽然呢满腹经纶，但是对敌方他没有啊这个多少了解。因为啊在张骞之前啊，这个西域呢处在一片这个蒙昧当中，所以张骞就从陇西出发呢，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新疆的沙漠戈壁，环境非常险恶。
4: 裴矩在西域图记中对通往西域之路这样描述，并沙砌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计，真实地描绘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险恶。这样的环境没有让张骞退缩，但年轻的张骞第一次出使途中却意外被匈奴关押10余年，直到匈奴内乱他才趁机逃脱。虽然这一次出使的真正目的没有达成，但却意外打开了西汉与世界的贸易往来。
0: 哎，你们看，

0: 蒜、黄瓜，这都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传回来的一些食品。
1: 是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大的贡献呢，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有一个网民人家说得很好，如果没有张骞，我们今天吃火锅都少了许多调料。可见张骞出使西域的影响。
2: 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威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3: 到隋唐，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贩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2: 丝路贯通数千年，西域真国得以源源不断向东进入中原。岁月流转间，后人针对戈壁远道而来的贡果总结出了专属储运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在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的讲解中，了解清代进贡哈密瓜的独特方式。
4: 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陕甘总督恩林也记录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空船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为群。大指小兜，上照黄腹，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

0: 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盛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啊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的方法。
1: 哈密贡瓜的长途运送仅是陆上丝路物产交流的一角，古时的物产互通除了穿越戈壁的陆上通道，还有扬帆远航的海上航线，两条道路源源不断，为中原送来丰富多样的物产。河西走廊沿线的核心城镇名称更是记录下果蔬东传的过往。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的讲解，一同去了解丝绸之路上和瓜果有关的故事。
2: 宋代有两个大诗人，一个北宋的王安石，一个南宋的陆游，都在诗里边呢写到过这瓜洲，是吧？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这个是王安石的。包括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三点水那瓜洲呢，人指的是江苏的这个瓜洲，是因为在长江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洲，古代的话叫江渚，江中的那个小岛，小块的陆地
3: 啊，所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流到江苏去，
2: 对，
4: 那是江苏的瓜洲，
3: 不是流到甘肃去，
2: 那流不到，那汴水那流不到那儿去，没有三点水的瓜洲呢，离敦煌也不远。就在甘肃酒泉境内，所以这个瓜洲确实是因为当地产那个蜜瓜，瓜洲呢跟这个敦煌一样，都是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关塞。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条中外的一条通道呢，我们刚才说吃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啊，包括西瓜呀，什么胡椒啊，什么大蒜呐、啊，是吧？什么葡萄啊，啊，什么核桃啊，什么胡萝卜这一类东西，原产地都不在中原，都是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传入的。所以这个瓜洲这个地方啊，看到它的名字，想起当地的蜜瓜，也想起在这条路上曾经走过的很多外来的水果，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这个贡献。
4: 其实除了丝绸之路，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以外，海上的交通道路传进来的也很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陆上丝绸之路进来的东西上面啊，往往带一个虎字，哎，而海上丝绸之路进来的呢，往往带个番字，胡椒、番薯，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带番字的海上过来的，带虎字的陆上过来的。
3: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1: 今天我们踏遍南北东西，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仙国远行。故事暂且停住，我们伴着歌声去往西北绿洲，一同欣赏狼哥演唱的歌曲《苹果香》。

0: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槽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雨林不睦便入，就是排尿的动静，如大号龙头放水。可怜马夫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骚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灵草那种切碎的秋天野花气味。牛

能够喝泥汤，吃干净草料，马则反之，饮水必须干净，但进食马虎。难以理解马的睡眠，它一生就这样日夜站立着，没有完整的睡时，一闭眼算一觉。把它拴在邮局门口或者一棵白桦树上，有时它低下头闭上眼睛，下唇逐渐垂搭，这是它深度睡眠的标志。也有时能看出马在这样的短寐中享事，以致下身逐渐夸张，逐渐自信而坚定，显现出造化的神奇。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然后箭一样回来，跟随着车队。雪瀑寒天，马驹已能从僵硬复杂的挽锁中熟练寻觅到母亲的乳头，母子披挂白霜，如冻胶成一块。在无月之夜，马驹之眼和母亲的一样放着绿光，特别明亮温和，它同样能跟住车队跑得飞快。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秀视力，马眼容易损伤变瞎，这是它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如果鞭伤、情绪波动、内分泌失调或者急火攻心，马眼就瞎了，这是马的刚烈所在。曾见三名车夫将一马打到皮开肉绽，打断了皮鞭和镐柄，他做错了事，骨腿流血，当夜他就失明了。医生说是他内心不平、心火上攻的缘故。在马群聚居的地方，你经常可以看到瞎马的存在，它们仍在矿洞和平原拉车或者拖碾，仍被人深度重复利用，一直到死。马的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使主人爱恨交织，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值也就更多、更为复杂。可以说它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无论是良驹还是杂毛，通常在两岁上下区分所有者范围，在左骨烙火印，然后阉割、钉掌、戴口嚼，接受安恶。处于三岁的发情期公马，有害群之马之说，相互踢打，啃掉人的手指。如嗅着十里外的发情母马，他拖拉几吨石块砖瓦的车辆，也将四蹄生风去相亲。力拔山，气盖世，连身带车，乌云压顶一样上去造爱，酿成多少惨剧。马在奔跑时，如果踩进了草原鼠洞，腿胫骨立刻折断，非常悲惨，犹如足球前锋被铲断脚踝，基本是完了。马的回忆到此告一个段落。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

0: 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韦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理基础的。他带领中国检察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100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他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讲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8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浚哲闻名”的典故：“浚”是穿石破岩的激流，“哲”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任，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

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八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五点荷塘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三年便修完四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1927年6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次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也是首位跻身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鸦片战争后，领事裁判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国人申诉无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法权成为国人最强烈的呼声。面对举国呼吁，王宠惠牵头组建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力主将向哲俊纳入，这份担当成为法权抗争的重要基石。尽管列强起初以中国司法不健全为由拒绝交回治外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汪伪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许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敌伪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一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不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
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2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10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77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北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武功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齐声高喊无罪。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1946年3月，向哲俊与裘少恒陪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回国实地调查，中方团队不仅人员短缺，经费也紧张，连宴请国际同行协调调查事宜的费用都需向哲俊自掏腰包。转机出现在4月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飞抵东京，他精通英语，深谙外交，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第一时间说服对方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档案堆得像小山，不少残缺不全，纸页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地翻找核对，指尖被纸边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
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盛、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征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泣诉：“日军闯进我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3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容拿出命令原件，厉声质问：“畏服二字，难道不是日军实施屠杀的核心动机？”对伪满洲国阴谋的揭露同样惊心动魄。作为关键证人，溥仪起初担心牵连，犹豫不决。向哲俊与裘少恒多次劝说，揭发日本罪行是立功赎罪，是为国家尽忠。1946年8月16日，溥仪连续8天出庭，从被土肥原宪二胁迫赴东北，到日军毒死妻子谭玉玲，声泪俱下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宪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征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6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纪录片中留下了他与辩方律师山田半藏抢话筒的画面。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向哲俊全程参与，援引证据数千份，牵头整理庭审记录48412页，分定226卷。1948年11月12日，宣判日到来，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走入审判大厅，全场肃静无声。庭长韦伯爵士以深沉的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2年半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上海大夏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递来，他脱下法袍，重登3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
已年逾八旬，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恕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兰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今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上集。
2: 2019年初，

新成立的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普查时，发现了一名健在的一等功臣。作为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新闻价值，便立刻前往

0: 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目前退役军人保障法已经提出稿，正在抓紧完善。同时优待体系也正在研究设计中，将研发统一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拟定优待目录清单，高标准高起点做好军人公募的规划。
1: 您就是王玉昌同志吧？
0: 探索建立奖惩机制。
2: 我是王玉昌。你们是
1: 啊？我们是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我叫李大高，是负责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的。
2: 哦，快坐吧。
1: 哎，好。王老啊，我们在清查档案的时候发现您曾经立过一等功，今天登门拜访，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2: 哎，到底还是找来了。
1: 哎，王老，您知道我们要来啊？
2: 号召退役军人登记，社区都宣传了好一阵儿。
1: 您既然知道这么回事，那为啥不去登记呢？登记后还要办理优待证呢。
2: 不去了，都80好几了，土都埋到眉毛了，还要啥优待呀？
1: 您觉悟就是高，不愧是老兵。可国家让登记也是为了提高退伍军人的待遇，往深了说，这是党中央的决策，我们得支持啊。
2: 嗯，是这个理儿。行，我支持登记啊。
1: 王老，您真爽快，来，让我们先看看您的退伍证。
2: 哎，丢了，退伍都40多年了，早就找不到了。
1: 那啊，对了，您不是立过一等功吗？立功证书呢？那是最好的证明。
2: 哦，在箱子底儿压着呢。
1: 哎，您当心腰，我来，我来。王老啊，一等功这么大的荣誉，您怎么不挂起来还藏着呢？
2: 不能挂，这牵扯到我的秘密。就在下边呢啊。
1: 哎，
2: 往下翻，有个塑料袋。
1: 秘密？啥秘密？哎，找到了，是这个不？
2: 对对对，就在这个里头，你看看啊。
1: 好好好，我看看。王于昌同志在防空作战中成绩优异，荣立一等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空军司令部的鲜红大印呢、啊？哎呀，哎，这还有张照片呢。
2: 是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
1: 真的呀？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您？
2: 那你看嘛，啊，第二排这个就是我。
1: 是是是，我看到了。
2: 啊，中间的这是毛主 席，
1: 嗯，
2: 周总理，
1: 朱总司令
2: 啊，李先念，其他这些啊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的领导，都在呢。
1: 哎呀，厉害呀，厉害呀，您这一等功啊够硬的。哎，对了，王老，您这是立了什么功能被这么多领导人接见？哎，我登记一下啊。
2: 不能说呀，涉密。
1: 涉密？什么秘籍？
2: 秘籍也不能说呀，这本身也是秘密。
1: 那部队番号呢？
2: 那更不能说了。
1: 这，那您是哪一年入伍？这总可以说了吧？
2: 这可以说呀，1954年。
1: 退伍时间呢？
2: 1973年。
1: 哦，那已经退伍46年了。
2: 那可不。
1: 那就行了，法律规定啊，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啊不超过10年。您退伍都快半个世纪了，早过了保密期了。说吧，王老，没事儿。
2: 你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了。那你把解密的红头文件给我看看。
1: 我。

0: 哎呀，王老呀，王老，我都不知道您的部队番号，我上哪儿给您找红头文件去？
1: 那你就甭问了，我签了保密协议，也答应过我的领导，一辈子保守部队的秘密，这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我必须执行到底。
0: 哎呀，老爷子，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算完成，何况您还是一等功臣，要是因为我们工作失职没有给您落实该享受的政策，我们就是错上加错，就冲这一点，您就告诉我您立功的原因吧，行不？
1: 哎，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哎，不该说的就是只能跟着我进棺材了。
0: 黄老，您，哎，那我翻拍一下照片和奖状，这总可以吧？
1: 可以，但是不能公开啊。
0: 老爷子，看得出来，部队的纪律，您是刻在骨子里喽。
2: 这次遇挫后，李局长又多次登门拜访，每一次王老英雄都热情接待，可一提立功原因，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毫不通情，紧闭牙关，一个字也不吐露。作为朋友，我有心帮老李一把，作为记者，我更敏锐地察觉到王老身上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位老前辈。
3: 大爷，大爷，您也锻炼呢？
1: 是，大清早，空气好，快走一阵儿，练练肺。
3: 您不愧是军人出身。都8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硬朗。
1: 哎，你咋知道我当过兵啊？
3: 我还知道您立过一等功，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呢。
1: 哦，我明白了，姑娘，是李大钊让你来的吧？
3: 哎呦，大爷，您别误会。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呀姓夏，是咱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您叫我小夏就行了，捕捉新闻线索，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我的工作，那不是李大钊派来的。
1: 夏记者，那你今天算是白来喽。
3: 哎呀，王老啊，您看，这为了找到您，李局长他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左打听右摸排，把武装部档案局几十年的老资料都翻了个遍。
1: 哎呀，也真是辛苦他们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工作认真。夏记者呀，我这个糟老头子呀，也不是诚心的为难你们，实在是不能说呀。
3: 大爷，我能理解，可是您得这么想啊，您看您这一等功啊，在咱们县是头一份儿，在全安徽省啊，那也没几个，所以啊，您的事迹肯定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1: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比我了不起的战友多的是。
3: 所以啊，你们的故事那绝不能被埋没。您看，您讲给我，我们宣传给社会，既传扬了红色历史，教育了年轻人，也树立了你们的榜样形象，一举多得呀。这说不定我们一宣传呢，您还成为网红了。
1: 把我捧成网红，你们也就跟着红了，是吧？
3: 您可真是，难怪李局长说您是
1: 又臭又硬，是吧？
3: 啊，不是不是不是。

0: 说您呀是体格硬但嘴更硬，我看呀还要加上一条脾气硬。
1: 那你们算是说对了啊，大家都叫我老直将，一辈子就是这样又直又犟。
0: 有话直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既然直说，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0: 嗯，好。
1: 小姑娘，
0: 哎，
1: 我不想当什么榜样，
0: 嗯，
1: 也不想要什么优待，我只想当好一个兵，遵从命令，完成任务。
0: 对呀，我们也想完成任务。嗯，王老，这样吧，咱们各退一步，您就给我说一点点，就像小拇指这样，就这么一点点，求您了。
1: 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秘密就是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
0: 您看，咱不说具体的，大范围就行。哎，比如部队番号，还有
1: 不可能保守秘密，这是一个军人最起码的素质。如果告诉了你，我也就不配老兵这两个字了。
0: 这
1: 拜拜了啊，小姑娘。
0: 哎哎，这老头还会洋文呢，还拜拜呢。
2: 大爷，别拜拜啊，大爷，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大爷。
1: 哎，我的话说完了啊，再见。
2: 我请您吃早点，咱再聊会儿行吧，大爷。
1: 夏记者，我老直将这辈子呀，啊，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这糖衣炮弹呢，是打不动我的。
0: 老爷子软硬不吃，一个字儿也不肯透露。没办法，我只能采取外围攻坚的方式，去采访他的同事亲朋，还有社区的人员，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没想到，采访的结果还是一无所得。
3: 夏记者，我来接你了。快上车吧。
2: 好。
4: 哎呀，夏记者出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0: 啥失不失望的，你听听就知道了。
5: 啥？王宇厂这个老支将是战斗英雄，还受到过毛主席的觐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6: 我以前是百货公司副总经理，倒是知道他当过兵，但他在部队的经历我就不清楚了，这么多年一句都没多提，你问他也不说。
7: 我在这社区干了好多年了，他每家每户都很熟，可从来不知道他是退伍军人啊。
4: 嘿，奇了怪了，这人明明当了20年兵，可这20年一片空白，没人知道任何情况。
0: 李局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
4: 哦，
0: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街坊就告诉我，说他大闺女是1964年10月16号生的。
4: 这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0: 这一天真的很特殊。这一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个街坊还告诉我说，他大闺女的小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起的。
4: 你是觉得他跟原子弹工程有关？
0: 对呀、啊、我问你，
4: 嗯，
0: 他转业之前他爱人在哪儿教书？
4: 兰州啊。
0: 你想想啊，兰州离我们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基地可不远啊。有个老教工当时还透露，他跟着王于昌随军走遍了天南海北，什么戈壁啊、草原啊都待过。

0: 说这老直将真的是……
1: 嗯，
0: 不对不对，
1: 哪不对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他的嘉奖令是空军司令部颁发的。
1: 对呀、啊，
0: 所以嘛，他肯定是在空军服役的，绝对不可能搞原子弹。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这彻底没辙了。
0: 还是先回我办公室吧。
1: 嗯，行。
0: 导航，导航到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0: 我们两个怕是查不出啥了，除非跟着导航一样接上网，人脑变电脑。
1: 哎，等等等等。
0: 嗯，
1: 李局长，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除非人脑变电脑，我是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开口了。
1: 对呀，李局长，我有破局的办法了。
0: 哦，
1: 你来看，你来看。哎哎，你先停车，停车。
0: 什么办法？你快说。
1: 你看，这是现在最流行的 AI。看着啊，关键词。
0: 嗯。
1: 毛泽东，空格，王于昌。
3: 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您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但您可以问一些其他问题，我会努力帮您解决。
0: 这 AI 没结果呀？
1: 没有。那咱换个关键词。
0: 换什么？
1: 毛泽东接见王于昌。
0: 哎，这都是毛主席接见其他国家政要的资料。没有，翻页。
1: 没有，
0: 再翻页。
1: 哎呀，
0: 这不行啊，压根儿就没有提到王于昌。
1: 你别急，您别急。毛主席接见。我们换个思路。
0: 啊？怎么换？
1: 我们不查王于昌。
0: 那查谁？
1: 只查毛主席，查毛主席的活动。你想想，我们查一查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就能知道他哪一天接见了谁，为什么接见。
0: 哎，对呀。
1: 来，我们输入毛泽东年谱，1964年7月。
0: 哎呀，小夏，不愧是记者呀，你真聪明
1: 啊！
0: 王于昌那张合影背后写的时间，就是1964年7月。
1: 啊！
0: 对了，是7月23。向下翻，翻到7月23。
1: 哎哎，有了！你看，1964年7月23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
0: 彭真、李先念、谭震林、
1: 陆定一。
0: 哎呀！
1: 接见这次击落 U-2 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543部队全体指战员。哎呀，李局长，100%的可以确定，王于昌就是这个543部队的。
0: 没错，可以肯定。哎呀，不得了啊！王于昌竟然击落了 U-2。
1: 哎呀，李局长，你看这打了一架 U-2 飞机，咋让你这么激动？
0: 小夏，我也是空军复员的，你可能不知道。
1: 嗯，
0: 这击落 U-2 啊，那可是我们空军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搜搜 U-2。
0: 老直将啊，老直将，可找到你喽。
4: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老直将竟是543部队的一员。这支地空导弹部队曾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防空的奇迹。为了让他讲述在543的传奇经历，我和李局长把他请到台上的审片室，先请他看了几集电视剧

0: 老爷子，您看这个电视剧拍得好不好呀？
1: 嗯，很好，很真实。
2: 导弹、侦察机、U2，这些词儿您听着熟悉不？
1: 我以前是空军的，当然熟悉。
0: 王老，剧里的这支部队叫543，也隶属空军，您知道他的情况吗？
1: 人家是保密单位，我哪儿知道啊。
0: 哦，那这么说您不是543的人。
1: 我
3: 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0: 王老，您怎么不说话了？
2: 王老，543可是我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功勋彪炳史册，如果您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可多光彩呀。
0: 是呀，你想想，如今543击落 U2 的内幕已经解密了，如果您是他们的一员，就可以亲自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让这个英雄的集体走到台前，名垂千古。
1: 真的解密了吗？
0: 王老，真的是真的，您刚才也看到了，这都拍成电视剧了。
2: 制作单位就是空军政治部啊。
1: 这么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
2: 完成了，您信守了诺言，完成了一个军人的使命。
0: 王老，说说吧，说出您和543的故事。
2: 王老，我们在等着，社会在等着，您的老战友也在等着听您讲故事呢。
1: 好，我说，我说，我是543的一员。

0: 四三部队二营三连的战士。
1: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立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高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的点卷，抵不完的残叶，仍旧生在那里。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

0: 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持续升温的中国游。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不断的织密，中国游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
0: 从希腊到德国，从欧洲到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免签政策、直航便利、文化魅力，多重利好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看中国走向了游中国。
1: 您可能会问哈，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他们最先会去哪儿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一二线的核心都市肯定是选择之一了。这些地方呢，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机场呢也会设置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和优先通关通道，像北京、上海、深圳等都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
0: 还有一类外国朋友啊，是来中国打卡天然空调房的，
1: 这倒是，
0: 就是乘凉来的哈。入夏以来，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一批自带天然空调的地方成了外国游客的优先选项。比如像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是备受钟爱。
1: 他们还真是挺会玩哈，这都是咱们想去的地儿。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免签加航线的双加持也会让他们的出行通道更加顺畅。
0: 是的，中国游的全球升温啊，也并不是偶然，是政策、文旅资源和传播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1: 所以我们也相信，随着跨境出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中国有望在全球旅游市场持续释放独特吸引力，成为国际游客深度感知东方魅力的核心目的地。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太空种粮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还会来关注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了中国天宫空间站。
1: 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呢，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位生产，这里的位是位置的位，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

0: 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2: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4: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5: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6: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海军遵义舰编队遭遇水面敌舰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2: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055型驱逐舰有哪些技术特点？从6年前第一艘南昌舰服役至今，10艘055大驱进行了哪些优化升级？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7: 发射怎么样？请示发射，
8: 发射，
7: 发射。
9: 万吨巨舰劈波斩浪，深蓝利剑锋芒出鞘。055万吨大驱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并保持对敌潜艇持续跟监。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8: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

0: 为主体，四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四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1: 05型万吨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宋小军认为，0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无法拦截。
0: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一种威慑。
2: 急攻舰指编辑来报，敌塔集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经立即转换任务，高速附带地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3: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附带地区。
2: 明白。多慢动，
4: 多慢动，
2: 收到天机天斗敌塔群态势。
5: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2: 二子明白，雷达明白，
6: 点战明白，对不对？明白。
5: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1: 0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7: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驾、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间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1: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体量仍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同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7: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压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很充沛的。
1: 总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10艘055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10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055型驱逐舰的发展，其实就是边用边改，越改越顺手，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0: 从第一艘跟055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10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1: 10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

0: 精进，构筑起远海防卫的中坚力量。
1: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让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暑期的电影档哈，随着这个暑期档的多部新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呢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观影热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3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4: 这个夏天国产影片不仅主导着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场景，让电影加消费持续火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加，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6: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
5: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7: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
5: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8: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10: Magic， 你就是我这。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我给你捋捋啊，
1: 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
0: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 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 2023年以来，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
3: 这一现象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国际形象的下滑是短期的徘徊，还是积重难返？ 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 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5: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它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它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 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调查显示，
4: 2023年以来 受访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
5: 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邓建国分析指出，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 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4: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 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 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 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0: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4: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与多数国家的需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的痛感尤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 57% 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只有 14% 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到了2025年，加拿大人对美国和中国的好感度基本持平。在2026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已经占到 44%， 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加拿大人仅剩 33%。刘卫东分析指出，加拿大民众对中美观感的逆转有多重因素推动。
0: 宣称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对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呢，近邻本来应该是加强友好合作的这个重点的区域，但是美国把近邻视为占自己的便宜最多的国家，那就反复的对近邻进行施压，所以呢会引发这种严重的抵触。从这些方面来说，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种恶感，这种不信任感是显著的提升的。
4: 在皮尤研究中心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有所下降，其中印尼、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降幅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从2022年到2026年，在多个国家中认为美国是可靠合作伙伴的公众比例大幅下降，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非、韩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处于或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本届美国政府在关税、加沙、伊朗、格陵兰岛和俄乌冲突等多项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得分很低。面对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调查结论，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切利平戈里将其归咎于本届共和党政府。
1: 看到这些数据，发现美国在其他国家眼中如此不受欢迎，令人极为沮丧。数据显示，他们不再信任我们，觉得我们不把他们的国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我们的民主状况感到担忧。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陕西等地雨势强劲，记者直击降雨造成哪些影响，应急工作进展如何。
0: 这一时段还会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上周以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性降雨过程，汉中全域普降中到大雨，镇巴县局部出现暴雨。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陕西汉中采访的总台记者严星光。星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汉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强降雨造成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的降雨过程呢，是从7月30号开始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从8月2号到今天，汉中全市呢共有348个雨量监测站记录到一个降水的过程，平均降雨量呢是11.5毫米，其中镇巴赤南镇长滩站的降雨量是达到了51.9毫米，排在县区累计降雨量的首位。长岭站是录得了20.6毫米的小时最大雨强，短时降雨是较为集中的。受这个降雨的影响，汉江四大支流相继出现了一个洪水的过程，红丝坝水库超信线水位是0.33米，并正常溢洪，其水库均运行平稳。在这个汛情发生后，汉中市县两级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江河防洪、群众转移、预沟河滩管控等重点任务，11支市级防汛督导组下沉到镇村一线督导，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累计推送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是37次，点对点交应基层站点位呢是31次，各级包联干部呢是全员驻守，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比如说景区、露营、河滩、山口等风险管控区的管控。那么截止到8月3号的6点，全市累计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呢是8682户，21494人。较前一时段新增224户，528人，管控道路呢是295条，桥梁276座，景区62处，坚决阻断风险的源头。那么在灾区方面呢，汉台、南郑、勉县等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受灾人口呢是5.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21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8994.69万元。那么汉中各区县一共有242名县级干部和1853名县直部门干部下沉到一线，督导指挥那么镇街、村和社区查验排险，转移涉险人员，共有8043名镇街党员干部，另外8236名村和社区的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在岗开展巡查、排险和撤离的工作。那么据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汉中全市以小雨转多云为主，东南部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4号呢，降雨将逐渐的减弱，并逐步停止。那么下一步呢，当地将紧盯雨水情的变化，持续做好人员安置、灾情核查、私人灾害防范，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汉中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星光。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呢，暑期过半了，研学游市场在持续的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这样的热度呢，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都纷纷涌入。
1: 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外一方面啊，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是时有发生。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胡晓。

0: 辉的报道。
1: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综合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2: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的，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1: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2: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1: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3: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1: 早在去年暑期，清华大学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强调严禁为无关人员报备入校，严禁为他人有偿报备入校。北京大学也曾通报，某所谓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部分商家既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掌握正规的入校参观渠道，却承诺能走捷径免预约入校，利用高校光环吸引家长报名缴费。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4: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来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1: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4: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中他会这个标注一些许可经营的一个范围。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官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第四方面就要核查它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

0: 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1: 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环境，推动研学实践活动升级，人社部和文旅部今年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明确该职业的技能要求。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用规范课程开发标准、强化经费监管等方式，破解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7: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8: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9: 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10: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9: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0: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11: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

0: 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1: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2: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5: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6: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械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5: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

0: 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1: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机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有售，有的呢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的发布视频演示，将这个省气神器呢靠近了燃气表，就可以使燃气的计量变慢。
4: 但是实际上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时数吗？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5: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7: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0: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7: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1: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里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7: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

0: 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量，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电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0:04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道尽了古代水果的运输之难。就在不久前，7月18号，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满载葡萄、哈密瓜等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开往西安国际港，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正式投入运营。班列开行时速120公里，全程运输约36小时，运输效率较公路运输提升50%以上，破解了生鲜货物长途运输时效不稳、旺季拥堵的难题。从宫廷贵族专享的皇家贡果，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令鲜果，从驼铃悠悠到高铁驰骋，一颗水果的运输历程就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期《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开启一场果香里的文化旅程。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也不灵通，想尝尝外地的新鲜水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古人们动足了脑筋，通过长年累月的摸索，琢磨出了一堆妙招和技巧，愣是把原来吃不到手的远方果子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他们先是摸索出了自然风干的保存办法，吐鲁番葡萄干就是典范。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古国曾派使者向梁武帝进献葡萄干。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了葡萄干。那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西域先民依靠独特建筑晾房阴干葡萄，不用暴晒就能锁住翠绿果肉，通过这个风干法把水果变成干果，这样一来能存放更久，

而且重量也变轻了，运起来更方便，走再远的路都不怕。一颗小小的葡萄干，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

0: 就在山坡上，样子有点像碉堡。亮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
1: 那么为什么亮房要修成这个样子呢？
2: 大家今天是收获满满啊，是不是啊？
3: 你们今天感觉到这个老董的辛苦不？
4: 辛苦。
2: 但是自己动手缝衣服吃嘛，是吧？
3: 对对。
4: 但是万一衣服修在山坡上，不修在平地上，
2: 为什么呢？
3: 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2: 对。
3: 你想把这个凉房建在这个平地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2: 嗯。
3: 哦，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房盖在平底上，通风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凉房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1: 凉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0: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6: 风干虽能长久储存，却会改变鲜果水润口感。为了留住汁水饱满的新鲜果子，先民又掌握了储冰低温保鲜之法。早在西周，人们便会冬日藏冰，夏日冰镇鲜果，延长存放时间。现代科学也证实，低温高湿环境能有效延缓水果腐坏。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听一听古人冰镇鲜果的保鲜手段。
7: 那你怎么去保持这个低温呢？是吧？
8: 对呀、啊、对呀、啊、
7: 那我们
8: 有冰吗？
7: 这个冰呢，我根据中国最早的那一部诗经《冰封》七月，它里头呢就说到西周时期2000多年前
8: 、
7: 就已经有这个储冰和运冰的方法了、嗯、所以你想想西周都有了，那到唐朝的时候
8: 更可以运用自如了、
7: 这个有冰的话它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说的白居易的《荔枝屠须》里面有一句话、说它瓤肉银白如冰雪，那里面有一个字
8: 应该有冰、
7: 里面有个字叫冰、是不是、我觉得他吃的就是冰镇荔枝。你看我们在那个路边看的小摊儿，
8: 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喷上那个水
7: 啊、
8: 或者是拿那个湿毛巾覆盖在上面。
7: 对对，那你观察得很仔细。有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荔枝是在3度到5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是要90%到95%的湿度。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以保鲜是20到30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
1: 古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储冰和用冰的方法，在冰镇饮食技术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是行家。战国时期，屈原曾在《楚辞》中写道：“错遭冻饮，昼清凉歇，华浊既沉，有琼浆歇。”意思是说，冰镇后的酒饮来更加清甜可口。咱们这宴席已经摆好，全都是玉液琼浆。在这份豪华菜单里，冻饮毫无疑问成了亮点。
6: 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如果要跨越千里，把娇嫩果品送入公堂殿宇之中，仅靠储存手段似乎远远不够。就像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有观点认为多产自川渝涪陵， 一路

0: 翻越巴山秦岭，蜀道崎岖难行。也有关于荔枝产自岭南的说法，朝廷专门开辟荔枝道，调集全国驿站驿马，昼夜接力疾驰，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只为赶在果实变质前送入长安。史料记载，最快3日便能抵达宫中。仅仅依靠极致的赶路速度，真的就能让荔枝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这套昼夜不休的驿传体系，又是依靠怎样完整的官方制度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故里的科学》，一起去了解唐代规范完善的驿传制度。
1: 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7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7日之说，余地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义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色香俱未变。3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2: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这个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啊，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哈，到了后代的像游啊地也都是驿。那么这个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个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3: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2: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但是如果你是偏远地区，比如说沙漠地区，就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1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啊，就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0: 完备的驿传体系，唐朝实现了3日速运荔枝，但荔枝果皮不厚，汁水充足，长途颠簸极易磕碰腐烂。古人不只有快马赶路的办法，还配套发明了封闭储运锁鲜工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千年前的他们是如何从容器入手进行荔枝锁鲜的。
1: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鲜露欲滴，除了快，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10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3: 我就想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4: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啊，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 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0: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接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当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5: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6: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5: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0: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7: 跟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8: 荔枝树吗？
7: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刚刚好成熟。像乾隆 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
5: 嗯，
7: 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
5: 嗯，
7: 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
5: 嗯，
7: 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
5: 嗯
7: 啊，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5: 哦，要写进历史，
7: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也是看得到的。
0: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有些故事藏在一起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档案的册页里。回望那段运送贡荔的岁月，似乎也看见了世间百态。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一同探寻了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河西走廊串联起中原与西域的广阔天地，狭长要道之上，无数城镇成为东西物产流转的中转站。王朝鼎盛之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响彻戈壁。不同地域的风物借着这条古道互相流转，无数远行客商穿行关隘、绿洲， 将一方水土独有的物产带向远方，促成跨越千里的风物交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便借助千余年前一位商人的真实行迹，带我们窥见丝路商贸往来的鲜活图景。
18: 到隋唐

0: 国家统一强盛，我的笔锋写下丝路商贸的日渐兴盛。在西周这处东西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遇见众多西域客商，其中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石然典。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泛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1: 回望历史，古人靠着一马、竹筒、驼队，用尽巧思才让珍稀鲜果抵达宫廷。如今列车驰骋，全程冷链贯通东西南北，新疆瓜果、南方鲜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古往今来，人们对新鲜的追求从未改变，现代物流与保鲜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鲜果自由。果香跨越山海流转数千年，既是对先民储运智慧的致敬，也见证着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便捷和幸福。往后我们品尝每一口鲜果时，也别忘了这份甘甜跨越山海的来之不易。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宇澄的散文《马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凉，这话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儿时的上海淮海路还看得到马的活动，有人带他们卖马奶，现卖现挤，吊有铃铛的马儿叮叮当当，代替走街穿弄的吆喝。以后笔者充当三年马夫，每夜静听他们不倦的嚼草。这种动物都是夜神仙，双目同狼眼那样发绿，在草旁闪耀。他们整夜需要进食，啃草板。草原上乌云永远追逐白云，马驹永远紧跟母马。关于后者，你时常感愧人类的无情。如果母亲被一时九十里，马驹便跟随九十里，一路它不时撒欢，追逐小鸟和蝴蝶，离开母亲玩出很远很远。动物的定义，诸位可以去翻看动物词条，结尾均有

皮可制革，肉可食用，骨可制胶，马永远在奉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9集。
6: 临时伤得不轻，他被捕时右腿中弹，2天来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半昏迷状态，这倒让他暂时比较安全，因为在审讯室里他随时都会不省人事，敌人把他拖出去没多久，他就又被狱卒架回了牢房。临时一边回想那一天从开会前到特务冲进来抓捕时的各种细节，一边观察着牢房里的其他三人。陈千源第一次提审回来，身上到处都是伤，临时猜测敌人可能见他比较年轻，也许参加地下工作时间不长，未必了解什么重要秘密，索性拿他开刀，打了又打，以为把他拖回牢里可以吓唬其他人。虽然回到了牢房，但陈千源的情绪还是难以平静，只要狱卒一走开，他就站到牢房边朝外张望，显然十分担忧。临时想，他应该是在担心那位年轻的女同志，那多半是他女朋友，他们两人一起走进菜场上了楼。从白云观押解到龙华，一路上两人一直紧挨着，女牢靠近男牢一弄，在另一侧的围墙边，那里的小窗虽然对着男牢，但是与男牢三弄隔着三排房子。你这样能看到什么？梁世超走到牢门边，把陈千源扶回床边坐下。易君年可能受了电刑，回来时虽然一声不吭，但手腕脚踝上明显有灼伤。第一次审讯中，那个游队长问过临时，易君年有没有把口袋里的骰子扔到桌上，临时说没看见。那个游队长又问，那么后来易君年把骰子放进口袋你看见了没有，临时回答游队长，他根本就没有看见第二对骰子，他在那房间就只看到过一次骰子，就是游队长你自己从口袋里摸出来的那对。提审回来后，易君年就这么靠墙坐在几片草席上，临时一直在观察这个人。敌人冲进来时，他看见易君年抓起桌上的骰子放进口袋，所以易君年肯定知道骰子的事情。究竟有几个人知道？游队长也知道骰子，临时当时就明白了，组织内部被渗透了。最初只有老方知道骰子，但他却没有来开会。梁世超说过一句，所有这些情况只有老方最了解，没有人接他的话。 易君年隔了很久才说老方不可能有问题。易君年很少说话，这不奇怪，经验丰富的同志进入敌人的监狱通常比较沉默。老方为什么不来开会？这个问题临时想了很久，但他就像易君年一样，不愿意轻易怀疑任何一个同志。临时把参加会议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一个人，易君年跟他打招呼，叫他老魏。特务冲进会场前，这个老魏十分焦躁，催大家赶紧开会。后来大家撤退时，又是他第一个冲出房间，成功逃脱。他好像有先见之明。你说，老方到底为什么不来开会？
7: 梁世超问陈千元。
6: 他可能得到情报，特务知道了开会地点。
7: 陈千元试图解释。
6: 那他难道不应该通知大家吗？
7: 梁世超自己倒有个想法。
6: 你们说，牢房会不会被捕了？
7: 牢房里安静了下来。临时动了动，易君年起身过去看他，又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处。
6: 你怎么样？感觉好些吗？身上发冷，伤口发炎了。
7: 易君年一直都很关心他的伤情，可临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受伤到什么程度。易君年摸了摸他的额头。
6: 你太虚弱了，多睡会儿。
7: 然后脱下棉袍盖到临时身上，转头对那两个人说，
6: 牢房里说话小心，隔墙有耳。
7: 临时确实觉得奇怪，军法处那么多牢房，关押的人一向庞杂，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起呢？是想要制造环境让他们私下议论吗？
6: 老方是哪天通知你开会的？
7: 梁世超又问陈千元。
6: 开会前一天下午，他急匆匆地跑过来接头，说完了马上就要离开，说还有其他人要通知。他是一个一个通知的，我和董慧文，我们俩他很清楚，但他也是分开通知。到开会前一天晚上我们俩碰头，才知道第二天要去同一个地方。现在想想，老方为什么要跟我说头子的事情呢？
7: 梁世超自言自语。易君年见两个人转过头来看他，便说，
6: 我调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老方接头，这三年一直都跟他一起工作，就算你们都怀疑他，我也仍然相信他。他那天没到会场一定有他的理由，情况十分复杂，我们要相信组织上早晚会查清真相。他来通知我开会，是直接到我那个书画铺，我那里他很熟悉，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我早就被捕了，用不着等到今天。不过你们说到头子，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他自己也要来开会，不需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但那天他也对我说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许那个时候就想到了第二天会有意外情况，所以

0: 提前把与上级来人接头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免他来不及赶到会场。
1: 他转念一想，
0: 幸亏他没有来，没有按时开会，不然上级派来的同志一表明身份，把秘密任务一宣布，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内部真有敌人的奸细，那就真的要坏大事了。也不知道上级到底要给我们分派什么任务。易君年再一次阻止他们继续讨论下去。在牢房里，他们本不应该提及秘密工作。他改变话题，问陈千元是做什么的。
2: 国际通讯社，给通讯社编译电讯。
0: 董阳问，
2: 能做翻译，了不起。
0: 易君年称赞道，将来你一定可以为党做重要工作。
2: 我太年轻了。
0: 年轻有什么关系，很多年轻同志早已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那么你呢？易君年看向林石。
2: 啊，我在银行做事。
3: 我当过兵。
0: 梁世超跟了一句，魏达夫是房屋经租处跑街的，我开书画铺，把我们凑到一起，这个任务不寻常啊。临时心想，这个易君年一面让大家不要讨论秘密工作，一面自己又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好奇心很重，这一点让临时也感到好奇。我估计上级派来的同志不是没到会场，就是在从会场逃出去的人中间。陈千元一边想，一边就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狱卒走到牢房门前，用警棍敲了敲牢房门上的小窗。
3: 我去说话。
0: 梁世超心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疑问，他自己也受过枪伤，不止一次。军法处把司令部军医叫来给临时换药，他也凑上去看了一下伤口，子弹侧面贯穿小腿，从另一边钻了出去，撕裂了一大片肌肉。虽然创面很大，但处理还算及时，在巡捕房时就找了医生。梁世超觉得枪伤并不是很严重，摸他身上也不怎么烫手，他为什么要装的伤很重呢？还有这个书画铺老板，为什么一直阻止他们讨论老方的问题呢？这个老板自己其实也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原本就是他先引起的，但他很快就闭嘴不说，过了一会儿反而劝大家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做地下工作实在太伤脑筋了，革命工作的这个部分真不适合自己，梁世超觉得。
4: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5: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4: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5: 好听在云听。
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7: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8: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

箭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斯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副连长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副连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副连长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副连长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副连长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朱德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着他的文件。朱德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型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

拥到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羊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的。他们每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十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

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的，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是极端残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才似宝藏，蕴含着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14篇治世篇。古今中外，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识别、吸引并善用人才，才能够汇聚智慧，成就事业，

在学者看来，吸引人才的关键就在于领导者德行要高尚，礼仪要得当，赏识要有度。荀子说，夫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仁也，欲不欲者时也，此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欲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欲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似其时。这一大段话意思说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取决于他的资质，是否去施展才能，取决于他个人的意愿，能否得到赏识重用，取决于时机，生死受邀则关乎命运。如今有人才不遇名时，纵有贤能也不能够施展抱负，倘若呢恰逢其时，成就天下功业又有何难处？所以呢，君子广博学习，深谋远虑，修养品德，端正行为，以等待时机的到来。荀子的这句话呀，深刻揭示了人才价值的现实规律。个人才能它是基础，但必须与时代的机遇啊相结合。没有才能，就是机遇到来了，你也没法把握。空有才能，如果难逢其时，也是壮志难酬。这就启示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培养，更要让人才啊遇其时。对个人而言，应博学修身，以似其时，在机遇到来的时候啊，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看有的企业之间的差别，有时啊，并非完全是源于资金、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外在的因素，而是源于管理者对人才态度上的细微差别所导致的。荀子说，行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仪备而君子归之，国家施政则市民去之。的确是这样，如果政令刑罚能够做到公平合理，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顺你。如果礼仪之道啊践行得好，各方的人才啊就会心向往之。反过来呢，如果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君子和百姓啊就会避而远之，逃离混乱是非之地。荀子用火光普禅为例，说明执政者的个人修德和吸引人才方面的密切关系。荀子举了个例子，在夜晚普禅的时候，如果用火光照禅，禅看到了火光之后呢，就会自动向其扑来。同样呢，领导者个人的德行就如同夜间普禅时的火光，如果以礼仪之道规范自我，修养好的品德，德行之光就会显现。这样的话，天下贤能之人就会像飞蝉扑火那般不招自来，心向往之。周文王姬昌渭水访贤的故事堪称德行感召人才的千古典范。文王闻听姜子牙以直钩垂钓的奇闻以后，三次亲往盘溪拜访，最终以帝王拜师的礼节迎请姜子牙出山。为了表诚意，周文王亲自为姜子牙拉车前行800余步，直到历劫。这份谦卑和赤诚彻底打动了姜子牙。姜子牙不但献上了六韬、三略等治国奇书，更是辅佐周氏完成了灭商大业，开创了800年周朝基业。正如《史记》所言，文王礼贤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世，事以此多归之。这种以德行点燃人才理想的智慧，成为了后世领导者求贤的标杆。

闲人君子是正义的化身，是国家政治安定的定盘星。即便有好的制度和法律，国家发生混乱的情况还是有过的。但有了君子闲人，而使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的，

我们联想到前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备受关注的淄博烧烤。淄博烧烤之所以火爆的背后，就是源于地方父母官的爱民之心，点点滴滴践行仁义之道。因为地方执政者的仁义感化，使得淄博这座三线的城市更具有人情味，短时间内啊，声誉远扬。正是有贤人的治理，城市得以繁荣发展。贤人在则天下安，这便是人才执政获得良好效果的现实证明。尽管人才二字啊，只有五笔，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当然重要，但在辨别人才上，如果没有厚重德行的支撑，即使掌握再多的知识，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贞观政要中关于人才重要性的论述历久弥新。清代的大思想家龚自珍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豪迈诗句，也表达出了他在政治腐朽思想禁锢的时代对人才的渴望。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对家族的传承、国家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家族因有人才而树立良好家风，一个国家因有人才而国力强盛。自古及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没有人不重视人才。人才犹如宝藏，在历朝历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识别人才、吸引人才，以及人才发挥着何种作用，其中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深刻的智慧。企业、国家吸引人才，领导者的个人品德魅力至关重要，决定着人才是否能够前来。如果领导者本身重视人才，修养自己的品行，那么天下的人才啊，就会源源不断的前来投奔你。人才就是宝藏，只有懂得辨别人才、善用人才、重视人才，你才能够在实践中收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2: 那茶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2: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3: 哎，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十三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2: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3: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2: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3: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2: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3: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2: 对，
3: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2: 变性，
3: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2: 酒精。
3: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2: 对。
3: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2: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3: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2: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2: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3: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2: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4: 因为我老父亲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2: 王毅呢？
5: 哎呦，这个 这是人生的经验。二十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一天吃一粒嘛，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2: 空腹吃，
5: 空腹就吃
2: 甲硝唑，
5: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两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2: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6: 止痛药，
2: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5: 就这个感觉。
7: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一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2: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3: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啊，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那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2: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3: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可能会去跑厕所觉得胃胀啊、反酸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我特别有体会。我二十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3: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2: 是一个团队的，
3: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 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精神。
1: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2: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1: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2: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6: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5: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九，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的简要事迹。
6: 新闻聚焦，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鞋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
7: 环球军情，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6: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作战装备的实战价值和发展前景等话题做分析解读。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7: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81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深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训练一线蹲点采访，近距离观摩多支驻训分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真切感受飞行员们见招拆招、敢于亮剑、决胜空天的凌云壮志。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四集，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王楠、邓翔、于宁宁。
8: 盛夏清晨，微风轻轻吹拂，大地慢慢苏醒。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骤然打响，在某机场跑道旁，记者看到一架架战机腾空而起，冲上云霄，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实战化的氛围扑面而来。
9: 好的，110栋，
10: 一分钟。
9: 我在106，
10: 地面跟踪。
8: 在位于机场一侧的飞行指挥塔台，记者虽然看不到战机在万米高空激烈对抗的场景，但从一声声密集的飞行员报告声里，仿佛看到一架架战机上下翻飞、相互缠斗的画面。与记者关注战机对抗的场面不同，飞行员赖克飞追求的则是在高频次、大强度的对抗训练中，如何全方位锤炼自己的空战本领。在训练的间隙，记者走上前去采访了他。
0: 这种是更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更强的一个训练。

0: 不可预料的东西会更多，随之而来的是收获会很大，感觉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感觉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1: 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最明显的进步是什么？
0: 在这种体系对抗中，我既需要去判断对面的态势，然后提醒前仓什么时候该规避威胁，然后还要去辅助前仓使用武器，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2: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训练，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空战对抗训练中，红方飞行员郭班浩驾驶的战机一度被对方的战机紧紧咬住，显得十分被动。可是等训练结束后，他却一脸轻松地对记者说，虽然他的战机被对方紧紧咬住，却帮助他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反客为主，牢牢地掌控了先机。今年驻训以来，他们通过常态化组织小体系对抗，应急应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3: 这一次利用小体系对抗的机会，我们把一些战法拿出来去验证，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的提高了我们整个战法的可用性，最终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2: 临近中午时分，红蓝空战对抗训练基本结束，一架架战机陆续回到了地面，记者早早地等在复盘讲评室门口，准备听听大家的总结反思。可是讲评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记者却接到通知，不可以进入到讲评室。虽然这让记者有些尴尬，但冷静下来一想，这样真打实看的训练复盘总结，一切都要对照实战标准，有些数据和细节的确不能公开。复盘讲评结束后，飞行指挥员李振亚向记者解释说，
4: 红蓝对抗这两个团队的话，背对背各自研究各自的内容，都是绞尽脑汁的去思索对方。这个地面研究的时候就在研究，我必须要把它打得一架飞机都不剩，怎么完胜？就是我们将来战场遇到的永远都是未知的位置，敌人不会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出牌。
2: 大量实践证明，日常训练、演习演练，对抗性越强，越能摔打锤炼部队，砥砺制胜硬攻。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此次空战对抗训练中，尽管红方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他们的复盘总结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复盘结束后，大家都已经十分疲惫，可飞行员汪建康并没有马上离开讲评室，而是围绕驻训中探索形成的一些新训法、新战法，与他所在单位的飞行员和指挥员进行了远程交流。汪建康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小前台加大后台的联动研训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驻训的实际效益。
5: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驻训单位就是小前台，我们的家那边就是大后台，我们有什么成果需要他们帮我们进行验证和试用，给我们提意见，然后我们在他们提的意见的基础上再进行改进，这样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强训分队就是在一个方向走得尽可能的远，然后再传回给家里那些没有走过的人，让他们能更快地到达我们已经到达的那个远端，就这样逐渐的下去，我们可以扩展得越来越远。
2: 在圆满结束对抗训练返回内场的路上，红方飞行员郭班浩兴奋地对记者说，这几年通过一次次的驻训，经过一次次体系对抗训练的摔打磨练，自己感觉收获很大，不仅更新了原有的空战理念，而且为打赢未来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我们从常规的电磁环境走向了复杂的电磁环境，我们参与的飞行员和地面的操作人员互相配合，我们的各型装备互补长短，真正的实现了钻指成拳的效果。这些人在重新回到各自的部队之后，能够起到一些以点带面的促进作用。
2: 平时多对抗，战时打胜仗。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红蓝对抗训练又准时开始了。记者透过塔台的玻璃窗向空中看去，只见一架架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通信干扰机接续升空，直插云霄。今年以来，来自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多支驻训分队一直在这里进行实打实的对抗训练，在构设险局、危局、变局、难局的对抗训练中，既磨砺了制胜空天的实战本领，又为打赢未来战争打下了扎实基础。南部

0: 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赵彪。
1: 以前的话，大家在同机型对抗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优势或者弱点，它是暴露的不是很明显。通过这种对抗的话，能促进大家去学习，然后去研究啊，怎么解决自己的短板，怎么发挥自己的优长，互相的取长补短，来达到这个提升战斗力的作用。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涛的简要事迹。王涛，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男，汉族，1983年9月出生，2001年9月入伍，2003年4月入党。该同志是海军飞行员舰长，矢志投身海天事业，成功处置发动机降转、空中撞鸟等特勤，培养数十名成熟飞行员，带领部队优化舰载机组训模式，验证无人机与护卫舰协同作战效能，圆满完成战备巡航、维权管控、联合利剑等重大演训任务，被海军表彰为四有优秀个人，荣立2等功2次、3等功1次。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近日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驻北京市、广东省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自7月下旬起可根据需要预约申领，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据介绍，市场选型体能训练协供应保障依托全军备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和部队备装超市展开，官兵和文职人员自主申领，可选号型按个人尺码上下浮动2个号型，按会均价扣除申领指标结算。市场选型体能训练鞋涵盖4个国产品牌，包含17个成熟款型，每款鞋型均与市场在售款一致。试点期间，义务兵、入职2至3年文职人员等每人每年限申领1双，其他人员每人每年限申领2双。现制式19体能训练鞋申领限额保持不变，后续结合试点情况优化完善。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我军完善多样化备装供应保障模式的一次探索，是后勤保障部门服务备战训练、满足官兵需要的重要举措，旨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倒逼保障效能提升，实现军事效益与官兵保障的双向促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广西泉州曾经是湘江战役的核心战场，92年前，数万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如今驻守在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始终坚守在执勤抢险一线，用忠诚守护一方安宁。系列报道《英雄路新长征》，今天请听《扎根红色热土，奋进青春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中伟，特约记者杨宝绿。
4: 一条湘江承载数万英魂的重量。
5: 盛夏时节，在广西桂林泉州大坪渡口，一场以我为你牺牲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火热开讲。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官兵与当地为红军守墓的老人一起围坐在湘江江边，共话伟大长征精神。82岁的守墓老人蒋石林捧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讲述起家族几代人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感人故事。蒋石林动情地说，当年角山铺阻击战时，他的爷爷因为掩埋7具红军烈士的遗体，被国民党抓进大牢，受尽毒打。 临终前留下了

0: 了，要世代守护好红军墓的遗愿。
1: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历史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呀，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心上埋忠骨啊，五代守忠魂，我们要把这个红色指引代代传扬下去啊，讲好这个故事，缅怀历史，我敬爱和平。
0: 刚刚结束抗洪抢险任务的新兵李小康，在清淤任务中左脚被重物砸伤，脚踝肿得像馒头，却依旧全程咬牙坚守在抗洪一线。参加完湘江边的强军故事会后，他表示先烈的故事让他对军人的牺牲奉献有了更真切的答案。
2: 往后训练的话，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把自己的体能再提一个台阶。我也是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灾难了，但是凡是后面如果再有人民有难，我会那种义无反顾吧，去帮助他们。
0: 实际上，在湘江畔开展的强军故事会，只是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的一个缩影。驻守在泉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伟大长征精神浸润着营区的每个角落，融入官兵们日常教育的全过程。营区内，湘江阻击步道格外醒目，步道完整还原角山铺阻击战、界首渡江历史场景。步道两侧的灯箱文化石镌刻着红军英烈的事迹。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介绍说，这些年泉州中队深挖当地168处红色遗址的丰厚底蕴，持之以恒，以伟大长征精神建队育人。
3: 我们构建现场感悟、情景复盘、极限磨砺的三维教育体系，探索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场景当背景的教育模式。官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就在红色旧址，第一次外出就是重走长征路。
0: 传承长征精神不只存在于课堂，更体现在重大任务的一线。2022年文桥镇突发山林大火，时任中队长周家峰带领官兵昼夜扑火，满脸炭灰，双手磨出血泡，仍坚守灭火一线。同一年，泉州遭遇雨雪冰冻灾害，山区道路全线冰封，官兵连夜除冰，抢通生命通道，护送高烧孩童紧急就医。已经服役11年的老兵李美忠默默担负营区网络维护，4000多个日夜，24小时待命。武警泉州中队李美忠：
4: 刮风下雨的时候，我总惦记着哨位的监控同不同，深夜设备故障，我也是随叫随到。冲在一线的战友非常的辛苦，我把本职工作守好，就是我能做出的贡献。
5: 你问我灾难来临，
0: 92年风雨兼程，92年铁血荣光，武警泉州中队官兵始终扎根红色沃土，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坚守告慰英烈，在新长征路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忠诚答卷。走进中队的荣誉室，百余块奖牌见证了中队官兵的拼搏足迹。近年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先后10次获评先进中队，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32名官兵荣立三等功，圆满完成抗洪、烈士遗骸安葬等多项极难险重任务。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
3: 20余次重大极难险重任务，让官兵吃透勇于牺牲的真正内涵。我们坚持救子育人、实战立兵，让湘江战役精神融入执勤、训练、救援每一处，锻造敢打必胜的基层战斗集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霍尔木兹

0: 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另据伊朗方面8月3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1: 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了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8月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以方据称，此前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
1: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8月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0: 据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消息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根据汇总数据显示，俄军当天击落的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演习中，当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传坐标以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的目标被摧毁。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无人艇的建设发展情况。最近美军首次动用无人艇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近期美国与乌克兰也达成无人系统合作的意向，海上无人装备被列为合作内容之一。那么海上无人艇有着什么样的战术价值？海上无人作战装备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就这话题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4: 晨晨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3: 那么美军近期在打击伊朗目标时呢，首次在实战中投入海盗无人艇，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而在前几年的俄乌冲突的初期，乌克兰的无人艇也曾多次突袭克赤大桥啊，袭击俄黑海舰队等，成为战场的黑马。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迭代，如今的海上无人艇在性能啊以及作战方式上较以往有哪些变化呢？
4: 无人艇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早期呢，它可能就是执行一个自杀式攻击，航程也比较有限，载荷也比较有限。但是我们现在看呢，它的功能呢是越来越多了。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军首次使用海盗无人艇，你看这个无人艇它的航程就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相当于说完全可以用它来替代巡航导弹嘛，
3: 是，
4: 但是它比导弹要便宜。另外呢，就是它的战斗部装药也特别多，差不多有1000磅，不到500公斤的样子。其实我们说这个巡航导弹的那个弹头啊，现在也就是300多公斤。现在乌克兰对无人艇的使用已经有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他把那种空空导弹放到无人艇上打下来过俄罗斯的这个直升机，你看他可以对空作战。然后呢，还有消息说这个乌克兰搞了一次无人艇的一个登陆，把无人艇和 无人战车组合起来。当然就这个行动本身它其实不成功，但它是一个尝试啊。

0: 现在两栖登陆作战，其实在登陆过程当中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就很多的死伤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但是用无人艇这是不是就把这个风险给规避了呢？
1: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演进，航程上更远了，威力上更强了，而且执行的任务更加多样化了。那么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呢是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的，那所以也有网友认为说美军无人艇作战方式是在抄乌克兰作业，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0: 美军嘛，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你像美国海军，它的主流装备那都是什么十万吨的航母，对吧？核潜艇、大型的驱逐舰，他不喜欢这种无人作战系统，他就觉得我好像不能用这些低端的东西。那反倒是像乌克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他发展不了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你手里还得有个武器啊。所以为什么说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发展的很快，包括在伊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是也门霍塞武装，美国他一看乌克兰用这个东西用的挺好，那不妨借鉴过来嘛。而且关键就是说，其实美军现在他也面临着一个弹药不足的问题，因为有 AI 加持，目标的确定啊，火力的选择呀，瞬间就生成了。这个战争节奏快了之后，那个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哗的一下子就上去了。越需要廉价的武器装备。
1: 那么另外呢，据外媒报道说，美方与乌方签署无人系统合作双边意向声明，涵盖空中、地面、海上三类无人系统，核心呢是乌方实战无人系统赴美测试，美方共享评估数据，未来联合研发生产等等。所以在无人艇方面，您认为美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合作呢？
0: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签署，就有一个叫联合生产的这么一个协议了，就是现在已经决定美国的公司要生产乌克兰的这个马古拉无人艇。马古拉无人艇呢，这算是乌克兰在战争当中久经考验的一款，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然后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就开始呢跟乌克兰合作了。这个无人艇生产出来主要就是归美军使用。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讲，不仅仅是乌克兰它的这个比如说无人艇不断的迭代，它在技术上一直在进化，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实战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加持，那人工智能就要练它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想拿到那个数据。
1: 所以经过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过去这种单纯的军火输入好像变成了双方似乎更加平等的军工合作伙伴关系。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2月28号在白宫，泽连斯基是被特朗普啊、万斯啊一顿羞辱，那个时候乌克兰是手心朝上，但是呢，现在好像双方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反转。美国呢忽然间就发现啊，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其实从美军的角度来说呢，它一直就是想做到要引领，比如说海湾战争啊，忽然之间整个的打法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辟了一个精确打击的时代。那现在呢，又是开始人工智能了，但是呢美军在这方面他没有太多的经验，乌克兰有经验，所以在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他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1: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破坏作用。但是呢对于海军强国，它对无人艇的使用其实还是要和有人战舰要组合起来，有人战舰它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 但是呢，强者会在他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

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

0: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

0: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

0: 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 到

0: 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3: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4: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3: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5: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3: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6: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3: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7: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3: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8: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3: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8: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9: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9: 财政部近日会

0: 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我是多点发力，激活暑期旅游消费活力；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攻坚重点工程，乘客高速公路加速打造冀蒙新通道；
1: 兴隆县山海联动聚合力，文旅相融促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新向往之一见倾城。
1: 随着暑期到来，我市旅游旺季全面开启，研学游学、生态休闲、夜间消费、体育赛事等文旅业态全面升温，多元消费活力加速释放。入夏以来，避暑山庄、外八庙、坝上草原、兴隆雾灵山等核心景区人气高涨，短途自驾游占据出游主流。交通路网的持续优化进一步方便了客源交通，成平高速通车后，兴隆至北京平谷车程缩短，有效撬动经济客源市场。同时，今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范围已扩大至240多家，其中我市22个景区纳入其中，金山岭长城、六里坪国家森林公园等实现一票通游，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进一步激活暑期消费潜力。业态多元升级，研学文旅强势出圈。近日，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暨承德市全龄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我市举办，吸引全国多家文旅机构与学校参与对接交流，推动全市研学旅游从规模化发展向高品质升级，成为暑期文旅增长新亮点。夜间文旅消费同样火热，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实景演出每晚在双滦区上演。承德范木罗汉山文创园依托老旧工业建筑改造，主打轻量化文艺表演，深受年轻游客青睐。从实景演出到特色街区，我市夜间经济正逐步形成多点支撑的消费新格局。文旅深度融合，文体赋能提质增效，立足全域文旅发展理念，我市不断丰富文体产品供给，推动文化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河北五超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丰宁将举办国家级马术耐力达标赛，将高端体育赛事与草原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旅旅游新场景。与此同时，直播新业态正深度融入文旅发展，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等多家景区及乡村民宿常态化开展实景直播。金山岭首届主播大赛在长城脚下举办，实景直播引流效果显著，景区、酒店、演出等文旅业态线上售票占比大幅提升，为全市文旅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乘客高速是目

0: 前全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项目，计划于2027年9月建成通车。盛夏时节，记者深入项目建设一线，近距离探寻项目进展和创新举措，请听报道。
1: 眼下正值项目施工的黄金冲刺期，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扎根坝上，紧盯施工节点，合力奏响盛夏攻坚曲。在小庄号路段路基施工现场，梯队式流水作业高效推进，工人们正在对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进行摊铺作业。蜿蜒的路基在烈日下初具规模。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全长106公里，起自晋蒙界土力根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与大广高速公路围场支线终点相接，沿线桥梁隧道工程密集，桥隧比达 24.6%。18克特大桥是乘客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难点工程，全长2411米，为混凝土便捷面连续钢构桥，是乘客高速公路全线最长的桥梁。这座大桥上跨国道 G111 段施工组织复杂，车流密集，是乘客高速建设的关键咽喉要道。针对桩基施工精度难题，施工团队优化施工工艺，运用旋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反复调试设备，细化操作流程，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 0.3% 以内，远超行业规范标准。目前正加快推进悬臂挂栏拼装及标准阶段施工。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乘客高速公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
2: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悬臂型腰施工，为了保证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我们在G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臂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1: 攻坚克难不只依靠苦干实干，更离不开技术创新赋能。乘客高速五标段一号智慧预制粮厂采用集约化预制生产模式，相较于传统场地大幅节约占地，厂棚封闭作业，实现全天候绿色生产。粮厂划分四大功能区，两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实现工序自动化及实时数据采集，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乘客高速公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
2: 以前的我们传统粮厂就是一个重人工重体力的一个生产地，但是现在我们采用了智慧粮厂，把所有的一些工作交给了我们这些一些智能的设备，智能的一些压浆设备，使我们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提升了100%，反而人工降低了1/4。
1: 不仅实现智能建造，更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乘客高速河北段穿行草原、林地与丘陵地带，线路穿越塞罕坝、玉道口、滦河上游三处自然保护区。项目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统筹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经过全线参建人员持续攻坚，项目建设稳步向前。中国能建葛洲坝交投公司河北乘客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涛：
3: 乘客高速全长是106公里，有5家施工单位参与这个施工建设。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60%，预计在2027年9月份建成通车。
1: 乘客高速河北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中蒙俄经济走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省际通道。同时也是强化晋蒙省际互联互通、完善承德一环八设高速路网的重点工程。乘客高速建设不断提速，即将畅通区域协同发展交通动脉。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
4: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5: 近日，新洛县携手唐山市曹妃甸区乐亭县唐山国际旅游岛，开展了滨海连烟山、晴隆山河间跨区域文旅交流推介活动，以山之灵秀对接海之辽阔，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6: 在兴隆县城中心广场，文创非遗市集热闹开市，一边是兴隆的景区、民宿资源、特色小吃，另一边曹妃甸多马乐园、揽月湾等重点景区集中亮相。 滨海文创、特色非遗、风味美食一一展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体验咨询。夜幕降临，精彩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兴隆本土山水文化节目与唐山滨海特色节目同台呈现，山海文化交融碰撞，为群众献上沉浸式视听盛宴，充分展现两地深厚文化底蕴与文旅发展活力。兴隆县海燕旅行社经理孟海燕：
7: 接下来我们会整合两地的山水滨海特色资源，设计全新旅游路线，实现客源互作、资源共享，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游山城也能够看大海，真正的带动两地的文旅市场的双向发展。
6: 此次交流推介活动既是两地文旅资源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深度的跨区域协同对接。活动有效畅通了两地文旅企业、旅行社交流渠道，为线路共建、客源互通、经验共享奠定良好基础。揽月湾旅游景区商业管理部副部长刘轩：
8: 这次过来，我们也把我们的特色产品游玩项目带了过来，让兴隆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旅特色，也希望我们两地以后多互动、多交流，共同引流、共同发展。最后诚邀各位朋友们前往我们揽月湾，感受我们的滨海风光。
0: 近日，2026户外在河北承德好山水承德市京津冀钓鱼邀请赛在承德唐家湾风景区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500多名垂钓爱好者在领略唐家湾景区宜人风光的同时，也共享垂钓运动乐趣。请听报道。
9: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整装就位，开饵抛竿，动作娴熟流畅，大家凝神专注，沉稳静气，在比拼垂钓技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尽显休闲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依托唐家湾景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整合垂钓赛事、地方民俗与生态旅游资源，培育特色文旅品牌，现场设置露营休闲体验内容，吸引京津冀游客前来体验，开辟了赛事加旅游新路径。据了解，承德县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户外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推区域经济稳步增长。参赛选手王庆宇：
10: 和京津冀众多高手同台竞技很难得，希望和大家相互学习，感受垂钓运动魅力。
9: 唐家湾景区副总经理王建辉：
11: 下一步我们会完善配套，持续承接各级体育赛事，吸引京津冀游客前来，以体育赛事带动文旅发展，助力承德全域旅游的提质升级。
1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5: 近日，平泉市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中，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
0: 暑假期间，隆化县滦平县的大学生志愿者、青年志愿者、专业社工来到社区开办暖心托管班，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问题。请听报道。
6: 在隆化县，志愿者带领孩子们来到图书馆齐声诵读经典家训篇章，领读老师结合孝亲敬老、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勤学自律等身边小故事，把晦涩的古文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引导孩子们理解家风家训的时代意义。杜新木：
13: 今天哥哥姐姐们带我们来到图书馆，我读了很多书，学到了很多知识。
6: 据了解，托管班根据孩子成长特点，打破单一看护模式，打造可托管、能管理、有教育的暑期课堂， 课堂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包括课业答疑辅导、习惯养成引导、趣味手工制作、安全知识宣讲、文体趣味活动等内容，丰富了青少年暑期生活，真正实现家长安心上班、孩子快乐成长。隆化县振兴社区党委副书记

0: 以深染。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课程体系，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擦亮社区暖心托管服务品牌，让辖区的孩子们暑期生活多姿多彩，学有所获，快乐成长，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感。
0: 在滦平县爱心托管班，记者看到儿童们正专注参与消防安全知识学习，授课老师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系统讲解家庭及公共场所火灾逃生技巧、日常防火防灾注意事项、灭火器基础操作流程等内容，将消防安全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少年儿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据了解，滦平县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共配置12名优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开设了消防安全、传统文化、趣味科学、书法美术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充实又丰富多彩。
2: 近日，在滦平县平房满族乡余营村银杏家园，一场老年爱心义剪志愿服务活动温情开展，志愿者提前对剪刀、梳子等理发工具进行全面消毒，根据老人喜好细心修剪打理。银杏家园余营站点自2025年12月1号开始正式运营以来，共开展助餐活动123场，开展专题活动一场，日常活动20场，累计服务群众8487人次。
3: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4: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6: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3: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

0: 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市水务局强制清除河道障碍物，筑牢行洪安全防线。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于天存五天五夜不眠守安澜，八年防汛初心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一张照片揭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2020年4月，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叶现代示范园区里，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走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画面中，从党的总书记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出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党的地方组织犹如躯干，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党的基层组织是神经末梢，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自上而下高效顺畅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15规划建议，深入基层单位实地调研，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形成1500余条代表性意见建议，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见。这份约20000字的报告是集思广益、民主决策得来的。虽有姚之志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基础之上。新时代以来，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扩大民主，确保了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契合发展实际，顺应人民期盼，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河道管理秩序，消除行洪安全隐患，近日市水务局联合北50家子镇行政执法队对老哈河、吕泉寺大桥河段违规高杆作物开展强制清除专项行动。市水务局接到群众举报，北50家子社区居民卢某在吕泉寺大桥河道内非法种植农作物。经现场核查，卢某擅自在吕泉寺大桥左岸上侧种植玉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下侧种植玉米约300平方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下达清账通知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清理。当事人卢某未按要求整改，始终拒绝配合。为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市水务局依据平房指令2026/8号清账令，对其实施强制清除，消除行洪障碍。当事人卢某认识到错误后，也积极主动配合清理，并承诺今后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种植作物。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天存。2026年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全域河道水位暴涨，水库高位运行，山洪、内涝、工程出险多重风险叠加，全市紧急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危急时刻，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天存带病冲锋在前，以5天5夜全天候坚守，交出本轮强降雨、零重大险情、零人员伤亡的防汛答卷，用实干诠释了水利党员的忠诚担当。今年58岁的于天存深耕水利行业30余年，分管防汛工作整整8年，是全市公认的防汛老兵，常年高压值守，加之患有顽固性高血压，熬夜调度时常头晕乏力。今年乡镇换届后，基层防汛队伍大换血，实操经验普遍不足，为此他主动化身防汛授课老师，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牵头组织应急演练，手把手培养基层防汛骨干，手机全年24小时待命，随时为乡镇答疑解惑，提前补齐基层防汛短板，为迎战本轮特大暴雨筑牢前置防线。暴雨来袭，险情就是冲锋令，一级应急响应下达后，于天存第一时间进驻防汛指挥中心，开启战时闭环值守。本轮降雨雨势猛，持续久，险情频发，雨情水情瞬息万变，他每日接打调度电话超130个，与防止成员单位共同统筹会商研判、预警推送、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抢险调度等工作，整整5天5夜，他寸步不离指挥岗位，困了趴在办公桌短暂小憩，血压飙升头晕难耐时，便吃下随身携带的降压药，稍作休整，立刻紧盯监控屏幕继续开展调度。依托山洪灾害预警平台，他联动通信运营商全域推送预警短信3.5万余条，为群众转移避险抢出宝贵时间，紧盯水库、河道、尾矿库、山洪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反复组织防汛桌面推演，精准分析云图、雨水情数据，为全市防汛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依托完善的防汛物资储备，全市6400支抢险待命队伍、6000余名重点群众转移台账，合理统筹，高效打赢此次极端暴雨防御战。8年汛期坚守，岁岁守护万家平安。年过五旬，身有慢病的于天存始终牢记党员初心，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在狂风暴雨中挺在最前线。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他依旧保持临战状态，坚守防汛指挥一线，以日夜不坠的严防死守，守护我市河湖安澜，百姓平安。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5: 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八，
6: 大观园里，
5: 主讲人蔡逸江。
7: 揭秘曹雪芹的生命轨迹，感悟《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谜语酒令等文体，形式多，数量大，它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曹雪芹把大观园里有着不同出身、不同性格和文化修养的女儿们写的个个都会吟诗作对，而且吟出的诗句句句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可见，曹雪芹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小说家，而且具有模拟女儿身份口气作诗的特殊本领。就大观园里的人物而言，出自每个人物口中的诗句，其水平参差不齐，那谁写的诗最好呢？长期从事古典诗词研究评论的著名红学家、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逸江教授为他们一分高下，敬请关注。
8: 小说里面谁诗写的最好呢？这是一个不能说死的问题。就像李白杜甫，你说李白好还是杜甫好啊？这个是啊，个人观的评论了啊，很难的。通常认为被判为判词里有的用序才，这个林黛玉大概是第一啊。可叹停机者啊，贪恋用序才啊，用序嘛是用那个谢道应的典故，就是四足的好人啊，嗯，好像看到他第一。

但是诗中具体描写的话呢，属于顶尖高手的有三个啊，哪三个呢？林黛玉、薛宝钗，还有个紫湘云。

事业也可以。不过这个人呢，平时不参加大家作诗的啊，也没有参加诗社，但是他这方面有很有才能的。谁呀？妙玉。对了，他是出家人，所以我们没有把他算在内啊，因为他作诗的机会也很少，但是他会作诗。因为有一次啊，他在那个啊晚上的话，在那个啊水边走的时候，听到水边有两个人在那里联句，一个林黛玉，一个施湘云，一直连到寒塘吐火影啊，冷月葬花魂，他出来打断了，别再下了，不再写了，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啊，再写下去也太悲凉了啊。后来他把这个诗稿呢自己把它学完续完，他从夜静早上天明，第二天光明重来，这个意思把诗的意思写完，哎，写得很不错啊，可见的他是会作诗的啊。作者也偶尔的给他录一下真容啊，录真，但我们一般来讲不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那八杠呢，在猜台香三个人可以说作诗各有千秋。如果说把大家在一起作诗当作一场比赛的话，他们每个人啊都拿过冠军，都有一块金牌啊。这一次海棠诗社作诗啊，那么压倒群芳的是史湘云，不过史湘云还是后来的啊。史湘云没有做后来两首诗之前呢，大家评论啊诗写的最好的啊，他是薛宝钗同林黛玉。薛宝钗有两句诗：半截丝丝花更艳，头朵艳得又无痕。白海棠很白的，所以叫它淡。哎，这个啊，很通辩证法啊，艳的东西不一定是红的才是艳的啊，单到节点了，白的再改到花更艳，也符合薛宝钗的气节气质。他为人啊就做得非常淡啊，非常淡里面表现他的艳。后面就愁得艳的又无痕，以玉来比白海棠，白海棠像玉一样，上面有露水，就像眼泪一样，你愁多了上面当然也要有泪痕啊。哎，紫言在说这个话还有点像讽刺那个二玉了，贾宝玉同林黛玉的两个人呢啊，愁太多了，动不动的话啊，总是最后总是哭哭啼啼要闹，哎，还有这个意味的，写的不错。林黛玉呢写的那就是非常啊灵巧啊，看到她聪明机巧的啊，写白海棠说偷来绿蕊三分白，借着梅花一缕红。你看用偷来用借着，讲的写的很有风趣嘛，实际上就是讲她啊像梨花那么白那么香啊，那么有风韵嘛啊，又有梅花的精神，用借着一缕魂啊，这种措辞啊，看出他的巧。但是最后呢，迟到的施湘云啊，又做了两首，大家一看的话啊，认为这两首诗啊。以为大家都做的差不多了，很多白海棠诗作，结果他做的诗呢，得到了大家的

0: 赞赏，他的事啊给人家这种语言非常自然啊，清新洒脱的感觉啊。我这里引了一句啊，也你墙角也你盆，因为大家都重要这个盆子这个韵，哎，这句我觉得是随口讲出来，就这个花好了以后啊，啊，种在盆子里也好看，种在墙角上面也好看，这很像他的人生态度啊。在家里他父母死了以后，家里倒是人家待他不好啊，过得很苦，他也能够没问题。到贾府来了以后啊，换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哎，他也是很合适。这个人啊，随处都能适应，这个意思放进去了。还有，自知双娥偏爱人，双娥是神女啊，亲女的是啊，双管双雪的了。这里呢比白海长，但是子平说不脱自己将来形状。石湘云后来婚姻非常，在人家看来是非常美满，丈夫也长得漂亮啊，有才有貌，哎，忽然之间这个婚姻破裂啊。写最好的还是那一句啊，引用白海棠，秋阴痛彻何方雪。清初啊，李煜啊写过一个戏剧叫一碰雪，但这个是形容一个玉杯，玉的白玉的杯子啊，像一碰雪一样。他这里的拿来呢，形容这个白海棠，既然讲雪那就是冬天，但白海棠开在秋天啊，秋阴之下是没有白雪的，所以要用何方。哎，哪里来的雪啊，何方就是一个疑问了，这个就比喻很好，秋阴捧出何方。所以脂砚斋说压倒群芳才是一句，那脂砚斋也懂得听的啊，把所有的压倒的话真这个是真本啊，不是光用巧，全景描写这个白海棠，用一捧雪，一捧雪把它分开就捧出，什么地方捧出一捧雪来？这表示惊讶。那么石湘云毕业了，他的精彩了。
1: 石湘云以一首清新洒脱的《海棠诗》寄压群芳，而后林黛玉、薛宝钗。又各使出看家本领，吟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诗句。他们两人各是以什么诗句压倒对方的呢？林黛玉的风流别致，薛宝钗的含蓄浑厚，让太医江教授一时难分高下。请继续关注《大观园里论诗才》。
0: 拿菊花诗来做的话，十二首菊花诗，大家都做了很多的话，结果呢，凌霄像脱盔啊，冠军是林黛玉。当然，这个史湘云的诗，薛宝钗的诗也写得很不错啊。你小说里去看，他都有评论，而且哪一句写得好都有啊。但是特别写得好的呢，把林黛玉的一首咏菊诗啊。给拿出来说，好端云秀凌霜雪，口诀琴香对月明。越是要写啊，倒是题目扣得紧。这两句里面有没有咏？当然有咏啊，你用通过话来咏也可以，通过笔来咏也可以，通过口来咏也可以。有没有菊花？有。修辞方面是隐藏在那里的啊，霜月都是秋天啊，都是秋天，特别是下面一句口诀琴香，所以凝出

后来的诗句啊是非常好的诗句，可以讲口就情香。女孩子的啊，漂亮的女孩子本来嘴巴也就香的，口就情香，何况那个你啊，您是香句的，如果嘴巴里再含一朵菊花的话就更香了啊。对于而言，这种用衬托的淡法写的句子的确写得非常漂亮，后面一联很自然，其实我也认为他写得非常好，甚至于更看出作者喜欢林黛玉。男子自怜题素愿，片言谁皆是秋心。素愿秋心是互文，这个素字啊不单单是平素的，有就有月，素月就是秋月，素秋了，这有永诀的意思都在里面了啊。自己写下来用菊花的诗里面有很多的怨恨的寄托，自己自怜，男子怨，有几个人能够啊懂得我的心情。秋心，秋心就是愁了。我觉得这两句诗里面好像仿佛听到了曹雪芹的声音。曹雪芹写杜韵作者诗，谁解其中味，对象不一样，一把辛酸泪他也有资格。在这里面好像从林黛玉的里面听到了曹雪芹提那个诗的回响，所以他的这句言当是毫无疑问。后来诗作完了以后啊，这个贾宝玉又去做旁写诗，我看他是这个啊是引诱人家写好诗，所以他也随便的写了一首啊炮转银月啊，这个林黛这个贾宝玉抛出一块砖头来啊，林黛玉说这种东西我一百首都能够写出来，这随口就来了一首，当然也是写的不好啊，这是随口出来以后，最后这刀真的引出一颗玉来，那是薛宝钗啊。全首诗啊讲螃蟹，但是从其中两句呢在写螃蟹诗里面有所寄托。寄托什么呢？寄托人啊诡计多端，心思很花样很多的人，横应霸道一时啊，最后给人家吃掉啊，最后的这个悲惨下场就像螃蟹一样，眼前道路无尽味。螃蟹不是讲这的，他没有不知道你精卫，不管你怎么横啊，出了头横影一时啊，眼前道路无精卫，这个很霹雳春秋空黑黄，霹雳春秋啊，过去讲肚子里啊包贬人，你春秋啊，因为春秋变法来包贬人啊，不露声色的。藏着心里花样鬼花样特别多，螃蟹里面花样是多，又黄的又黑的，是吧？它不是它的皮粒就是壳里的啊，血痕空黑黄一个空子啊，因为你最后还不是给人家煮来吃掉吗？所以他们这个这一年啊最得也功，所以从宋令亭啊这是和螃蟹的绝唱，这些小地方原要遇大意再算是大才。不是讽刺世人太多了些，曹雪芹啊拿到这些地方来讽刺，让薛宝钗演这写最好，薛宝钗对人情对事物比较精通。

0: 说的书也多，学问也广博，看问题也看得深，城府也深，思考也深，所以他写出这样诗来，不像林黛玉很单纯，不像史湘云这样啊，随口的，他也不大激风的。哎，这个地方来，所以啊，庞先勇呢，又以这个为最好。本来《红楼梦》常常是以见小啊来见大，以家喻国。他写的范围是一个家庭，实际上啊，常常发挥让你想到一个国家，就是说王熙凤去治理啊，协力宁国府。哦，你说这是啊，管家莫办丧事，仅仅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他就像一个国家的宰相、国务院总理，处理很乱很乱的国事一样，有这种才能。这一点，小说最后都指出来了，叫君子万千谁治国，啊。衔着金印、穿着紫袍的万万千千的大官，哪一个人能够治好国家呢？群才一二可齐家，姑娘一两个就把一个家庭弄好了，自家治国都有啊。小的地方弄大的地方啊，他常常借小来肯见大。他说这个小地方要遇大意才算大才，这实际上也是曹雪芹《红楼梦》里面一个重要的特色。所以啊，作者写着写着啊，不得不告诉你谁诗体写的诗啊本领更高一点，而是在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气质，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说林黛玉诗写的最好也对啊，你说三个人都好也对。
1: 林黛玉的风流别致，薛宝钗的含蓄浑厚，史湘云的清新洒脱，各具个性，互不侵犯。他们演出的诗句和各自的出身、性格、文化修养极其吻合，这也正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而《女儿堆》里的贾宝玉会作诗吗？他写的诗词水平如何呢？《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玉江教授，大观园里论诗才，请继续关注。
0: 贾宝玉的诗才如何啊？是不是不如宝钗、黛玉、湘云呢？好像是如此，但是这个话绝对不能说死。作者在描写贾宝玉跟众姐妹在一起作诗联句，带有比赛的性质啊！贾宝玉从来不争胜啊，不想跑得最快，不想啊。他与这些啊姐妹相比啊，总是处于下风，而且每一次自己处于下风还特别高兴啊，最希望林黛玉能够得第一啊。有时候啊，梨园平平还是薛宝钗这个好，他就不高兴啊。我看这个啊，这个林啊林妹妹这个，他自己我是对他他没关系，所以他一次也没获胜过，这是有原因的。一个呢也符合贾宝玉啊这个性格的塑造，他在女儿面前啊。就是姐妹面前从来喜欢做小，不想成强啊，好像要比他们强，他这个不来啊。另外嘛，也就更突出这些女儿的聪明有才啊。突出林黛玉才啊，比这个

保育还高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元春叫大家作诗，元春省亲的时候啊，这就像皇帝叫臣子做应子诗一样，一个一个都叫大家写首诗，提一个匾来啊，他来评好坏。但是他弟弟的话，他是特别的喜欢的啊，别人做四句就够了，你要做八句，不是走一首，要做四首啊。他认为最好的地方，比如说潇湘馆，比如说恒芜苑，后来的恒芜苑，还有桃乡、稻香村啊，这些地方啊，都叫他每一个做一首诗。这个做的家宝又苦得不得了啊，最后啊，林黛玉看不过了，就作弊了啊。最后一首没写完，就是那个桃乡村信念在望这一首啊，他就写好以后小纸团里面扔给他，结果他马上就抄进去，最后评下来这都是最好，所有诗里面都是最好啊。信念在望，后来就改为稻香村。信念赵克颖，在望有山庄，哎呀，个老练啊！写历史啊，这个首练就是要拿题目，就要请题目。他把这个题目啊分成两句，一气下讲下来，讲的那么自然。信念赵克颖，赵克颖过去是九七啊，在赵克颖的赵克颖来，在望有山庄。看上去信念在望四个字就做进去。第二联，林寒鹅儿随张雨燕自凉，这个做的好不好？你说什么是在这两句里面哪个是主语，哪个是谓语？没有的，没有动词，没有以形容词，全是名词放在一起啊。林寒鹅儿随，哎，这个就是诗歌的特殊句法。但你可以想象啊，鹅儿在那里吸水，这个水上面有林有这些的，他不要讲出来，就用林寒鹅儿随，桑榆燕子凉也是这样。燕子在树里窜来窜去，把桑树榆树的枝条啊来做自己的啊，拿回来做自己的燕窝泥什么，这些都用，这你自己去想象吧。它是这样的一种句法，这是特别的公正的句法。第三联跟第二联啊，寒联同景联啊，你们写诗学写诗的人请注意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变化。前面是严肃的话，后面就要嘻嘻哈哈啊，前面坐着的一本正经，下底下就要跑步啊，两联姿态要不一样，前面牛底下就要带，所以底下一联啊非常自然的，一语春秋落，十里稻花香，全部这两句话就是一气而下啊，非常自然的，从上面的面目是改变的啊，同一个面目，你就是写诗啊，就不大会写的诗。可这首诗好在最后两句，哎，稻香村啊，那是一个景致啊，你不要以为这真是农村，这个是贾宝玉早就讲过了，这个地方啊，水旁边没有山，什么东西没有啊，这里忽然出来一片这个人为的啊，农村啊，过去人为的也行，这里面没有人在种田啊，耕地，也没有人在那里织布啊，是个景点而已啊。哎，林黛玉就有这么聪明，不是这个是给元春看的嘛，所以要送圣啊，叫应子诗啊，就说正是五鸡内啊，现在太平盛世啊，没有人饿肚子了，何须耕织王，何必去耕织了啊，粮食都吃不完，写的是聪明。所以啊，脂砚斋的批语就是这样啊，一环若环，损